国际与我们桥面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在这里要选择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的时候呢，其实您要注意及时变更车道了。我们再来看到702路的快

0: 如果您是往绿萝路方向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滑翔方向来车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概在这里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从我们的绿萝路方向，从我们绿萝路前往我们滑翔的方向的话，可能也同样要经过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这个区间里面了，可能大家还要经到过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体育场路上前往滑翔方向的车辆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其实稍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是还比较好的，但是在现在8:04，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其实在这一处，在港澳路的这个路口呢，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其实从港城路以及港澳路方向右转方向进入到我们的主路上来车也比较多，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所以说一直从交通局大楼到我们的宜化巴黎香颂，在这一段呢，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巴黎香颂方向呢，也需要经到过一个4到5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且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在碧水林小区的门口，可能由于在巴黎香颂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这里您可能还要等到一会儿了。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山河园路上，如果您是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上，在山河园路上也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8:06，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也在不断的汇集当中，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也要小心山河园路上下行右转进入到我们主路方向来车。如果您在这条路上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继续前往体育场路的话，只要您顺利的通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往西宁区的方向，其实都还是一路畅通的。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其实稍早的时候，可能在宜化大楼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8:06，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发现，在各个路口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是，不是很大了。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滨江国际小区，在靠沿江大道这一侧的路口上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我们具体的发现，其实在这一处呢，也排行压力其实也还比较好。我们再来看到长阳中心的门口，在沿江大道长阳中心的门口呢，还会有一段300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慢行，小心谨慎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早上的8:0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3: 本时间的8:0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跟表情包有关啊、你最爱的用的表情包是什么？可以赶紧给我们发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啊，包括它哪一点戳中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可能大家要趁着孩子高考结束之后呢，出去玩啊，可能涉及到就要买机票了。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机场快讯方面的消息。
4: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通航30周年老照片征集活动呢，正式启动了。2026年的恰逢宜昌三峡机场通航30周年，为记录空港发展岁月，留存大众旅途记忆，机场呢即日起开展了全网老照片征集活动。征集时间呢持续到了11月30号，面向社会各界群众及机场的全体职工开放参与。
0: 本次征集要求呢是作品为原创实拍，画面内容真实，严禁电脑合成、AI 修图等后期处理，内容需展现机场30年来的

0: 的发展变迁、特色风貌，或者是机场工作人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采。投稿照片的文件大小不低于1MB， 同时需注明作者、拍摄时间与相关背景。
1: 是的，参与者可以通过指定的邮箱来进行投稿，也可以在活动的推文评论区上传照片。所有的投稿作品呢，将默认授权机场用于宣传使用。入选的作品作者可以通过可以获得航司的机模、屯飞飞的玩偶等精美的纪念品。优质作品呢，还将署名展出，也欢迎大家能够分享一下自己的珍贵影像，共益参加机场30载的美好时光。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2026年的6月份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到北京2.4折400元，宜昌到成都4.5折360元，宜昌到大连2.5折400元，宜昌至福州3.7折420元，宜昌至广州5.2折550元，宜昌至贵阳3.4折390元，宜昌至哈尔滨2折450元，�宜昌至海口3折450元，宜昌至杭州4.2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5折910元，宜昌至惠州3折35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折410元。
1: 继续来关注宜昌到昆明3.5折52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2.7折300元，宜昌至南通2.2折23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2折350元，宜昌至泉州3.2折380元，宜昌至三亚2.9折470元，宜昌至厦门3.7折450元，宜昌到上海4.2折510元，宜昌到深圳3折400元，宜昌到沈阳2.3折490元，宜昌至台州3.6折380元，宜昌至天津2.6折400元，宜昌至温州3.2折3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4.8折1390元，宜昌至西安3折410元，宜昌至徐州2.9折270元，宜昌至烟台4.2折63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70元，宜昌至银川3.6折450元。而以上航线的这个机票价格呢，咱们还是要以售票系统的实时查询为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11，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跟表情包有关。这个几乎已经成了现在社交的一个必备品了无论是聊天的时候还是大家可能互相发消息的时候，首先先甩出去的就是一个表情包无论是早上的问候，还是晚上的晚安，还是中间聊天的互相调侃我觉得表情包都能够代表此时此刻的一些心情。
0: 我们可以发现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已经有不少粉丝在分享他们的一些表情包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双子他就分享了这奶龙
1: 对，这个特别可爱。
0: 是的，我喜欢那个奶龙有一张双手抱胸的那个表情包，我觉得特别可爱。
1: 就是假装在生气。
0: 对，我觉得有一种很成熟的那种内敛的那种味劲儿，你没觉得吗？就是我一看到
1: 我确实觉得他很可爱，很萌。
0: 对，我就有点害怕，我看那个表情包。
1: 反正我是
0: 太严肃了，
1: 觉得有点太萌了。大家还都用些什么表情包？
0: 还有一个卡五星的表情包，奔波霸，他就是发456桶嘛，缺个5啊，卡五星的表情包。
1: 打麻将的表情包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这就有点年代感了。双子的表情包下面就有点年代感了，就是
1: 五阿哥是吧？
0: 这是叫五阿哥吗？这是什么剧
1: 你不知道吗？
0: 那我真的有代感。
1: 这个叫《还珠格格》
0: 叫《还珠格格》。
1: 天哪，我们竟然在这个上面有代沟！《还珠格格》是每一年我放暑假的时候，湖南卫视必须要重播的一部电视剧。你没有看过吗？
0: 没有，我没有。
1: 可能我是看的时候你还在幼儿时期。
0: 我是不是看的时候是《步步惊心》那个时代了？
1: 就《
0: 甄嬛传》可能都已经过了吧？是哪个早一点呢？
1: 还是《还珠格格》很早，还是琼瑶阿姨的剧。那个时候还有你刚刚看到的这个小燕子五阿哥尔康紫薇就是心如姐姐，他们都才20出头
0: 那个扎针的那个是不是就是？
1: 对，就是那个容嬷嬷。这个你就知道了。你看表情包把你带到了这部剧里面去
0: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志明在分享他 他发了很多的程序的分身，然后在后台给我们看到他的余额都是零
1: 啊。这个表情包就是发给别人

0: 说那今天这顿饭我请不了一点了，看来
1: 是的，
0: 兜里空空啊。
1: 好，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这其实我发现大家用的表情包可能只有在我极度尴尬的时候都会用的一些年代感的表情包啊。
0: 啊，真的吗？我觉得都还挺可爱的。这个小女孩的，我也有她的一些系列表情包，就是一个韩国的小女生。哦，
1: 但是我还很喜欢丸子妹妹的那个表情包，我觉得就是因为也不是说我并不觉得她非常可爱，但是她发给人就是有一种诙谐幽默的感觉，
0: 就是他这种奔向你的那种状态，是不是？就是那个表情包，我也特别爱用啊。所以说，你看表情包总能戳中你，也许是他那个表情包里的真的是那个表情状态。
1: 哦，双子给你纠错了，他说《还珠格格》是98年开始放了十几年了。
0: 哦，对对对，就是咱们小时候嘛。就是我小时候啊，你还没有出生啊，你看我说吧，他重播的时候，你还是幼孩童时期，可能对于电视还没什么印象啊。
1: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是快来分享一下大家最爱用的表情包，它哪一点戳中了你。
0: 嗯，是的啊，之前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动物，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个
1: 附属
0: 之外，之前还有一个很火的一个动物叫卡皮巴拉，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它？哦，
1: 我一直叫它卡拉皮蓬，因为我永远没
0: 因为我之前也一直读错它的名字啊，它叫卡皮巴拉，包括它的一些系列玩偶也特别突然变得很火。其实我觉得它是属于有点那种丑萌的，你发现没？
1: 对，它长得不是很好看。
0: 对，大家现在都喜欢这种丑萌的啊，就是其实它也是会觉得，比如。说什么尖叫土拨鼠啊，然后那种表情包做出来，然后就是还有什么什么马骝啊，就是那种用那种猴子做的表情包啊，都还挺火的。就是可能这就是咱们打工人的一种自嘲，我觉得啊，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1: 就其实像这种松弛感很高的这种附属的表情包走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我们的接受度也变高了，使用频率也变高了，可能它就是很符合我们的生活的心境。
0: 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想要跟那个腾讯提一个建议，我想举手发言，就是能不能把我的表情包那个收藏弄多一点啊？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库里都不够用了，因为我每次想要增加一个别人的新的表情包，但是我又舍不得删掉我旧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态。
1: 那么我感觉以前用的都很 low， 所以我就会往下最放到最下面，然后把编辑打开，然后把它全删掉。
0: 对，但是我就是很舍不得删掉，因为我觉得它都还挺可爱挺有意思的。
1: 那你还是个蛮重感情的人。
0: 可能在朋友圈里或者是聊天过程当中不会再出现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可爱的小孩，因为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所以我觉得就还挺舍不得删掉。所以能不能给我的表情包扩容啊？
1: 对，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以前很久以前有个假笑男孩，他也是的，他一下假笑比个叶啊，也挺可爱的，但是现在可能删掉了吧。
0: 他反正也长大了啊，没有以前小时候那个可爱劲儿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关于表情包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分享。那路面上的情况呢，还继续提醒，高速方面呢，宜昌收费站今天早上7点开始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啊，今天一天的时间基本上12个小时，都是属于一个全封闭的状态。目前我们看到宜昌收费站这边还有车辆在陆陆续续的前往，包括可能发现不能走了之后在这个站前广场掉头，这不就耽误时间了吗？如果说您提前的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能够把您的这个出行路线稍微调整一下更改一下啊，这个就是能给您的出行节约不少的时间，包括也能够给您的出行计划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啊。包括在这个萧亭收费站这边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要上站之后往宜昌城区方向的话呢，也暂时无法通过。高速上的这两个提醒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和大家来播报。如果说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的话呢，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宜昌收费站这边的站前广场啊，这边是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反光锥给隔离起来了啊，车辆无法顺利的进入啊，这边是要进行一个掉头的工作的啊，这个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

0: 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0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的8:20，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这个时间段的重点来看到峡州大道上啊，在过了8点钟之后呢，峡州大道上的压力逐渐凸显出来了。目前如果说是出城方向呢，经过到港澳路跨线桥，应该是准确说是刚刚过了中南路跨线桥之后呢，在这个李家台附近往合一路跨线桥这一段呢，目前整体是缓行的一个状态。因为今天早间的宜昌收费站这边暂时无法通过了，可能很多往枝江的朋友呢会选择走峡州大道往枝江啊，往白杨往这边来走的话呢，高速无法通行了之后呢，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快速路，然后再转国道啊，或者是往武汉方向的话呢，也会先走峡州大道往萧亭往机场这个方向呢，也会先走峡州大道。所以今天早上峡州大道上压力就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间包括到今天晚间，估计都会呈现一个大流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说早上在经过到峡州大道附近的话，您就是赶去上班的话呢，在刚刚过了中南路跨线桥之后呢，就会有一些行车压力了。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大家也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路段上车流量是非常繁忙的一个状态。虽然说不至于形成滞留吧，但是车还是挺多的啊。一旦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确实会影响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种车流量大车多的这种路段的时候呢，也格外要小心一点，谨慎驾驶，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也影响别人的通行。所以在这个路段上呢，一直要出城方向峡州大道上目前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主城区方向，西二路快速路上呢，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的车流量目前好在是没有这个特别大的一个排行和跟车啊，目前只是单纯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但车辆都还在有序的通过。从三峡大道这一侧开始呢，可能在城东大道桥面上方开始才会出现一些这个缓行的状况。而在过了沙川通道之后呢，如果说您继续沿着西零二路快速路往沿江大道方向，或者是往智喜桥往点军这个方向呢，目前桥面上方双向的流量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可以放心的选择。如果说您这会儿进城方向想要走东山隧道的话呢，隧道今天早上整体表现也还不错啊。早间一直在关注这边，因为看到都还流量比较平稳，所以就没有格外的提醒大家。目前如果说您觉得西零二路快速路要排行，想走隧道，目前隧道呢往城区方向在东山隧道出口处可能一个红灯的时候呢略有一些排行，但整体来看呢，隧道进城往东山大道方向呢也还算是顺畅的。在港澳路上，这个主要是港澳路口啊和城东大道交汇的路口这边双向的流量呢可能会有点偏多。这边提醒一下大家，目前过了巴黎相送之后往港澳路交通局路口这个方向呢，路口处啊会略有一些排行，但是整体路段上一个大流量的状态呢，目前已经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和回落。再来关注一下的就是之前有说到的体育场路上啊，持续流量比较大的是从绿罗路要往西零二路方向，但目前我们看到倒是反方向要往绿罗路的车流会比较多一些啊，往华翔这个方向的体育场路上已经相对比较畅通了。 在往绿萝路方向呢，目前在丽城酒店门口略有一些排行，这个路段上稍微注意一下。而体育场路滑翔到目前为止啊，双向流量是平稳的，可以。

0: 放心的选择。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路面上有任何突发情况，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了，来直接给我们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分享一下你最爱用的表情包，它哪一点戳中了你。像刚才我就已经把我最爱给你发的表情包已经分享到了群里面了。玫瑰，
1: 第二个我没有啊。
0: 第二个吗？第二个其实更小巧一点，它更有灵犀一点，你们感觉吗？倒没有，
1: 好像这个 连接性很强啊。
0: 对，它没有了鲜花的那一种
1: 突兀，
0: 对，媚气儿。但是呢，它其实多了一份沉稳，你看到没？四双手连在了一起，有合十，有抱拳，
1: 有握手，
0: 有点赞、啊、等等。
1: 这个太好了，在我这个在群里有时候要跟着接龙的时候，这个表情包太好了、啊、
0: 是的，就显得就又收到了，又不是很冷淡的收到、
1: 是的。所以说表情包能够代表你当下的一种心情和状态、和你想要展现的一种人格魅力。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用的表情包，你会觉得他这个人一下子变幽默了，
0: 是的，
1: 变有趣了，
0: 他一下有灵魂了，
1: 对，变生动变立体了啊。所以说表情包用的好啊，这个也能增加一些人格魅力。那下面的时间呢，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聊着，那此刻资讯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进行及时的分享。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的本地要闻。抢抓晴好天气，宜昌市各地抢收抢烘小麦油菜夏收圆满收官。截至6月5号，仅雨中夺粮抢收烘干的夏粮夏油就达14万吨。宜昌农业部门透露，全市55.9万亩小麦、145.26万亩油菜实现颗粒归仓。
1: 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13号，也就是本周末啊，湖北银行的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的第七轮，宜昌东阳光队呢客场将挑战实验武当队。比赛呢将在实验室体育中心举行。记者也是从宜昌市足协获悉，此次专门是为高考学子预留了观赛助威名额，有意前往到现场来观赛助威的高考学子，可以这个了解一下啊，相关的信息可以加入到相关的一些微信群来获取我们去现场的这个资格。
0: 6月9号，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考完试，先别急着扔准考证。宜昌多个景区推出了免门票、特惠游等毕业季活动。百里荒高山草原旅游区、三峡车溪民俗旅游区、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等12家景区免门票。
1: 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呢，将于6月11号本周四下午3点钟在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正式打响。16支劲旅齐聚赛场争锋，向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
0: 近日，湖北省工友杯第四届“恶友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启动。此次大赛主题为“匠心铸绝技，聚力建支点”。参赛对象包括湖北省内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中的一线职工、技术技能人才，以及民间的能工巧匠、非遗技艺传承者等。参赛者可在湖北工会网报名，报名将于6月下旬开始，7月31号截止。
1: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6月9号，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了干部大会，省委组织部宣布省委决定张世敏同志任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0: 即日起至6月30号，黄鹤楼公园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学子推出日常免费入园福利。学子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至黄鹤楼线下售票窗口实名登记，即可免费游览日常。
1: 近日，武汉润世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千吨级固态电解质产线呢，已在武汉市蔡甸区正式建成。这是我省首条聚焦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的规模化产线，标志着湖北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领域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工厂化量产的关键跨越。
0: 近日，位于武汉光谷的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建成投用，由武汉东湖高新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旨在打造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驱动核心平台。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我们一起来关注此刻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702路快速路上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现在8:36，全条不管您是往志士长大桥方向，还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其实都可以发现已经没有什么通行压力了。但是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的话，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前往葛六方向的话，可能从港窑路到交通局大楼门口，在这一段呢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通行的区间。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好消息是在港窑路上，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可能从运河大院方向来车啊，以及从金东山方向来车都还比较多，但是在现在呢都可以发现已经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再来看一下沿江方面，在沿江方面呢，在稍早的时候在宜化大楼门口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但是在现在无论您是在县府路还是在我们新宁一路，您如果是要左转进入到这两条道路的话，都可以发现已经并没有什么通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继续往五家港方向看的话，其实在万达以及在万宜昌的国际广场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但是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万达这一处行车的话，您不在沿江大道这一条道上，您在夷陵大道这一条道上，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在夷陵大道的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南北天城的这里的话，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有一个300米到400米的左右的一个通行的压力的区间。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志士长大桥还是在夷陵长大桥，其实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再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在稍早的时候呢，西陵二路快速路可能在体育场的这个路口，无论您是从华强方面过来来车呢，还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来车，还是在西陵二路上的双向车道上，都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您只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从华强方面过来的来车可能还在有点增多的情况，但是呢其实都只需要经到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顺利通过前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了。所以说您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1: 北京时间的8:3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是宇浩。
1: 这会儿要和大家来插播一则及时的路况提醒，在峡州大道上呢，就是靠近到和一路匝道口，要往萧亭先锋路这个方向啊。目前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在靠近到和一路匝道口附近，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在变道，或者是在这个准备进入到匝道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没有进行一个合理的选择，没有控制好跟车距离，所以造成了这个追尾的事故。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峡州大道本身啊，要出城再往和一路这个匝道口，包括继续要往前方的先锋路方向啊，整体的行车压力就还比较大，因为这一段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这起事故呢，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就好了。相信他们这个看到这个车损不是特别严重啊，应该很快就能够撤离的。但这个路段上，大家记得一下，事故车辆是在靠右侧的车道上，咱们靠左侧稍微来避让一下就好了。
2: 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就是分享你最爱用的表情包，它有哪一点戳中了你？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应该需要的去理性看待的，就是在泛娱乐化的本身的这个时代下呢，其实我们更要注意到，如果在我们使用一些表情包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的是娱乐和边界。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逐步使用表情包，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有的时候大家的配图以及文字呢等等等等，可能会导致一些理解上的歧义，特别是特别是谈恋爱的时候以及啊，我们在
1: 你怎么迟疑了停顿了
2: 我在想怎么表达这个东西啊，
1: 因为有时候语言啊，包括聊天的时候真的是会怎么说呢，没有他打字的话和语言的交流真的就是会有一些歧义。但是有时候表情包它能够作为一个调剂，比如说你打字啊，说到了吃饭了吗，然后可能就是很平淡，吃饭了吗四个字。但是如果说它被做成一个表情包，是一个可可爱爱的小孩小朋友啊朝你跑过来，然后上面有一个你吃饭了吗，或者是有人就是端着一碗大饭在那里刨饭啊，然后配文你吃饭了吗，你看和一个单纯的文字比起来，我觉得它可能更有趣一些啊，更生动一些。
2: 是的，而且我发现这个语言的逻辑上的也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吃饭了吗绝对要比你吃饭了吗加问号要轻柔一些，你吃饭了不又比你吃饭了吗不加问号又要轻柔一些，你吃饭了不又比你吃饭了不又要好一些，
1: 好像又可爱了一点。
2: 是的，所以说这个确实啊，这个语言真的是思维的边界，所以说我们在表达我们精准的去概括我们的东西以及表达我们的事物的能力，我觉得这样一种能力确实也很重要。
1: 对，而且有时候表情包就能够补足你这种表达上的不足。就是有时候你那种无奈呀，那种无奈如果说用文字打出来，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生硬，或甚至是有点冰冷。但是你的无奈配上一个表情包，瞬间就传递出的是你的那种纠结的心情，还带点小可爱啊。所以说我觉得习惯用的表情包是能够弥补我们文字方面的不足，能够让我们的线上的交流变得更加温暖，更有人情味一些。
2: 是的，但是如果你面临到一些不熟的人之后，你又不知道用哪些表情包比较合适，你说用专属于可能见人说人话，就是看到他是什么样子你就发成表情包，又感觉不是真实的自己，
1: 就是
2: 对，
1: 就是用你最喜欢用的呀。
2: 啊，就用自己喜欢用的是吗
1: 但是因为你的收藏夹里都是你喜欢用的呀。
2: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表情包啊，你刚刚说到了尴尬的场景，恰巧才适合用表情包。就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不是会发各种各样的祝福表情包吗，因为这个时候，因为以前我们就是比较厌恶那种群发短信群发祝福，然后微信群发啊，过年新年快乐，然后可能马上来端午节了，然后端午安康。但是如果说你做一个自己的一个特制的表情包，然后双手合十，然后端午安康，你这样群就算是你群发给别人，别人也会觉得你好用心啊，因为你是专门制作了一个啊，他也会觉得是不是你专门给我做的，所以你看，这个表情包瞬间

0: 就让这种祝福的场景也变得没那么尴尬了。
1: 是的，就感觉又变生动了一点。
0: 对，
1: 就其实咱们就是守住，就使用表情包的时候，可能就祝福是一方面啊，聊天是一方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就大家有的表情包确实都是不忍卒读了，有点就是恶意人身攻击之类的了。
0: 那这个咱们可能就是要把握好尺度了。
1: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考试没考过，我室友给我做了一个粤语号 out， 发给我，我气死了，
0: 真生气了。
1: 粤语号那也没有了，粤语号
0: 假装生气一下啊。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啊，可能我心眼没有这么小，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多用一些积极、阳光、友善的表情包，可以改成粤语号，下次加油啊，不要改成 out out out， 真的烦死了。
0: 好像是的，你这个举例就还是挺明了的。如果说你换一个词或者换一个表达，给人的感觉会不一样。所以大家在使用表情包的时候啊，不要说去恶意的攻击别人，
1: 是的，
0: 或者是把一些他的一些出糗的画面做成表情包。
1: 对，
0: 有些。突然说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好像关系好的朋友之间真的是会拍下他最丑的一面，说就是把他的这些黑历史都做成表情包。
1: 但是有的人真的很敏感，
0: 小范围传播啊，
1: 很敏感，很脆弱。我觉得
0: 对，但是不能作为攻击别人，咱们互相调侃一下，关系好啊，就是互相收藏一下啊，有意思，调侃一下可以，但是不能作为攻击别人的这种用途啊，这个就不行了啊。
1: 是的，没错。
0: 是的，所以说到表情包，你最爱用哪个，或者是那个表情包到底哪一点戳中你，让你迟迟在这1000个里面你都不舍得删掉它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在直播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首先我们来看国内新闻，6月9号的下午4: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当地时间的6月8号，在英国伦敦进行的女王杯网球赛女子单打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0-2不敌罗马利亚尼亚选手的克里斯蒂安，无缘晋级。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6月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8号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为司法部长，相关提名呢已递交国会参议院审批。
1: 乌克兰财政部8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乌方获得欧盟28亿欧元的金融援助，算上此次的援助，乌方已从欧盟获得295亿欧元的援助。乌财政部称，这28亿元的欧元将援助优先于国家的财政支出，尤其是满足社会和人道主义需求。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锁定和收听。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跟表情包有关啊。你最爱用的表情包是哪一个？它到底哪一点戳中了你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其实聊到刚才我们早上所说到的附属，我发现你也不

0: 不是很了解啊，所以刚才呢我也看了一下，负鼠这种小动物它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有袋类的动物，它背手站，对，它背手站立假装淡定，我们在表情中看到的样子其实是遇到危险时的本能求生反应，它最经典的本领是 装死，靠着伪装来躲避天敌。所以说网友们也把他的求生的本能解读成了人类松弛的心态，其实也是一次有点小趣味的二次解读吧。
1: 怪不得他能生存上亿年，就靠这个装死的本领是吧？是的，他就
0: 背着手一站，可能就动物都觉得就是攻击性的动物都觉得他挺可怜的吧，所以说
1: 就放过他了啊。可能当时也没有摄像机，要不然也会把它拍下来，
0: 可能也会把这种表情包。
1: 其实我觉得这种对于这种趣味的二次解读啊，就是有一种错位的趣味，让这种热梗好像更有层次感一些。因为你可能了解到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负鼠本身的习性之后，你再看到这张表情包，好像又多了一份趣味，感觉他那个姿态不仅是很淡定，而且他也是在这种装死的状态，
0: 就是没招了，说实话就没招了。
1: 其实这也是网络热梗的一个附加价值，一个偶然抓拍到的动物的画面呢，不仅是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可能也是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些冷知识啊，所以小小的表情包啊，在娱乐之余呢，其实也是承担了我们的一些情绪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出口。其实包括很多人会把宜昌的一些本土元素也挖掘出来做成一些表情包，比如说我们之前江豚豚宝儿，它就好像有一系列的表情包，我之前还用过啊，就是我有一个收到的表情包，就是豚宝儿的。
0: 其实特别是最近好像楚超火了之后，我们什么电能能、沉甸甸，然后等等等等这种吉祥物。
1: 对，也被做成了表情包。像有的时候我们给各个城市加油呐喊助威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其实都是挺好的二创，我觉得。而且你会发现啊，除了我们年轻人爱用表情包之外呢，其实不少的中老年朋友也爱用表情包。比如说你的家族群里那些花花绿绿的早上好晚上好中午好，那些表情包都是长辈发，但是你会发现年轻人现在也爱效仿了，也爱那种
0: 花花绿绿的年代感表情包啊，越土就感觉越喜欢，因为发出去对方就不想跟你讲话了，我也觉得挺好的，保持一点距离感。所以说这一个小小的表情包，你会发现，其实是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作用，其实都挺好的。
1: 它的这个年纪的跨越、圈层的跨越还挺大的。嗯，是的。从零零后可能到三零后都在用啊，或者是四零后都在用，因为我奶奶七八十岁了，也都爱用这个表情包啊。
0: 所以说就是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用它，可能都会觉得挺有意思、挺有趣的，
1: 都有它的用处。对，都能戳中你的那个点啊。
0: 对，特别是有的时候我给我就是小一辈的孩子们发抖，像发抖音表情的时候，可能会发葫芦娃，他们都没看到过，都是我的意思葫芦娃，他们会问我，
1: 你就是故意把这种代际感给拉长、拉大一点是吧？
0: 真的，我们有代沟了。是的，我们还不说。<笑>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表情包真的是逐渐成了一种社交的通用语言。
0: 是的，
1: 可能我们平时为了活跃气氛会用它，可能为了化解尴尬会用它，和这个上述的朋友聊天也会用它。但是我们也想说啊，就是线上的这种交流永远还是代替不了我们线下的陪伴和交流。只是闲暇之余呢，我们还是可以放下手机啊，陪一陪家人，陪一陪朋友，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唠唠嗑啊，面对面的拍摄一下对方的表情啊。
0: 是的，其实 线上永远比不上线下，就包括我们的社交也是，相处也是，我们可以喜欢玩梗啊，发表情包，但是其实过度依赖线上的交流，你真的线下会缺少一种活人感的，你就被网上太抽象、太结构的东西影响了自己脑袋之后，你在线下真的是憋不出一句话来。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就是你在社交的时候，可能网上放飞自我呀，就是怎么说怎么来呀，但是呢，其实一到线下
1: 就词穷了，
0: 就词穷了，就拍脑袋了，就只能靠一些梗来。
1: 就是脑袋空空的，你只能不断的输出梗，但是你不能输出内容，真的很可怕的。所以说大家多线下见面，线下社交，我觉得这才是社交的最好的状态。对，其实归根结底，我们今天和大家为什么聊到这个表情包呢，就是从这个背手的负鼠开始。它为什么突然一下在我们的圈子里啊，在网上火起来了。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它能够戳中你，它读懂了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普通人。可能我们每天有忙碌奔波的状态，有疲劳，可能也有 一点小小的无奈，有迷茫，但是依旧像这只负鼠一样，我们选择站直身体，从容前行啊，就是用这种比较淡定的姿态去 面对生活。其实玩梗取乐也是为了更好的出发，短暂放空也是为了我们更有力的拼搏。

0: 我觉得这是网络热梗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力量啊。
1: 对，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像这只负鼠一样啊，就是遇事淡然，心中有光。虽然不知道看不到哪里有光，眼睛没有光吧？可能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1: 对，再想怎么逃跑，
0: 眼睛有光呢，你心里就有光。
1: 对，是的，就也希望我们能够热爱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与松懈。
0: 嗯，是的，希望今天的一天的工作呢已经是开始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轻松。松弛愉快的心情来面对新的一天啊，也是高考结束了，可能我们下一个目光和目标就要聚焦到中考了啊。那下面的祝福呢，其实也要送给到即将要中考的孩子们啊，也是希望他们在这还有这个小十天的这个备考的时间里能够好好的准备，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注意一下啊，咱们的音量放小一点，广场舞阿姨的音量可以稍微停一停歇一歇，
1: 也不要鸣笛。
0: 对，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交警说了一句话，说卡拉永远 OK， 高考只有一回，但是中考可能也只有一回啊。所以说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的考生们营造一个好的考试环境。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依旧要提醒到大家，今天早间的7点到晚间的7点的沪渝高速公路上面呢有在进行相应的一些天桥的施工，涉及到管制呢跟我们比较相关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宜昌收费站啊，全天的这12个小时的施工期间呢是全封闭管制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萧亭收费站往宜昌方向呢是有在进行封闭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而枝江枢纽一直到高家店枢纽这个互通这一段啊，双向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可能对于从宜昌往恩施武汉，或者是恩施往武汉呐、啊，当阳往武汉的这些方向的车辆呢，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咱们可以选择国省干道来绕行。那提醒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行驶路线。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那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临好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西陵区调研时强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以上各界热议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一奔赴新三峡时代，聚力宜昌新跨越。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顺利收官，大国重机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明天开赛，16支劲旅争夺总冠军。城市更新15五规划发布，未来5年市民生活将迎来哪些新变化？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西陵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机遇，强化工程的投资拉动、枢纽辐射、产业集聚效应，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切实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宜昌天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司是欧莱雅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彩妆生产基地。黄建雄与企业负责人同志深入交流，听取企业的发展历程、生产经营、供应链建设等情况介绍，查看企业生产线和产品展示，询问各产品市场占有率，并通过智能管理系统了解产线运行、实时产量等情况，肯定企业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到生产管理全流程各环节，希望企业坚定投资宜昌的信心，加强对上争取，推动更多新产品在宜昌生产，不断扩大产能规模，丰富产品业态，提高市场占有率，全力做大做强颜值经济。黄建雄指出，挖掘现有企业发展潜力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要强化政企协同，落实支持政策，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三峡双创中心是一栋集聚了以金融保险类市场主体为主的税收一元楼。黄建雄走进中心，查看功能配套，询问餐饮、停车、物业保障等基础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文化休闲等延伸服务开展情况，并听取了西陵区经营性资产运营情况汇报，对该区聚焦发展楼宇经济探索的做法表示肯定，要求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紧扣入驻企业需求，积极拓展托幼、日间照料等精细服务，推动发展模式由简单提供办公空间向健全服务体系转变，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推动楼宇经济提质增效。黄建雄强调，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宜昌迎来了又一次跨越发展的历史新机遇。

0: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1: 三峡水利枢纽
2: 大道，
0: 看黄金水稻如何焕发新活力，
3: 水铁水工多少年
0: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6月8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新闻快车道、民生直通车两档新闻节目中推出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带您详细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又有哪些方面的意义？来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的解读。
4: 按原来的规划，三峡工程的船闸的通航能力是到2030年达到它的设计规划量，年通过量1亿吨。但是呢，三峡投运以后啊，到了2011年，三峡船闸就达到了它的原来的规划，提前了19年，所以这个远远超出了当时规划的预期。
5: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航运发展的关键节点。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较当前大幅增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4: 这个新通道的建设，它是直接贡献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和双循环新格局这样一种战略。新通道工程建成以后，使得西部的货物向东部的流动，以及西部的地区它融入国际大市场，产业的升级，推动供应链，它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具体和明显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它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这样一个前提的，所以三峡新通道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这样一个战略的功能是非常直接的。
5: 而水路运输是众多交通运输方式中最环保、最节约成本的运输方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对于绿色交通发展和交通强国战略也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4: 一吨货物运1公里，我们叫一个等公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水运一个等公里啊，碳排放它只相当于铁路的1/2，公路的1/14。从成本来讲呢，现在长江的水运一个等公里啊就是3分钱，铁路的话是要1毛或者是几毛钱，公路的话最多的话可能达到1块钱。所以水运运输的经济性能是非常好的，它低成本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还将有力推动我国在通航领域攻克一系列关键工程技术难题，全面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对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4: 新通道工程比我们现有的上学武器船闸规模要更大，通航的标准也更高，特别是我们现在整个发展方向要智慧智能，包括智慧传达数字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它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0: 大江奔腾，宏图兴起。6月8号，备受瞩目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正式开工，这项国家重大工程从蓝图走向现实，牵动着峡江儿女的心。宜昌社会各界满怀期许，共赴新三峡时代。请听记者的报道。
6: 对我们航运企业今后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会显著的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了船舶周转率，我们会加快标准化船队的建设。
7: 我们也盼望着新航道全线贯通，依托长江水道跑出新发展新速度。
8: 秭归港

0: 至宜都港三峡集装箱水供水翻坝运输业务全面启动，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货物运输开辟了新路径，优化代驾服务，加快配套工程建设，深化协同联动，破解堵点难点，为国家重大工程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1: 坚持以工程牵引产业的理念，围绕新能源电池、新能源工程机械、新能源船舶、智能电气装备、先行建材及水利工程材料、气渣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维保与金融服务等产业领域，谋划储备争取一批产业项目布局一仓，把国家工程的流量转化为产业招商的增量，
2: 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立足枢纽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众多卓越的企业家优势，布局21条高增长的产业新赛道，持续推进百长千计链勤配，引导全市工业企业深耕配套产品，强化制造支撑，深度融入新通道建设，全力彰显宜昌工业担当。
3: 在项目上求突破，在稳保上显担当，在服务上强保障，真正实现建好一个项目留下一段记忆，赋能一座城市。
4: 以新通道建设为牵引，推动城市空间重构，创新探索港残城一体化发展模式，保护利用水利遗产资源，集合三峡世界级 IP， 建成长江邮轮猛港，打造长江三峡水利遗产旅游走廊，让宜昌的文旅品牌走向全球，享誉世界。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6月9号18时15分，随着生物科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高考在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的全力保障下，安全平稳顺利收官。高考总成绩是750分，包括原始分与等级分，三门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一门首选科目物理或历史满分100分，两门再选科目由原始分进行等级划定后再由等级转换而来。今年高考入场继续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模式，考场则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和流动巡考。今年我市继续实行省市智能双巡查，全面应用考场智能巡查系统，进一步加大作弊防控力度。近日，2026年湖北省新收获小麦质量安全监测汇检在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落幕，来自全省各市州直管市的粮食检验技术骨干历时10天顺利完成了全部汇检任务。本次汇检共完成511批次小麦样品的检测工作，其中质量调查样品412批次，重点检测铅粒重、容重、不完善粒等9项关键指标，全面掌握不同区域新收获小麦的质量状况。安全监测样品99批次，针对重金属、农药残留、真菌毒素等16项食品安全指标进行了严格检测，有效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防线。昨天，记者从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赛事组委会了解到，联赛总决赛将于6月11号本周四下午3点在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正式打响，16支劲旅齐聚赛场争锋，向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根据赛事安排，本次总决赛赛程为6月11日至6月15日，为期5天。据宜昌市篮球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总决赛期间将通过36场对决，决出赛事前8名，并举行颁奖仪式。同时，赛事还设置特别贡献奖、优秀组织奖、优秀裁判员、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赛事期间，广大市民可前往宜昌奥体中心体育馆现场观赛，也可登录我的宜昌 APP 收看赛事直播。此外，线上线下的观众均可参与主办方推出的观赛有奖互动活动，赢取惊喜好礼。
8: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

0: 一岁变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城市更新实务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6月8号，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五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十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2: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1: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2: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1: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五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0: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3: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 中央预算内投资

0: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3: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1: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栏目，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8: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6月9号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行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至16.9%。记者9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键部组件性能，探索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记者6月9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6月9号上午，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密云举行。农业农村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向密云水库投放草鱼、赤眼尊等淡水苗种3万余尾。 今年是农业农村部连续第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6月5号到9号，全国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亿尾。6月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的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或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记者9号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天文学系墨子巡天望远镜科学团队利用墨子巡天望远镜成功发现了一例极罕见的高红移潮汐撕裂恒星的事件。该事件距离地球约80亿光年，是目前已知最遥远的该类天文事件。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天文学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2026中国电影节8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开帷幕。电影节期间将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3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据了解，本届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和俄罗斯文化部主办，继莫斯科之后还将在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北京时间6月9号，伦敦 WTA 500女王杯首轮，郑钦文以4-6、4-7负于克里斯蒂安，无缘晋级下一轮。国际方面，巴西足协6月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处于伤病中的内马尔当日在美国接受了体检，结果显示他的伤情恢复良好，但不确定何时能复出。内马尔在5月27号的体检中被诊断为小腿二级损伤，巴西足协医疗部门当时估计内马尔的恢复期为2到3周，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赶不上巴西队首场小组赛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了罕见现象，大量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了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专家表示，此次海参搁浅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出现，以及季风引发强浪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知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自驾游达人，非常专业的自驾游达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了，现在。张伟同学刚刚远道而归啊，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行走盘子哥张伟。
8: 哎，行走的盘子哥这一次走的确实非常非常的远，大概有40多天的一个行程。
9: 嗯，
8: 从三月份我们就商量什么时候来台里录节目呀。嗯，张伟老师就隔很长时间哈，给我回一条微信，在外地呢。
9: 对对对，
8: 这一次跑的比较远。其实呢，这一次计划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其实计划是非常宏大的，而且非常正向。然后计划出发之后，发现雨水特别大。
9: 对对对。
8: 而且呢，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旅程呢，变化也比较多。
9: 没错。
8: 但是这依然是一次，虽然有一些遗憾，
9: 嗯，
8: 但是依然是一次非常惊喜的旅行啊。
9: 嗯嗯嗯，
8: 这其中呢，涉及到了江西，涉及到了广西，涉及到了云南，
9: 嗯，
8: 然后呢，又去到了四川境内。最终呢，我看到这个去陕西了，
9: 对
8: 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当另外一条路线和大家分享，同样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说呢？我看到了张伟给我大概的一个提纲，他现在已经对主流景区丝毫没有兴趣了。无论到哪儿啊，你说到了云南，你总得有一些主流景区去看看吧？
9: 是是，
8: 不，那些地方对于我来讲，不仅是熟悉哈，而且是已经看腻了。
9: 嗯，
8: 我要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我刚刚听说，或者说是这一次计划当中已经运筹帷幄，
9: 对
8: 啊，想到了很多地方。
9: 嗯，
8: 今天呢，我们第一站啊，先从云南开始。
9: 嗯，
8: 那上节目之前呢，张伟同学也跟我介绍哈，
9: 嗯，
8: 说作为行走的盘子哥啊，在这个短视频、长视频这一个领域里面，已经有很多粉丝的。每一次他去到一些比较深度的地方，
9: 嗯，

0: 点击率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评论区啊，就会变得很热闹。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进入云南之后啊，从广西进入的云南是吧？
1: 对，
0: 从进入云南之后开始，这个路线图就变得非常的小众，
1: 没错，
0: 或者说非常的文艺啊。先聊聊这个云南吧。这一次你打算在云南境内大概玩几个地方，或者重点是哪？
1: 重点其实是放在了普洱市，它下辖的很多县。啊，
0: 哎，我是很多现在自驾游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旅者啊，对普洱市都情有独钟，
1: 相当好啊。首先，大家概念可能普洱就是一个地儿啊，
0: 对啊，
1: 出普洱茶，但实则来讲，普洱市其实并不大。
0: 对，
1: 而那个城市也很有特点，它的机场就在市中心，
0: 哦，对，特方便。
1: 对，你站那个高架桥上，飞机场就在边上，
0: 啊，
1: 那么个情况，
0: 哦，
1: 一公里，
0: 哦，
1: 所以市本来就挺好，而且空气啊、环境啊都不错。
0: 嗯
1: 啊，另外一点，普洱市下辖的县，它的面积非常非常大，
0: 嗯，
1: 一直覆盖到边境地区，
0: 嗯
1: 啊，所以就是可玩的景点，它的这种差异化，包括这种民族风情也特别浓，
0: 哦，
1: 啊，所以就是可玩的东西很多。
0: 就是非常有特点，
1: 哎，对。
0: 但是普洱市，我们跟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旅者聊哈，一般都会先说第一印象，
1: 嗯，
0: 就普洱，当然你已经很熟了，
1: 嗯，
0: 而且刚才也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城，它那机场就在市中心，
1: 哎，对对。
0: 市政建设怎么样？普洱
1: 市区是非常非常棒的，
0: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那都是种普洱的地方，都是山哈，
1: 真不是，
0: 真不是，
1: 真不是。它周边全是茶园，倒是真的，
0: 嗯。
1: 但是它市区的建设，因为它是阳光之城嘛，一年日照非常足，所以它整个的城市建设，这楼比较干净，就显示城市特别明亮。
0: 哦，
1: 啊，特别
0: 是
1: 那么一个城市。
0: 对，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问过这个张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是去哪儿，去河南，
1: 嗯。
0: 然后呢，我就问他，因为我没去过安阳，
1: 嗯，
0: 但是我在网上关注了一号。给我的印象当中，安阳就是市井气啊，烟火气 啊，
1: 很传统的煤城市。
0: 对对对，当时张伟的回答让我很惊讶，说那个地儿路很宽，楼很高，
1: 是
0: 那个城市建设非常到位，
1: 非常现代化，现代化。
0: 而且他提醒我说，你看的是那个局部里的局部，
1: 哎，
0: 就是那个摄影师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偏好，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他就喜欢烟火气，
1: 对，
0: 那肯定到普洱也是这样，就是各家摄影师和各家博主，
1: 嗯，
0: 他。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普洱市当地的风情是不一样的。
1: 它就是整个城市，包括它下辖县以后，你纵观去拉开的话，它其实从最现代化到最原始，
0: 嗯，
1: 那个市覆盖的地方都有，
0: 哦，
1: 啊，所以基本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文的东西。
0: 嗯嗯嗯。当然，在城里面不光是这个路网建设和市政建设哈，
1: 嗯，
0: 就是到了那儿也不会有突然到了边陲的那种感觉，
1: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离昆明也很近嘛。
0: 包括住宿
1: 啊，
0: 包括什么都
1: 非常现代化，非常现代化的。哦，
0: 这是普洱市，
1: 嗯，
0: 这个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过，很多年前，很多年前，
1: 嗯，
0: 现在已经非同日可比啊。
1: 嗯，
0: 这个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吧。
1: 嗯，
0: 到了普洱市，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叫什么落脚地，
1: 落脚地。哎，
0: 其实你叫。要去他下辖的一些县，
1: 对对对对对，
0: 介绍一下这个想法。
1: 其实我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种种草已久的地方，
0: 哦，
1: 啊，当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没去成，
0: 嗯，
1: 啊，因为离着边境也比较近嘛，
0: 嗯，
1: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很好，所以这次呢顺着这个改路线嘛，
0: 嗯，
1: 索性我就一竿子扎到头，把我那些种草没去过的地方咱都补上，
0: 嗯，
1: 啊，所以这整个普洱的一些边境的重点地方我都扫到了，
0: 嗯，
1: 哎。
0: 这个路线图给大家先介绍介绍，你心中最重要的，或者说你千万别要去的。
1: 其实整个普洱地区，它是云南的这个云南的西南边陲，
0: 嗯，
1: 啊，它下辖的这些县，实际上这个地区呢，是咱们中国游客呀，啊，到云南以后去的非常少的一个区域。
0: 哦，就是云南的西南，
1: 啊，对对，大部分游客可能就是昆明或者滇北一带，
0: 嗯，
1: 或者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西双版纳那一带，包括现在文山红河州那边也挺火的，
0: 嗯，也火了，
1: 也火。但是实际上西南边陲像什么临沧啊澜沧啊，
0: 嗯，
1: 那边去的人真的不多啊，包括旺季的时候可能都是
0: 人也不多，
1: 几何倍数的减少的人，
0: 啊，对，而且你去的时候不算旺季，
1: 哎呀，这纯淡季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已经非常舒服了，那天气啊，
0: 对，那地儿算热带，
1: 对，亚热带地区了，
0: 亚热带，
1: 所以那块地区就是景好人少，
0: 嗯，
1: 然后那个各方面消费也很低，包括景区，像我去过这些景区，
0: 嗯，
1: 都是二三十块钱门票，
0: 嗯，
1: 最贵就这样了，
0: 嗯，
1: 啊，然后各方面也还对都还不错
0: 啊，
1: 嗯，
0: 这个介绍一下重点吧，
1: 对，
0: 大概这个普洱和周边的情况已经在这个张伟老师的描述下已经变得很美好了，
1: 是是是，
0: 而且它其实潜台词就是不避暑期，赶旺季去，
1: 对对对，
0: 低那儿的气候，
1: 对，
0: 这个前日子去是最正好的，
1: 没错，
0: 现在也。

0: 可以再过一个月就特热了。
1: 对对对，
0: 嗯，而且那个地儿本身就是去云南的朋友都不太会去的，
1: 没错没错，
0: 地方
1: 没错没错。
0: 你去的这个地方，我估计云南当地人都
1: 很少能到的，
0: 对，
1: 太偏了。
0: 给介绍一下，
1: 这地儿是普洱市下辖的西蒙县，它是个佤族自治县。
0: 佤族自治县，
1: 中国其实只有两个佤族自治县，西蒙算是一个核心地区。
0: 嗯
1: 啊，所以他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在就是55个民族之少数民族之一嘛，
0: 嗯，
1: 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很多这种景点是非常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的，
0: 嗯，
1: 而且里面我要去的这个龙魔爷圣地啊，
0: 龙魔爷
1: 圣地，我把话放这儿啊，就真的是我走这么多年，包括我 mark 了这么多地儿啊，
0: 啊，
1: 是我觉得最特殊的一个景点，最特殊，
0: 最你还能有
1: 最震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文景区，可以说是
0: 还是人文景区，
1: 人文景区偏人文的一个景区。
0: 哦，佤族自治县的一个
1: 西蒙县的一个这个
0: 龙魔爷
1: 圣地，
0: 龙魔爷
1: 这名字肯定很多就是关注旅行的人啊，他比较熟悉，但是大部分咱们普通的游客啊，可能不太听说过这个地方。
0: 先来介绍介绍，因为我们节目有点攻略的意思啊，就是从普洱市出发要到你说的这个圣地，
1: 开车2天。
0: 哦，难怪，
1: 其实一天也能行，就是有点累啊，也能
0: 就是从普洱市出发的，
1: 边走边玩的话，2天没问题啊。
0: 你是边走边玩，我就说大概绝对距离真的要开2天，
1: 一天没问题，路况也很好，但是需要走一段山路
0: 啊，长途跑也是一天可以到。
1: 对，因为西蒙县本身它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然后只有两条吧进出县城的路，像现在开一条高速，像现在没完全建好，不过现在去挺好，就是高速免费那边
0: 啊，就是有一段啊，
1: 对对对，
0: 已经成了，
1: 对对对，
0: 这是这个绝对距离。而且我给大家先补充一些资料啊，这个龙魔爷圣地啊，其实是一个国家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只不过就是开发之后，有可能它的这个相对位置比较偏，
1: 嗯嗯，
0: 可能到目前为止呢，
1: 嗯，
0: 就没有太多的游客。不过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它高速也通了嘛，
1: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远途而归的嘉宾，著名的自媒体达人、旅游达人、自驾游达人、行走的盘子哥张伟。在第一个时段呢，张伟已经介绍了他最近的这个路线。
1: 嗯，
0: 首先在云南这回做了一次非常小众的探索啊，他先到了普洱市，
1: 普洱市
0: 建设的非常好，然后呢，他又从普洱市，他的目的是要去下辖的一些县，
1: 哎，
0: 这其中他的一个重点呢，是叫做西蒙县的龙魔爷圣地，开了2天车到呢，
1: 对，
0: 他那个地方，咱先不说给你的震撼啊，就他既然作为一个四 A 景区，当地的这个旅游设施，你第一印象怎么样？
1: 城市非常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人少吧，路也很宽，然后也很明亮，你感觉不到红绿灯的存在，就非常顺畅在那个城市里转悠。
0: 这都是这个背离我们
1: 对对对
0: 常规印象。
1: 对，而且它城市很奇怪，就是县城一个新城吧，它分两个区域形成一个八字形状，像一个上美坨下美坨，中间一些书窄，但是两个城市的建设都是统一的，非常漂亮。啊，
0: 就是新城老城
1: 都很好，而且这个说实话，这个车不多，人也很少，然后去哪儿其实都很方便，很小，步行都可以了。
0: 哎，你可别忘了，这我们说的是一县城
1: 啊，而且边陲县城。
0: 对对对
1: 啊，
0: 能有那么新，同时呢，在建成的过程当中还，我估计当地文旅可能会参与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新城如果那么有佤族特色的话。那就肯定下了功夫，
1: 而且它的特色是非常的
0: 鲜明，
1: 渗透到很多地方的。比如说，您在路上看到的井盖、看到的地砖、马路上的地砖啊，全都刻着佤族的那些岩画啊、崖画的图形，很标志性的东西。
0: 就是城市建设又 升了一个凳子，
1: 升了一个凳子，对，嗯，
0: 这个一般咱们在市政建设的细节里头很少，因为它全国统一嘛，你那样出来的成本低嘛，
1: 对，
0: 就是我统一采购，但是它不，
1: 嗯，
0: 它包括地砖，
1: 嗯，
0: 都必须要那个烧窑户，
1: 对，
0: 烧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砖的一些，
1: 而且这个县城几年前还是贫困县的，现在已经彻底脱贫了嘛，
0: 嗯，
1: 应该就靠着农业种植啊，包括这个旅游业带起来的，因为这个县城里面核心的就三个，我觉得必去的地方，
0: 嗯，
1: 如果您有时间，今儿咱们都聊到了，可以
0: ，没问题，
1: 都特别有特色。
0: 这个你越说我越感兴趣了，
1: 嗯，
0: 它整个那个新城的建设力度那么大，
1: 嗯，
0: 而且不是那种啊照模的画，嗯，
1: 啊，不是，
0: 完完全全有当地特色，
1: 对对对，而且没有任何的那种过分的商业的东西。
0: 哦，
1: 这个特别特别好，朴实的很。
0: 嗯，哎，你说三个比较重要的地点，
1: 嗯，
0: 来，这个哪三个？你是说在这个县里头是吧？
1: 如果咱们对都在县周边，不超过15公里。
0: 哦，是吗？
1: 特别方便，而且开车都，
0: 哦，这还没说到那个
1: 没说的景点了，对，
0: 啊，没，
1: 咱那就顺着说呗。
0: 啊，对对对，
1: 啊，顺着说，其实说到咱们一直说龙摩爷，龙摩爷这个地儿，
0: 啊，
1: 说着听那名挺诡异的啊，
0: 哦，
1: 但是实际上就在县城里边。
0: 哦，就到了县里头就到那儿，
1: 他就县城边上，然后这个你说住宾馆，你可能他是都住到他门口的宾馆上都有可能，
0: 很近，
1: 因为他是个刚才您说的是个 C 一景区嘛，
0: 嗯，
1: 他本身是在一个像颐和园一样的大湖里面，大湖的那个边上，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叫蒙梭龙潭，
0: 嗯
1: 啊，蒙梭龙潭，然后花30块门票你就可以进去了，门口停车什么都免费的，
0: 嗯，
1: 进去之后。哎，就顺着他就往前走呗。
0: 嗯，
1: 最神奇的就是龙摩爷，快到龙摩爷那会儿，你就慢慢感受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了。
0: 嗯，
1: 首先一个呢，这地儿是为什么叫龙摩爷？龙摩爷在佤族语里面，它是叫什么？挂着牛头的神树这么一个概念。
0: 哦，
1: 树上冷不丁的，在一个丛林里面挂
0: 一个
1: 牛头，
0: 嗯，
1: 骨头啊，头骨啊，
0: 嗯，那头骨
1: 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很神秘感。
1: 而且那个牛头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啊，
0: 嗯，
1: 慢慢长青的。
0: 哦，对，他跟
1: 着。所以我们普通的这个汉族人来说，
0: 嗯，
1: 看到这一幕就是很震惊，
0: 对，很震撼，
1: 而且关键是量大。
0: 嗯，哦，
1: 量大。
0: 你说的牛头多呗？
1: 嗯，量大，对，
0: 就是会有一种震撼，
1: 而且就是相当于说，开始你觉得是在一个公园里面，但是你接近龙摩爷圣地之后，你需要爬一个小山。
0: 嗯，
1: 大概100多级台阶儿，
0: 哦嗯，
1: 上去之后人就没了，基本游客都没了，因为那台阶很陡，
0: 嗯，
1: 说实话这腿脚不好的还爬不上去，
0: 嗯哼，
1: 所以你爬上去之后正对着你的就是一个祭祀台，上面就摆了几十个，那一下你就先傻一眼，
0: 哦，
1: 傻一下子，然后呢顺着再往里走就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
0: 嗯，
1: 穿过原始森林突然有一山谷，
0: 嗯，
1: 那个山谷流还有水，还有小瀑布，
0: 嗯，
1: 然后那里面全是一排一排的不规则摆放的牛头，
0: 嗯，
1: 大概据说是3000多个，
0: 嗯
1: 啊，摆在那里。
0: 这就是刚才我因为我一直不太懂，张伟说令他非常震撼的、非常有特色的人文景观。
1: 嗯，
0: 那照你这么说是对的，整个当地的这个民俗保留的非常完整，
1: 没错，
0: 而且规模之大，
1: 嗯。
0: 会给人一种震撼感。你当时去，因为是春天去的嘛，
1: 嗯，
0: 你是3岁月份走的，那当地的气候应该还可以吧？
1: 短袖啊，基本就是短袖了，
0: 哦，
1: 啊，
0: 会时不常的下雨吗？
1: 我是4月份到的，4月底吧，4月中旬，
0: 嗯，
1: 很好，气候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如果有雨的话，你也有运气，就是因为你进出西蒙县的时候，尤其是进西蒙县的时候。
0: 啊，
1: 如果有点小雨，你会看到非常漂亮的云海
0: 啊，
1: 就在那个县城上面的山上能够看到，
0: 对，
1: 正好必经之路，
0: 对，而且是在这个山里面吧，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龙摩爷圣地，首先是视觉的冲击力，
1: 嗯，
0: 另外呢，能够感觉叹为观止，当地文旅下了大力气，
1: 真的是
0: 来保护这一片圣地，并且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果啊，
1: 对对对，
0: 能有。就张伟说，那都是估计的数，3-4千个
1: 对
0: 牛头啊，挂在树上，
1: 而且是几千年严格下来的，
0: 对，就一直保留着，
1: 对，
0: 而且很完整。另外呢，这个地方作为一些达人啊、小众景点的这个，也不叫探险了，就是探秘者，
1: 哎，
0: 也是一个比较出片的地儿，因为它各种地形都有，
1: 对对对，绝对出片，
0: 翻山，
1: 绝对出片，
0: 嗯，下河谷，
1: 对对对，
0: 还有瀑布，
1: 尤其到了河谷里面，那个牛头。密集的地方
0: 啊，
1: 随手一抓就是真的是很另类的景观，
0: 对对，很震撼
1: 啊。
0: 这是龙摩爷圣地，
1: 嗯，
0: 这也是到了这个叫做
1: 蒙梭龙潭。
0: 蒙梭龙潭，
1: 哎，对，
0: 这是蒙梭龙潭旁边
1: 里边，相当于花30块钱进去就行了。
0: 嗯嗯嗯。但是你说的这个县城确实是 给我留下了这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蒙
1: 瓦卢
0: 自
1: 治县，
0: 对，就在城边衬一个四 A 景区。
1: 对，俩还有一个呢。
0: 来来来，我特别感谢。
1: 它边上还有一个是。

0: 现在有点半废弃，但是也有人管理的一个四 A 级还是三 A 级，好像降级了啊，叫木一级，
1: 木
0: 一级神谷啊，木一级神谷，木一级是谁呢？木一级是佤族先民的一个大神啊，这么一个人，所以当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佤族同胞就祭祀他们，也是为了，所以在这山里面找了很多地方来供奉他，啊，那这里面有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自然景观非常漂亮，非常原始
1: 啊，
0: 一个自上而下生成的一个有水的峡谷。
1: 嗯，
0: 然后各种小龙潭，跟生态的意思似的。
1: 哦，
0: 但是呢，就是比那个要山要陡一点。
1: 嗯，
0: 哎，你得爬一爬，
1: 再险峻一点。
0: 啊、对，但是里面树的品种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就是你呼吸到真的是原始的空气那种感觉。
1: 啊、大家进森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突然
0: 洗肺。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里面呢，您慢慢爬，一爬一点就会有一个景观。然后冷不丁的、在山上那大石头上就出现很多那种就是几百年前留下那种岩画。用朱砂去点的那种岩画、就让里面的各种祭祀的场景、生活场景、劳作场景
1: 就很完整、
0: 这真的很好。如果喜欢历史人文的，尤其喜欢少数民族这方面东西的，那绝对让你开眼。
1: 规模也不小了，
0: 规模很大，转一圈也得俩钟头。而且除了岩画，还有很多这种木桩，就人头桩，就刻画了好多人头的那种桩、包括刚才说到的牛头，那里面也有，
1: 也有，
0: 但是不多啊，就这么个景区。
1: 就两个了、这两个景区的里面的规模和风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0: 对，而这景区不要钱，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不要票就直接进去了。
1: 也是白天进、它就是开放了呗。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也是有人管
0: 理。有人管理，有人打扫卫生什么的，没问题。
1: 但是重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龙梅园圣地。
0: 嗯。
1: 我们说的这个名字可能收音机前真的一些普通的旅行爱好者不太熟。
0: 嗯。
1: 这也是张伟作为一个主流景点和一些大众的网红景点已经基本去腻了的这个旅行者啊，他探秘的一
0: 个。其实我算过这个地方啊，可能是除了西藏阿里地区的景点以外，这个地方是能去到的中国景点里面最难去到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最远然后最偏的一个地方。
1: 这次终于这个完成了，而且他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目前建设的也非常到位，
0: 没错，
1: 就是我们虽然觉得它偏，但是到那儿好像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
0: 是的，是的，都在改善。
1: 你刚才说俩地儿了，第一个我记住了，这个龙摩耶圣地，另外一个叫什么？
0: 木一级，
1: 木一级，
0: 木一级神谷。
1: 你说还
0: 有
1: 一
0: 个
1: 地方，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纯自然景观了
1: 啊，
0: 这个地儿都必须去。
1: 嗯，
0: 是一个叫里坎瀑布。
1: 里坎瀑布
0: 、非常小众的一瀑布，也是大概离县城6-7公里、7-8公里那么一个样子。到那之后呢，很原始，没停车场，然后随便找一地儿停，收12块钱门票。然后您就往里走，顺着走，关键就是什么呢？先让你震撼的就是里面各种药用植物。什么这种沙仁啊，什么各种蕨类的二级保护植物啊，都满山不要钱似的。那么多。
1: 就是植被丰富
0: ，然后再往里走呢，是一个这个就是慢慢接近瀑布嘛，你就看到这个很牛的啊，就当地先民用原始的技术织的一个藤桥，藤桥，
1: 老
0: 是一个倒三角式的藤桥。这样的藤桥就是一根桥这样的，然后就是当然肯定是经过现代人加工了啊，但是原始的应该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正好在瀑布的下游就下边你可以站在那上的去打卡拍照，都非常非常爽。
1: 就是瀑布的规模也很大，
0: 规模还可以，因为我去的时候淡季嘛，相对枯
1: 水，
0: 水
1: 量不是特别大，
0: 如果是旺季的话应该贼爽，应该贼爽。
1: 这是一个自然景观，而且呢，当地相对保留了原始的状态，
0: 极为原始，可以说就是没就盖了点亭子
1: 啊，
0: 没有任何的商业氛围，
1: 就示意了一下，这是一个景区，
0: 对，
1: 收了
0: 收十元门票，环境保护费吧，环境就是那意思。
1: 对对对
0: 对，
1: 这是到了西蒙之后要逛的三个地方，大概一两天的时间，
0: 两天够了，足够了。
1: 对对对，而且就看你怎么细逛了。我估计这个龙摩耶圣地，你最好余出一天来，
0: 半天吧，半天够了，2-3个钟头。
1: 你出来你不累啊？他不是张伟身体好，他接下来可能还要去另外的地方哈。对于普通旅游者，三个里头可以选俩，
0: 可以，
1: 就是最后一天有可能去挂脚一江，去那个瀑布看。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算在西蒙没白待，而且这个关键这个小县城里头就很赏心悦目哈。
0: 是的，
1: 这个非常难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

0: 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由郑怡农所演唱的《心造的人》是为电影《周楚除三害》所创作的。影片中这首歌成了剧情后半段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出现的频次不高，却能够让你听一遍就过耳难忘。看过电影的朋友说，今后再也无法正视这首歌了，总觉得它透着一股邪恶的正义感。其实抛开电影本身，《心造的人》这首歌所呈现出来的情感色彩是平淡而且柔和的，在郑怡农的演绎下，全曲散发着一种温暖的疗愈的氛围。悦耳的旋律配上正向的文本，似乎很难让人和邪恶的事情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为它赋予了这层含义之后，《心造的人》这首歌会给人们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力和反差感。不过原作者郑怡农说，这首歌原本就是为了电影所创作，因此影片中加入各种元素和符号之后的《心造的人》才是对他最完整的释义。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郑怡农的作品，但是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心造的人》。曾经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据说每个90后都听过他的歌，他被称作时代的眼泪。有人说这些年的音乐风格比较流行复古，老歌再度翻红，新歌风格怀旧。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位歌手，他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成名的网络歌手。虽然曾经被戏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但是巅峰时期发行的单曲热度甚至是可以和华语天王周杰伦媲美。所有喜欢在网上冲浪的人们都可能在自己的青葱岁月听过他的歌，堪称时代的眼泪。而近些年他卯足了狠劲儿，依靠综艺节目上的高情商名场面，也激起了网友们的回忆杀。而且他这些年的新歌也绝对会刷新你的认知，他就是汪苏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2008年，互联网快速崛起，一部分年轻人的文化追求被非主流这一形式所吸引，线下长发斜刘海、低腰铅笔裤成了穿搭的标配，线上 QQ 空间、火星文、网络情侣、伤感语录成了年轻人发泄青春情绪的主要方式。而伴随着这种文化应运而生的还有网络歌曲。2010年末，汪苏泷发行了首张原创专辑《慢慢懂》，其中的歌曲《小星星》因旋律抓耳、歌词通俗易懂而收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喜欢。但是由于在当时不太符合主流的审美，却又在音乐平台上热度颇高，所以被一些网友把他和同期出道的许嵩和徐良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用现在的话来说，从那个时候起，汪苏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网络歌手的标签。想想看，他本身是正统科班出身，却总是被拿来跟那些随便哼上两句上传到平台上就能被称为歌手的人相提并论，未免太不公平。但是更多的是有一些人提到网络歌曲就会联想到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任谁也不会接受。但其实放在现在来看，当年的网络歌手不就是如今的独立音乐人吗？同样是认真做音乐，又有什么差别呢？不过说起来简单，汪苏泷为了撕掉标签而走的每一步却颇为艰难。

0: 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有人说他是昙花一现，于是他就平均每一年发行一张全新的原创专辑。有人说他风格死板，那么电子、爵士、迷幻、摇滚，每张专辑他都在变换不一样的音乐类型。汪苏泷一直都在尝试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的人听到，这样或许就可以让自己的印象被得到改观，但是似乎这些还不够。2017年，汪苏泷开始参加综艺节目，

他寻求另一个通道，更直观地让大众看到他在音乐上的转变。数年间，他似乎从一个音乐人转变成为了综艺咖。你可以在多档音乐综艺节目中看到他的身影，看到他在综艺节目上做主持人、做嘉宾，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宣传自己的歌曲。直到专辑《21世纪罗曼史》的出现，这次他终于做到了。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汪苏泷。2022年9月，他在各大平台上线了一张联合多位女性歌手制作的专辑《联名》，他把这张专辑称作年度超级企划。但是更炸裂的还在后面。一个月之后，汪苏泷职业生涯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21世纪罗曼史》正式发行。二十一世纪罗曼史的专辑介绍里，他是这样概括的：记录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换，就是21世纪罗曼史。专辑总共收录了10首歌，在歌曲的立意上，创作的笔头直接从个体情感的拉扯扩张到了时代情绪上，但是并不见大主题下大概率会出现的虚大空或者口号式的呐喊，整体词曲都控制在以一个时代亲历者的视角当中，就好像歌曲《讲话是闭嘴的时候》里面的那一句：朋友聊的话题越来越无法参与，有时怪自己不合群，处理不好很多关系。苛刻的坦白勾勒出的情绪，是普通人可能都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是同个时代可以共享的感受。同时，这张专辑的曲风也是和之前大众认知里的汪苏泷相差甚远。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作为汪苏泷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也是他最重视现实感的一张作品。整张专辑让你没有办法光凭第一听感就判断这首歌的新与旧。比方说告别前要跳舞，乍听之下是当今国际最潮流的 Synth Pop， 但实际上在歌曲的律动写作的细节处，都是向1970年代的元组合成器流行致敬。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他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当中，循环主打《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最开始会以为是90年代的港台老式情歌做派，但是在里面又可以听到当下最时兴的音色处理，同样会被你误以为是老电台情歌的全程热恋，实则是一首当下流行的 New Soul。关键在于专辑中不同音乐元素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拼贴，它严格地遵从了流行音乐的听觉系统，在当下听众习惯的基础上容纳陌生化的手法。这是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创造性的实验，也可以说是汪苏泷音乐创作力与驾驭力的再一次体现。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除了21世纪罗曼史，先于专辑发行的《联名》则是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和制作人职务的一张专辑。不同的是，专辑里的十首歌都是由十组知名女歌手演唱完成，这是一张她一首歌都没唱的专辑。这种操作就好比一个演员做起了导演一样，不算跨界，但绝对是技能和段位的一次自我考验和升级。十组女歌手当中包括徐佳莹、杨乃文、陈静飞、阿四、薛凯熙等等，他们都在唱作上极具个人特色。这样看来，联名更像是汪苏泷给自己布置的10道挑战系数极大的命题作文。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其实他早年就有相当多的爆款金曲，但是那些歌曲更多的是偏向青春抒情的画风，比方说有点甜、一笑倾城、梗，这就是导致了汪苏泷在大众印象里就是一个只会唱作小甜歌和抒情歌的人。但是在2022年发行的两张专辑里，在唱作的角度、编曲的审美体系上，完全可以说是换了张面孔。比方说之前提到的21世纪罗曼史中的第一首歌《大裂》，以及那首在歌曲评论里被称为听到会让人觉得分裂又上头的《恋爱动物》，就是不错的例子。既结合了德国先锋电子实验音乐，被称为德国泡菜摇滚的曲风，又在旋律上保持了流畅度的同时，还在其中夹带足够的巧思。
1: 想要的爱怎么还不来，早了晚了烦了干脆重来，谁是谁的目标听从谁安排，要怎样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他被称作娱乐圈的劳模，而在唱作发行这两张专辑的时间夹缝里，他举办了一场汪苏泷大娱乐家线上直播音乐会，连跳带

0: 代唱一共完成了17首歌的现场演绎，与此同时，他在2022年还完成了9首 OST 以及多档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如今还坚持发专辑的华语歌手，相对于之前少了很多。但是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总是还有人在坚持音乐的初心，因为这帮人始终相信，唱作才是他们的人生正解。由此可见，如果对音乐没有坚定的信念，对自己没有足够的狠劲儿，汪苏泷在一年的时间里是绝对拿不出这个数量和质量的音乐成绩的。
1: 某个夜晚，失眠越不会觉得孤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时光匆匆，沉浮若梦。大浪淘沙之下，当年被质疑昙花一现的汪苏泷依旧在音乐行业耕耘，而一些大红的网络歌手早已经不知去向了何方。从慢慢懂到联名和21世纪罗曼史，汪苏泷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好听以及持续输出的能力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多首 OST 歌曲的推出证明了他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他早已经从青涩的网络歌手蜕变为被大众所认可的创作人。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你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学会变通，学会坚持，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和他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Jazz Say Forever。 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阿信他为电影《飞驰人生》演唱的主题曲《一半人生》，韩寒作词，阿信来作曲，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确实是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延续了阿信摇滚温情，并借由韩寒文艺的发挥，他的词写出了很多平凡人生当中的一些不甘心，而阿信呢又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执念执着，两个人感受相结合，似乎就撞出了这首歌的真谛，平平淡淡才是真。

但是科学家发现，晚上做噩梦，它其实不只有消极的一面，还可以训练人的神经系统。曾经就有科学家计划利用噩梦来治疗胆小鬼。他们表示说，大脑中有两个区域是跟噩梦有关，分别是导叶和前扣带皮质。当机体对威胁做出反应的时候，这两个区域就会被激活。而清醒的时候和睡梦中感到恐惧时，大脑的活动区域是相同的。实验显示说，梦境越可怕，在现实当中遇到同样的情景时，大脑反应就会越淡定。所以不要畏惧噩梦，它可能只是你胆小的一针强心剂。下一首歌来听，梅艳芳，只羡鸳鸯不羡仙。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天上。
1: 经常说好妹妹的歌治愈，到底治愈在哪里？你听听就知道了。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和声呢，就是第一层治愈，温暖柔软，你不会对这种声音有防备。第二层是他们的曲风，民谣田园，这就是很多上班族心之向往。第三层就是他们歌曲的内容，不管是悲伤或美好，都会被融化成一种让你舒服的温度，然后你就这样被三层治愈给包裹住了。今天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这首歌是收录在好妹妹乐队《暖心民谣之旅之二南北》，创作于12年，作词作曲都是成员秦昊来创作。而这个专辑在筹划前期，秦昊也是围绕勇于尝试，肯定比止步不前要有趣这句话开始创作。在13年结束了长达半年的巡演之后，好妹妹就开始了这个专辑的录制了。专辑也邀请到了黄立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创作，所以这个专辑呢算是集合了各大民谣高人的技巧于一身。下一首歌，陈奕迅、梁汉文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岑宁儿的追光者，这首歌为什么这么火，大概是因为它听上去就非常的干净舒缓，歌词呢也是直入人心，能让人不知不觉陷入到对于青春往事的回忆和向往中，似乎无论何时这种初恋味道的情歌总是会不经意的捕获你的心。下一首歌林志炫《爱情酿的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粉世家主题曲暗香，沙宝亮当年红遍大江南北，但似乎后来他也再无可以惊艳过这首歌的作品问世了。暗香发行在2003年，很多95后或者是说00后都没有太多交集，也不知道金粉世家是什么剧吧。

戴佩妮的回家路上，这是戴佩妮心情点滴累积的一首歌，透过自由意境游走在沿途过程中，去反思她曾经走过的那些心情故事，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她的开始和结束都需要时间去沉淀，而很多事情沉淀之后的感受才是人生路上最美好的风景吧。来听下一首歌，林俊杰这首背对背拥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从这张专辑开始，蔡依林其实她就已经转型，从花蝴蝶到美人计，小身材大爆发，一度掀起了华语乐坛的最热潮。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6: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日开工。先行开挖区群山间的超级试验场。热点点评您将听到奔赴新三峡时代，聚力宜昌新跨越。要闻聚焦还将播出三峡水库提前完成年度消落任务。

0: 350沪渝高速部分路段6月10号交通管制。新政速享将关注到宜昌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服务指南6月1号起试行。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8号，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迎来里程碑时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规模最大的航运水利工程，建成以后将大幅提升三峡工程和葛洲坝枢纽通航能力，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静态总投资约772亿元。三峡枢纽将从双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变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运行格局，葛洲坝枢纽将从两线大船闸加一线小船闸变为四线大船闸。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4: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啊，三峡水利枢纽2011年就是达到了我们原来设想的2030年的通航规模。那么经过大概是4-5年的研究呢，我们正式提出了三峡新通道这样一个方案。
3: 作为15/5时期开工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挖土石方总量达1.6亿立方米，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部分的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葛洲坝航运扩能部分的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杨宁：
5: 1.6亿的开挖量是非常大的，通过优化边坡把这个土方开挖量大幅的减少，假如我减少1%的土方开挖量，就基本上节约了将近160万的开挖量。
3: 根据设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和葛洲坝枢纽的年通过能力将分别达到3.36亿吨、3.6亿吨，船舶吨位将达到10,000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打通的是从中国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黄金水道，让繁忙的长江运力得到极大提升，进一步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产业底盘，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西部内陆对外开放提供硬核水运支撑。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高端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
6: 推动水铁水工多省联运高效衔接，筑牢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形成全方位支撑。
0: 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陈家冲村的境内，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已经破土动工，它是工程的超级试验场。眼下每天都有近300台套的机械设备，500多人在这里施工。那什么是先行开挖区？这一片区域又为何要先行呢？请听宜昌台记者刘作华、朱浩莹、高瑜的报道。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也叫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准备试验工程，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它身形巨大，土石方开挖量达859万立方米，相当于34个水立方游泳馆的容积。而它之所以能在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中率先登场，首先是为了给电力牵改抢时间。因为在新通道的上游引航道一线有8回50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这些线路是三峡左岸电厂向华中、华东和华南输送电能的骨干网。另外，船闸主体段上还有2回22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是从宜昌反向送给三峡工程的。这些重要的输电线路不能轻易断电，迁改只能利用高压线路每年枯水季停电检修的空窗期。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7: 每年的停电空窗期啊，大概都是在每年元旦附近才有1周到10天的这个停电时。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空窗期，那么就必须要推迟1年。
3: 为抓住2027年初停电的空窗期，去年12月先行开挖区提前动工，为电力迁改预先准备好跨越走廊。 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

0: 强度可达38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规模。此外，新通道距离现有船闸约1公里，周边还生活着1.8万名群众。采用何种爆破技术才能把震动等影响降到最低？哪种型号的设备最高效？开挖边坡如何支护最安全？这些问题虽有试验数据做参考，但都必须在实际施工中逐一验证。于是，处于整个航道中地形条件最复杂地段的先行开挖区，承担了这个探路的重任。设计和施工团队将结合施工实际和地质条件，在这里开展一系列的试验。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1: 首先一项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设备选型和这个施工组织方面要进行实验，另外还要就是爆破震动规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开挖爆破与支护之间这个先后关系的影响。
0: 面对庞大的土石方量，如何借助 AI、 北斗定位、 5G 等技术提升施工的效率、质量和安全，也将在这片试验场里先行探索。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1: 我们要进行结合目前的人工 AI 技术，对施工的装载运输车辆的其他的装卸都要进行智能化的管控，免得就出现整个道路的拥堵啊或者什么的，更高效更安全。这就是体现了我们的先行开挖实验区这样的一个意义。
0: 截至6月2号，先行开挖区的开挖方量已接近400万立方米，完成近一半。按照计划，整个先行开挖区的爆破作业将在今年9月底之前完成。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全面展开扫清障碍、积累经验、奠定坚实的技术与施工基础，对保障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奔赴新三峡时代，距离宜昌新跨越，大江奔腾，宏图新起。6月8号，备受瞩目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正式开工。这项国家重大工程从蓝图走向现实，牵动着峡江儿女的心。宜昌社会各界满怀期许，共赴新三峡时代。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伴随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全城上下欢欣鼓舞，群情振奋，社会各界纷纷为这一项利国利民的国家重大工程点赞。宜昌市民王一泽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是全城瞩目的大喜事，老百姓都特别开心。这是惠及长江沿线的大好事，不仅能够提升航运能力，也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祝愿工程稳步推进，早日落成，让咱们的城市发展更上一层楼。西陵区居民陈群作为首批搬迁户，满心激动与自豪。他说，这一项工程事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造福沿岸群众，他全力配合工程推进，也盼着新通道早日建成，城市发展越来越好。夷陵区乐天西镇瓦窑坪村村民韩启贵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落户在自己的家乡，这是国家富强的体现，更是老百姓的福音，他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同村村民曲小林也表示，村民们全力支持工程建设，期待这一项工程能够为家乡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在宜昌定居的韩国姑娘陈荣恩感慨道，作为在宜昌生活多年的韩国人，三峡大坝的宏伟足够让人震撼，如今呢，又亲眼见证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内心备受触动。他惊叹于中国超前的发展规划与过硬的基建实力，未来将积极地向海外友人推介秀美宜昌与蓬勃发展的中国，分享在这里的所见所闻与发展巨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立足长江航运发展需求，通过功能扩展提升大型水利枢纽的通航效益和生态效益，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潜力，这也给航运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宜昌鸿瑞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春树表示，三峡水运新通

道工程的建设对于航运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会显著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船舶周转率，同时对航运企业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公司会加快大型化、标准化船队的建设。湖北乐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龚全新充满期待地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以后，船舶过闸通行效率会大幅提升。他们盼望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自己的事业能够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越来越好。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建议，宜昌以新通道建设牵引城市空间重构，创新探索港城产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在工程建设当中要融入未来遗产理念，保护利用水利遗产资源，激活三峡世界级 IP， 建成长江邮轮母港，打造长江三峡水利遗产旅游走廊，让宜昌的文旅品牌走向全国，享誉世界，同时借力工程盘活存量资源，完善公共服务，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作为紧邻三峡大坝的库首第一村，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干部倍感振奋，备受鼓舞。村党支部书记谢荣说，新通道来了，咱们要当奉献者、服务者、参与者。谢荣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呢，是许家冲迎来的又一次历史性发展机遇，未来将主动对接工程配套服务需求，加快推动产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服务业全面转型。近年来，村里通过规范劳务市场工种工资标准，开展订单式多样化技能培训，培育了一批适应工程建设和服务需求的本土人才。全村590多户群众的幸福生活，最终要靠高质量发展来支撑。谢荣说，村里将牢牢把握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大力发展小而精、小而美、小而特的配套产业，做实做优民宿、餐饮、电商服务、工程服务、文创旅游等等业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确保群众生活有保障，更有奔头。在西陵区，社区之间演绎着温暖的文化传承故事。6月8号下午，夜明珠街道镇平路社区党委书记陈静和英雄山社区党委书记聂芳带着一张反映葛洲坝全貌的照片，来到葛洲坝街道东湖社区葛洲坝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陈静介绍，辖区内的镇静山公园2期是目前鸟瞰葛洲坝工程全景的制高点。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以后，他们希望能够将这里的记忆保存下来，于是呢，想到了东湖社区的实践基地。收到兄弟社区送来的葛洲坝工程全景照片，更能够反映基层群众全力支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很有意义。东湖社区党委书记周淑莲表示，通过实物展陈，能够更加生动地再现葛洲坝建设历程，唤醒居民文化归属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也为5家港区的港航、物流、航运服务等产业带来重大利好。5家港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邱云健表示，将立足十里滨江商务楼宇经济带发展布局，以新鼎大厦为载体，全力打造三峡航运大厦特色楼宇，通过完善楼宇航运配套硬件设施，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精准招引航运物流、船舶服务、航运金融、供应链管理等等产业链企业，并联动三峡航运服务中心，实现政务与产业融合，推动航运要素集聚，构建完整的航运产业生态。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将在新闻快车道、民生直通车两档新闻节目当中推出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带您详细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7号21时，三峡水库水位消落至147.78米，提前完成消落任务。三峡水库本轮消落自2025年10月下旬开始，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相当于173个武汉东湖的体量。

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截至6月8号，纳入长江委联合调度的上游控制性水库腾出防洪库容约654亿立方米，汛限水位以下多消落库容约144亿立方米，合计可调节洪水库容约798亿立方米，较设计防洪库容多出91亿立方米。为应对2026年汛期长江流域可能发生的大洪水提供了有力保障。消落期间，上游水库群平均向中下游补水2800立方米每秒，抬升中下游低窟水位0.5至2.0米，有力保障了中下游荆州、武汉等沿江城市供水安全，有效改善了中下游通航条件。结合水库群消落，长江委组织开展三峡库尾泥沙减淤调度试验一次，开展雅砻江、金沙江下游、大渡河、三峡、丹江口、汉江中下游等梯级各类生态调度试验14次，有效维护三峡水库库容安全，促进了鱼类自然繁殖，改善了长江水生态环境。长江委将落实水利部工作部署，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严格24小时代班值守，密切关注流域水雨情变化，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科学的调度控制性水工程，全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因 G50 沪蓉高速改扩建工程拆除上跨天桥施工，6月10号7点到19点，相关路段将实施12小时临时交通管制，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绕行。本次管制范围包括沪蓉高速两段主线、三峡高速全幅路段，其中沪渝高速枝江枢纽互通至高家店枢纽互通主线双向全封闭，高家店枢纽互通多个通行方向萧亭收费站往宜昌方向均禁止通行，宜昌收费站施工期间全面关闭，车辆无法进入高速。请车主提前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调整出行计划，行驶途中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减速慢行，安全驾驶。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近日呢，市住新局发布了宜昌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服务指南试行，分别呢是从房屋业主、装饰装修企业、监管单位角度，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提供精细操作指引，服务群众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从业主的角度，提供从装饰装修准备、施工到验收保修的全链条指引，以及各环节注意事项，帮助规避风险，保障权益。事前准备阶段，指导业主做好以下七项准备。第一是警惕超低价全包、零利润装修等等市场宣传噱头。第二是根据市场行情预算资金，预留总预算10%到15%的备用金，以应对增项。第三是根据自身实际情形，选择自装、半包、全包、整装等不同装饰装修方式。第四是按照三查一步方法选择装饰装修企业。第五是推荐使用宜昌市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范本，明晰合同必备条款、计价方式，规范签订合同。第六是避免提前支付大额资金可能带来的资金安全风险，预付款不宜超过合同总额的20%。第七是查明房屋结构，提前防范装饰装修施工安全隐患，禁止行为是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另外呢，还有一些禁止行为，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那么擅自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面荷载的禁止行为，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的，或者呢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这样的一些行为。同时还有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包括未经批准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等行为。同时呢，还有未经批准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备案登记阶段指导业主申报小散工程备案、物业开工登记两步走。装修施工阶段指导业主核验进场材料，明晰拆改施工、水电施工、木工施工、瓦工施工、涂料施工等五个阶段的必做事项，以及常见的纠纷点防范。同时呢，指导业主按照施工流程实施分阶段验收和分阶段付款。竣工验收阶段，指导业主对照验收规范逐项的来进行验收，并且明确空气质量检测有关规定。质量保修阶段，指导业主申请质量保修，遇到质量纠纷的时候，指导按照协商、调解、诉讼等三个步骤处置纠纷，并且明晰每个步骤的必做事项和注意事项。另外呢，从装饰装修企业角度出发，明确法定职责、告知义务、质量安全要求，帮助企业规范经营，防范法律风险，提升服务质量。第一个是指导企业规范市场行为，明晰禁止行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第二个是指导企业履行向业主作业人员的告知义务，并且明晰具体告知事项内容和要求。第三个是指导企业协助业主完成备案申报，配合监督单位实施监督检查，并且明晰具体配合事项内容和要求。第四个是指导企业落实装饰装修施工质量责任、施工安全责任和质量保修责任。那么从监管方面呢，从乡镇街道、县市区住建部门的角度出发，明确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各环节的监管职责、法律依据和执法流程，提高安全管控水平。第一个是指导乡镇街道实施小散工程备案，组织现场检查、各类安全隐患处置、群众投诉调处。第二个是县市区住建部门履行技术指导职责，指导乡镇街道处理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受理职责范围内的违法违规案件。指南自2026年6月1日起试行。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青春不朽，无关年龄，谁的青春都是限量版，是奋斗决定了含金量。对青春最好的致敬，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时光里，我们每个人都会和青春有一场相遇。而在作家王蒙心中，这位最值得珍视的朋友是文学。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王蒙说，文学留住青春，我们永远不老。
4: 我们说一说文学与青春这个话题。第一，就是文学是对时光的一种挽留，文学就是要让你的青春不老。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有各种各样的经验，各种各样的趣味，各种各样的快乐，各种各样的幻想，但是青春是会过去的呀。黄金年华也许十年，也许更短，慢慢慢慢的过去了。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最青春、最美好、最敏锐的时代的种种经验，怎么样把它保留下来呢？怎么能够挽留住我们对青春的这种体会、这种心得、这种记忆呢？文学是个好东西，文学让你一下子就把很多最美好的东西挽留下来了。比如说《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很悲哀的小说，因为它写了一个家族的毁灭。用鲁迅的话来说，《红楼梦》的特色是悲凉之物遍被华林，到处都是一种悲凉和残酷。但是《红楼梦》里毕竟有那么多可爱的青年，尤其是少女。你可以看《红楼梦》，你可以看卢雪亭连诗，就是悲凉之物遍被华林的时候，仍然充满着青春的欢乐。那么下面我一个话题是讲青春的写作。就是从创作来说，有很多青年人也创造了记录，也创造了实际，也给人很多的鼓舞。比如说王勃是带有神童性质的，说他5岁的时候就开始改正一些重要文章的错字，可以考证出一些经典书籍的错字来，5岁。那么王勃最有名的作品呢，是《滕王阁序》。关于他的《滕王阁序》啊，这个热闹了。历史上啊，有12岁说，就是他12岁写的《滕王阁序》，而《滕王阁序》写的实在是太好了，他那种对生活的修辞和命名，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比如说，在《滕王阁序》里边，他的最有名的句子，落霞与孤鹜齐飞， 这个彩霞慢慢慢的暗淡下去了，还有一个大鸟正在那个彩霞边上飞着，好像彩霞和它一块儿飞一样。秋水共长天一色，秋水为什么共长天一色呢？因为水太干净了，天的颜色、水的颜色都变成了一样的了。渔舟唱晚。

将军彭蠡之滨，彭蠡是一个地名，是一个湖，有的说它就是后来的鄱阳湖。渔舟唱晚，这个渔船呢，到了晚上了，快收工了，在那儿唱着歌，或者是吹着笛子，在这个鄱阳湖的湖滨，写的又虚又实又美。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真善美的文学世界。外国的这种低龄写作、少年写作、青春写作的事例也非常多，比如说当年苏联最红的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16岁开始写的《静静的顿河》，这是真正的天才。所以年轻人要拿起笔来，要写作，年轻，生活经验上可能欠缺，但是那种精气神上，那种敏锐上，那种多情上，还有许多对文学有利的条件。而且你如果愿意投身于写作，你应该永远保持青春的心态。我又想起了一个经验，我曾经在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按照清明上河图在那儿修建了一个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每天晚上有歌舞演出，它的全部的歌曲都唱的是宋朝的诗词。它的第一个歌唱的就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东风夜放花千树。毕竟啊，春节已经过了，都正月十五了，开始有点春天的消息了。树上也好，杆子上也好，到处都挂着灯，一到夜晚就像花在树上开了一样，更吹落星如雨。哎呦，天上的星星都落在地上了，像雨点儿一样的落在了地上。哎呀，这辛弃疾是一个爱国的大词人呢，但是呢，他对开封的上元佳节居然有这样的描写，这样的歌颂，太感动人了。要知道北宋时期啊，开封啊是全世界最繁华最美妙的地方之一，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说实话，我一听他唱的是这个，然后那个幻灯片上打出来的是这样的词儿，我眼泪都出来了。我曾经在《人民政协报》上写过一篇小文章，写我在清明上河园，在开封听到《青玉案》元夕辛弃疾作词的这首词的歌唱。我说哪怕仅仅是为了欣赏这首词，我要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做中国人。还有一次啊，这是1993年，很多年前了，在美国纽约呀，我做一个讲话，讲完了以后，有一个美国人就问我说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国呢？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是一碰到中国人，他们提起中国来，他就那么挂牵，那么关注，这是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当时就尽量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打法，我说呢，第一呢，因为中国人喜欢吃中餐，他们有中国腹，就是肚子有一个中国肚子；第二，中国人都喜欢中国的诗词，他们有中国心，所以中国人的爱国是心腹之爱，是心腹之恋。中国的文学表达的是中国的心腹，中国的灵魂。
表达的是

是历史的光辉，时代的机遇。我们不可能离开文学，画画也好，唱歌也好，做别的事儿也好，让我们共同爱文学，拿起笔来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吧。好，谢谢大家。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蒙在央视的一档综艺节目《一堂好课》当中的演讲，回答关于青春的命题。那青春是什么呢？它当然可以是年华，是岁月，但它也可以是一种心境。青春文学又是什么呢？它当然可以是慈恩塔下提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也可以是老夫聊发少年狂，鬓微霜又何妨。你的青春是正当时还是已流逝都不重要，因为有一种方式为我们实现了永恒，那就是文学。属于青春的这一份快意潇洒常常在文学中挥洒，而在青春时光中最考验文学功底的或许就是高考作文。它是高考的重头戏，也是最能够引发全民参与的一道试题。你还记得自己高考那一年的作文题吗？那接下来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篇文字中找寻记忆。
2: 朋友，你还记得自己高考那年的作文题吗？在许多人关于高考的记忆中，曾经读过的阅读理解，演算过的习题，背诵过的知识点，大多渐渐淡忘，唯独高考作文题，偶然间提起，则能一下子唤醒那个年代的记忆。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作文题形式不断变化，然而好命题和好作文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呢？有专家曾经提出了一个口袋理论，作文命题只是个口袋，你带着自己准备的购物袋去超市买东西，别人不会根据这个袋子判断你所买商品的品质和成色。作文命题这个口袋的设计颇有讲究，袋子口设计得太小，或者不容易找到，装东西的时候也会有些难度，或容易装偏。随着社会发展，作文题目的设置也紧跟时代不断创新。有人称，这是一个作文命题百花齐放的时代，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作文命题风格总能让人眼前一亮。在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作文与社会的互动更为密切，考题一出便在第一时间引发网友热议，全民围观高考作文题已成为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有网友认为，高考作文剑走偏锋的个性命题很任性，也有网友吐槽命题老师都成了网络段子手，这些都被网友们创造性的联想。对此有专家指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高考作文引发的更广泛的社会互动，总体上有利于语文教学和传统文化的传播，但也要加强引导，否则会失之偏颇，削弱其文化熏陶功能。有人把每年高考第一天的语文考试日称为" 全民作文日。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无数人用140个字写出他们当下的心声。已经毕业了许多年，现已是公司部门主管的严厉说，好像是一种习惯，每年到了此时，我就特别关心高考作文题目，自己也会挥笔应景写上一篇。只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比之当年参加高考时，文字越来越沉重，心情也复杂了许多。甚至不乏一些有才的网友将几年来的作文题编成了一首小诗。那本旧书写满了对你的情有独钟，为什么我要拒绝平庸，也拒绝了你？好在时间在流逝，一切都会过去，总有一种期待能和你回到原点，不如我们重新来过。江宁参加高考已经是近20年前的事儿了，他坦言关于高考的回忆依然尘封许久，但当每年的高考作文题再次出现在眼前，那些与高考有关的篇章段落立刻又涌现脑海。他当年的高考作文主题是自豪与平凡。18岁的他当时并不真正理解这个题目，觉得自豪好像只应该来自成功出名做大事儿。经历了大学考研工作结婚生子，才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只要带着对生活的热爱，每一天都值得自豪。他对于当年的高考作文有了全新的感悟。高考作文是参加过高考的人的集体记忆，它深藏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像陈年老酒，愈久弥香，不时散发出阵阵醇美。高考年年有，参加者各不同，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并保留一段关于高考作文的美好回忆。
1: 青春热血盖过怯懦，进取压倒苟安，去珍惜吧，因为青春大有可为。希望每时每刻的你都能接纳美好，希望和勇气，始终青春年少。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说一说外国人收藏的故事。2004年，毕加索的油画《拿烟斗的男孩》啊，以1.04亿美元的天价售出，一举刷新了绘画作品拍卖的世界纪录啊，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画。其实呢，围绕着这幅画作呀，背后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咱们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出自刘立方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5: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就联合了跟自己有同等遭遇的人向德国政府交涉，以得到政府赔偿。但是诉讼的道路漫长坎坷，在快绝望的时候，斯蒂夫在一个朋友那儿听到说，有一对美国的格鲁尼夫妇以前当过英国大使，现在正在帮助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重建事业。同时，那个朋友在闲聊中还说，格鲁尼夫人以前收藏过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拿烟斗的男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贝蒂竟然一直珍藏着有着自己宝贵初恋回忆的画。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第二天他就办理了到美国的签证。他们终于见面了。贝蒂牵着斯蒂夫的胳膊，两个人来到书房，贝蒂给他看了那幅画。他们站在拿烟斗的男孩前面，激动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格鲁尼夫妇本想留斯蒂夫在家多住几天，但是斯蒂夫固执的要回到柏林。斯蒂夫临走时，贝蒂想把那幅画还给他。斯蒂夫说，你一定要留着这幅画，首先是你使这幅画能够保全，使它免落到别人的手里，这样我父母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欣慰。然后对于我来说，画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你手里，这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把我忘掉，这至少是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贝蒂答应斯蒂夫要一直保留这幅画。1996年，格鲁尼先生去世，2年后贝蒂的病情恶化，他致电给斯蒂夫，再次希望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能拿回那幅画。斯蒂夫到美国去看望了贝蒂，还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2003年年底，贝蒂辞世1年半之后，其后人决定要拍卖此画。2004年4月，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拿烟斗的男孩最后以1.04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这成为世界拍卖史上的奇迹。然而创造奇迹的买家却一直也没有露面，直到2004年11月，斯蒂夫辞世以后， 斯蒂夫的后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一封有斯蒂夫亲笔签名的信转给贝蒂后人的时候，真相最后才终于大白。那个神秘的购买者正是斯蒂夫本人，据说这幅画一直陪伴着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3: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3: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3: 珍宝传奇。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外国人的收藏其实挺有意思，除了收藏油画啊、艺术品啊，哎，什么邮票啊、明信片啊、火柴盒啊、烟标、报纸啊，都可以成为收藏大王。下面呢，我就跟您说一说呀，几个世界收藏之王。邮票大王是瑞士人菲利普·费拉里，他花了将近60年的时间呀，好嘛，搜集到了大约75%世界最早期最珍贵的邮票。明信片大王呢，是斯洛伐克的克基斯特，他50年来啊收藏了220万各国的明信片。火柴盒大王是日本的吉泽健一，他用半个世纪时间搜集到了世界132个国家的火柴盒66万个。烟标大王是意大利的雷伯兹克，他搜集了世界各国74000多种这卷烟的商标。捷豹大王呢，是美国的凯特海姆，他收藏到了10万多种世界各地的报纸。在国外呢，还有人专门收藏雪茄烟。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

0: 好几个保险。本来罗伯特是打算长期收藏并且保存着这个宝贝，可是实实在在受不了这雪茄烟的诱惑了，哎呀，干脆尝一支吧。点着之后这么一品尝，哎呀，果然是价格不菲呀，真是不同凡响。哎呦，这个味道好妙。哎，尝了一支还想尝第二支，尝完第二支，哎，要不我再来一支。就这么着一支一支的品尝啊，不到一个月，一盒24支雪茄全都尝完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哎，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有请吴起身给您讲述最成功的律师，说一说这外国富豪收藏雪茄而引发的奇特故事。
0: 尝完了那就算了吧，本来这事儿就这么得了。没想到两天之后来了一个当地有名的大律师，大律师的名字叫迈克。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听说罗伯特以天价买了这么一盒雪茄，并且呢自己给抽完了，所以他就拜访罗伯特，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问：我听说您为雪茄保了活险吗？罗伯特正在为白白花去的一大笔保险费用懊丧呢，顺口答应就说了一句：嗨，是啊。迈克一听立即是笑容满面地说：恭喜你罗伯特先生，您要发横财了。您现在可以以雪茄遭遇火灾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罗伯特一听差点没乐出声来。哎呦，迈克先生，亏您还是个大律师啊。哦，我自己抽了的雪茄嘛，我跟人家保险公司要索赔，这没道理呀。可是迈克一脸严肃，半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认真地对罗伯特说：这个您不用管，我可以全权代理您的索赔事宜，保证让您得到一大笔赔偿金。不过话要说回来了，这笔赔偿金里边我是要收取一部分的，您看干脆咱们一人一半，您拿一半的赔偿金作为我的佣金。当然了，如果索赔失败的话，我是分文不取，我以我律师的名誉向你担保，绝不食言。罗伯特一看迈克这架势，心里边砰砰直跳啊。哦，迈克可是个成功的大律师，他不应该打没有把握的仗，自己不费吹灰之力能得到一大笔赔偿金，分他一半就分他一半吧，对不对？要是没有他帮咱打这个官司，咱这钱还白花了呢，反正是白捡的钱。好，一言为定。罗伯特下了决心，两个人互相笑着拍了拍彼此的肩膀，这就对了，咱就这么定了。在迈克的指导下，罗伯特首先向保险公司索赔，说他的雪茄被一连串的小伙给

0: 烧没了。保险公司老板一听冷笑着说，您开什么玩笑，你自己抽的烟，你去。果断的就拒绝了罗伯特的要求。罗伯特一想，这怎么办呢？上法院呢？不上法院，迈克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呀。对，起诉。这一上法院，迈克律师可就介入进来了。他作为罗伯特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法官虽然是觉着罗伯特的索赔要求啊很荒谬，但是必须依法办案呢。于是不得不宣布，在罗伯特先生与保险公司当初签订的保险契约当中，并没有规定火的种类。也就是说，罗伯特先生点烟时候的小火也不能被排斥在火险的火字之外。哎，它是火不是？是火，那么就算是你火险的理赔范围。因此保险公司必须无条件的赔偿罗伯特先生的损失。嘿，胜诉了。罗伯特简直跟做梦一样啊，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平白无故的竟然获得了$2,000,000的巨额赔偿啊。赔偿金很快就到手了，罗伯特这个高兴啊，按照事先约定，与麦克律师二一天作五，咱们刀切账，一人$1,000,000，这等于是两个人各发了一笔横财啊。当天晚上，罗伯特到一家高档的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直到凌晨才尽兴而归。第二天早晨睡醒之后，酒还没醒透呢，麦克律师又来了。罗伯特现在是对他服得五体投地啊，赶紧把这位贵客请到客厅落座，笑嘻嘻地说，哎呀，大律师啊，真是名不虚传呢，太佩服您了。您这次来怎么着，咱是吃点饭喝点小酒，还是又有什么好事啊？麦克的脸上一点欣喜的表情都没有，沉默了片刻，忧心忡忡地说，哎，很遗憾呢，罗伯特先生。罗伯特一愣，遗憾什么？哦，嗨，咱俩一人100,000可不少了。没事儿，不是这个，罗伯特先生，我是说，您有麻烦了。我有麻烦？哎，咱案子胜诉了呀，这还有什么麻烦吗？麦克接着说，是这样，我刚刚得到消息，保险公司控告您犯有24项纵火罪，因为您烧毁了24支被投过保的雪茄烟。假如罪名成立的话，罚款嘛倒在其次，恐怕您是难逃牢狱之灾呀。此话一说，罗伯特是大惊失色，一把就拉住麦克的手，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律师，不是您可得想办法救救我。麦克咧了咧嘴，耸了耸肩，摇着头说，哎，事到如今呢，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刚才咱们提到了上一个案子您不是胜诉了吗？您在胜诉的时候提供的那些证据，正好可以成为您下一个案件的罪证。
1: 吸烟有害健康，哎，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出产的香烟盒上都标注着这句警示语。不过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享受吸烟的乐趣，同时呢又有藏烟的爱好，他们收藏的宝贝就是雪茄。需要指出的是啊，由于雪茄2002年才开始逐渐进入我国，因此呢作为收藏投资的品种，雪茄目前尚不成熟，大多呢是采取网络或者是俱乐部进行小规模的交流。而在收藏投资已经相对成熟的国外啊，这个雪茄呢也成了拍卖会上的常客。早在2004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抽过的半支雪茄，便起价是$1,100。 而至今已经举办了11届的古巴雪茄节拍卖活动，更是吸引了全球众多的雪茄收藏者们。2006年，由卡斯特罗签名的雪茄烟盒连同满盒的雪茄被拍出了$73万的高价。而在2009年落幕的古巴第11届雪茄节拍卖活动，尽管啊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仍然拍得了98.1万欧元，当年折合980万人民币。2014年啊，古巴首都哈瓦那又举办了一个第16届的国际雪茄节，结果6个雪茄宝石盒啊，成交价格760多万元人民币啊，由此可见雪茄收藏的价值去向。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啊，还是跟生活相关的话题。
4: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每个月花销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5: 对，我发现大家这个花销都非常的精彩啊，跟我们想的有的时候也不太一样。其实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对于花销的整个组成，还有一些花销的这个不同的结构都有一些变化。
4: 是的，
5: 就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他就把最大的头放到了保险上，他就是希望让自己的生活可能有更多的保障。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变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先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好不好。这个我看看啊，白小云说了生活费、用品、水电费的支出啊，然后还同样的有情未了的生活用品、衣服、鞋什么什么等等。没谱就是了，各种保险费稳定输出没商量，这跟我的朋友是一样的，对于生活的这个保障更加的。
4: 是啊，燕林说的这个，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呢是运动健身，会去体育场打球、射箭馆射箭，然后在运动完之后出来大吃一顿啊。我这跟我的这个开销也差不多。我每个月也是，就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去一些运动场所门票钱还挺贵的啊，你不管是打什么球，羽毛球也好，篮球也好，或者是跟朋友去组团包场这个踢足球也好，人均都得在大几十啊，有的甚至还得小100块钱。
5: 是的，
4: 然后你就运动完，关键是你运动完之后就是跟朋友一起，你得出来吃一顿喝一顿。
6: 我想娇娇说的大头其实在最后
5: 吃一顿喝一顿。
4: 对，其实这个还是挺大头的。
5: 还有这个有人在说这个包括运动啊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开销啊，吃喝挺大的。确实它因为属于固定支出，就是你一定会在吃和喝上面花钱。它可能是属于一部分相对稳定的这样的支出，也算是每个月能花的比较多的。今儿我跟咱小雨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就聊这个话题了之后，我想了一下，就没什么可商量的。一睁眼，房贷等着我。
4: 这个住房成本是其实是，应该是会，我觉得会比吃喝要更大头的一笔开销。
6: 对，就是一定要做好规划嘛。
4: 对，
6: 因为这是你的一笔固定的支出。
4: 当然，如果你没有房贷的话，咱们另说啊，
6: 很轻松。对，但是你没有房贷，现在很多人其实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那个房贷啊、车贷啊、一些消费贷，只是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规划好。
4: 就是我觉得别超前消费。
6: 对，
4: 其实就是尤其现在原来会多一些，现在好多了。原来很多年轻人会有这个超前消费的，
6: 尤其前几年这个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吧。
4: 对，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就是一发了工资立马就还信用卡呀，还某贝啊，
6: 然后基本这个月就没有了。
4: 对，这个月就没有了，然后又等着下个月的这个支出。不是，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又开始花自己的这个白条啊，然后就超前支出，然后下个月又没了。
6: 因为这个你这个只要在保证你生活整个全都稳稳定定的情况下才可以保证的，就万一它出现任何一点的偏差可能都有很大的风险。
4: 没错。
5: 所以想问问就是你们两个人对于这种提前支出，就是因为现在有各种这种提前消费的手法嘛，就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然后还有什么京东平台的什么白条，是不是？就还有各种的这种它都推出了这样的
6: 借贷。因为现在各种商那个银行呀它也都提供了各种的借 借贷的服务，他也希望你把这个钱借出去。
5: 对，
6: 对，
5: 那个有人说这嘉宾都不用介绍了，这都属于我们固定的这个主持人团队了，嘉宾团队，所以就忘了介绍了。对，
6: 没事，大家都认识了。
4: 对，
5: 对，
4: 今天还是小雨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是怎么花钱的啊。
6: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我其实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那个超前消费的。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车贷，也是需要那个还贷款的每个月，但是我基本上车贷呢，就是压力也不是很大，控制在我的那个就是1/3或1/4的样子吧，基本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5: 对，
6: 而且你像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手机，还有一些电子产品。就之前丹丹也说过这事儿，如果他提供一个无息的那个，
5: 是的，是的，
6: 那个就是贷款和分期
4: 免息，
6: 对，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可以不用一下拿出这么一大笔钱，
4: 是，
6: 并且其实我并没有多花这些钱，
4: 对，
6: 啊，这是可以接受的。
4: 就是我是觉得，比如说买这些产品的时候，车房这些大件咱不说啊，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电子产品啊，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是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你想买一个的话。就是我手头得先有这部分钱
5: 啊，
4: 对吧？然后我再去选择，我比如说我去还花呗啊，或者是用白条等等等等，每个月的进行一个信贷的一个支出。
6: 嗯，
4: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就是我又省了

0: 这个利息，
1: 对
0: 对吧？然后又能不一下花这些钱啊，其实这个挺好的。
2: 对，所以你看，刚刚这个敏迪就说了，他说这种超前消费的工具我都不开通。我印象中敏迪应该是一位律师啊，就是怎么这是有什么陷阱吗？没有啊，所以刚刚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小雨还是小娇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开通这种所谓的这个超前消费的，你也要知道，他这个超前消费还是消费了。
0: 是的，
1: 对，
2: 他不是说是我这个好像就不花钱了。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前段时间因为过年的那段时间花超了。因为过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花超，就各种的费用，包括什么去年不是休了个大长假嘛，就什么回家省亲的呀，去旅游的呀，然后各种钱加到一块儿，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花呗里钱特别多。于是呢，我就做了个分期，我就做了个三期的分期
0: 啊，就是分期还花呗有这个功能。
2: 对。然后你知道我有多后悔这件事情吗？
0: 为什么？
1: 他的利息挺高的。
2: 他的利息咱们先不说，其实还好，就是三期的利息就是200块钱
0: 啊，
2: 但是让我很痛苦。
0: 为什么呢？
2: 我每个月我本来就有房贷，然后我每个月的花呗一睁眼。我就有那么多在那等着我要还，再加上我这个月要还的，我等于是一个月的又多了40%-50%的支出。我痛苦了三个月，我终于在这个月把那个钱全部还完了，我就真的是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我觉得还不如当时就是一次性就是把它还了算了，就是我何必再做一次分期呢？就本来就是花呗，然后再又分期，
1: 再花呗，
2: 就是很难受。对，所以大家其实也是要合理支配。
1: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他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现在看不到这个钱，它更像是一个数字。尤其很多人他觉得这个当时花了这个钱，我得到物品，好像我没花这个钱。
2: 对。
1: 但其实压力已经像丹丹，你是觉得我有压力已经压在人身上，但有些人他不觉得。当他真正的遇到这个东西全都来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一下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呀？
0: 对，我觉得有时候要适当的给自己压力，但也不能完全没压力。
1: 对啊。
0: 但比如说，就现在，比如有很多人买房来还房贷，就是当时有的时候算的可能正正好，对吧？觉得哎，我每个月是能够就还我这个房贷的。但是有的时候万一哎，你这个中间生了小病啊，或者是这个家里出现了一些小的变故啊，或者是这个突然想买一些什么大件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个压力山大。
1: 但是娇娇，我们前一段时间劝你这件事的时候，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他是很容易冲动上头型的，你知道吗？
1: 因为娇娇前一段时间也在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们当时给娇娇分析的就是，你一定要合理的规划他这个每月的这个额度和你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当时娇娇完全可不是这个态度。
0: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觉得
2: 冷静下来想一想，
0: 哎，还是不要超前消费啊，大家还是要预估好自己的这个还贷能力。
2: 对，好。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这一份的开销哈，说感到保险上交保险费的那个月份就是大头，还有说这个生活费的支出其实是占了更多的比例啊，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水电燃气啊日用品的费用还是重要的，包括0898说买菜买粮买药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日用品的消费当中啊。
0: 没错，
2: 其实我想问一下小雨啊，就其实大家现在更多的还是在说的是这种日用品的消费，
0: 就这是我们的生活成本，正常的生活成本。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在就它不是说是生活必须的，但是你每个月会有这样的固定支出的？
1: 不是必须的呀。
2: 对
1: 啊，那就比如说像刚才一个朋友说的每月的这个运动的支出，还有一些补剂的支出，其实像这个你可以是不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就好像我有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我的无论是我的训练呀
0: 练得更好，
1: 还有对
0: 营养吸收更好，
1: 对， 你不能说它没有作用，但是它其实不是起根本作用的那种东西，但是它已经基本形成了我一个固定消费，基本上会在两个月左右就会有一笔支出，那一笔支出的话也将近可能到千上下，就
2: 真是的，
1: 然后再加上
0: 对自己真好，
1: 再加上平时的有时候他那个一些像你的用具的一些损坏啊什么的，这个基本上是我比较大的一笔其他的支出，
0: 运动装备，
1: 对对，
0: 运动装备的损耗
1: 的那种，对、
2: 嗯、
0: 对，这个也是，
1: 然后去还有像健身房续卡，这个是几年以来的。其实你续卡的那时候那也是一大笔钱，
0: 对，你要是算上就是日均或者是月均的话，其实也是不小的一笔支出，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别一下交那么多钱，别续那么久，万一跑路了呢，是吧？
1: 其实这个真的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这种就是预付费制的，一定要看好，一定要那个就是那种信用好、他合作好的这种商家。
2: 你看老顽童说了，就是听得我就很真的，哎呀，
0: 羡慕。
2: 对，像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没有背任何的贷款，孩子也工作了，没什么负担，有一个好身体啊，吃好喝好，心情好，这就是我们的支出主要方面。
1: 羡慕的生活呀，这是大家羡慕的生活。
2: 对，太棒了，所以。你看年轻就要努力，对不对？然后到这个等到了这个老顽童这个年龄了，就是一切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就可以让自己很轻松的去享受生活了，
0: 是
2: 真棒啊！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这个老顽童一样享受一个特别好的晚年生活，
0: 还是要努力的啊。
2: 对
0: 对，刚刚说到了这个必须支出，我想到了就是其实现在不少年轻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须支出，虽然不是最大的支出，就每个月的这各种会员，
2: 哎呦，这个真的
0: 这个的一个自动的，因为很多都办理的是那种自动扣费，或者是办的这种年的这种年卡，你不办吧也不太行，现在因为大家你看，就是其实现在对于有线电视的这种观看少了特别多了，就是尤其是我身边的年轻人就几乎不会再去看了，除非就是比如说在单位食堂啊可能看一看，或者是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看一看，但自己更多的时候去视频网站浏览也好，或者是自己去看综艺也好，或者看剧也好，其实都是在各大的视频网站上去看的，
2: 对
0: 啊，然后就这些支出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还真是一个不算太小的一个支出，
2: 对，而且都是自动扣款，
0: 对，你每个月七七八八加起来也大几百块钱了，
1: 它年一般都是年付费制吧，或者说你
0: 就是自动月续嘛，
1: 对对对对，
2: 你知道
1: 一月你还不如一年续呢，其实年续可能还会要稍微的实惠一点一点点，
2: 但是你像我这样的人啊，我就会这么衡量，
0: 就我这个月不看这个，
2: 我一
0: 个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会看一年付费200多，但我一个月只要15块钱，我就在想，哦，我这次只付15块钱，
1: 但其实是个数字游戏，
2: 对啊，
1: 这个、真的是个数字游戏，
2: 对啊，然后所以就很痛苦的，就是我就会发现，他隔一段时间，可能每到月底的时候，我就会疯狂的扣好多笔款，就包括你看这个什么刚刚说的我们什么这种视频网站的啊，然后我还有这种孩子教育的这种什么什么小小的这种各个课时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又买的那种修图软件的，
0: 听音乐的
2: 网盘的，
0: 对，网盘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
2: 对，你看娇娇这样的比较好，因为他用我的，
0: 就是我
1: 提供的是一个好的办法，
0: 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找这种朋友
1: 啊，
2: 什么都开
1: 可以，
0: 什么都开的朋友
1: 啊，
0: 你偶尔借一借。
2: 对，娇娇每次都跟我说，那个丹丹，我要上传一个这个东西啊，我们节目的啊，
0: 用一下，
2: 用一下你的网盘，我就发给他了。谁知道他传了什么？对不对？
1: 然后自己建了个私密空间。
2: 哎，对，哎，所以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你跟朋友可以一块弄一个这个，大家都可以往那里面传嘛，对吧？啊，或者你看，像一个账号，它应该是可以分三到对几个人，我觉得你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朋友，你们一块用一个，大家把这个平摊了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2: 吧？这钱嘛，省着省着它就出来了，是不
0: 是？对，你看0898说的，钱多多花，钱少就少花，没钱就不花。哎，人家花百元大钞，那咱没有就花硬币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别超前消费啊，就是别不符合自己的这个收入能力
2: 对
0: 去消费就可以。
2: 崔家二少爷说：“你们说的我痛处了，别呀，就痛了。没买房的时候觉得我还贷没问题，买房子后还贷压力真大。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钱，你算的时候
0: 觉得哎呀，每个月正好。”
2: 对，
0: 但是
2: 还行，
0: 你得生活呀。
2: 对，然后你等真的还贷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钱，它从这个公司的账入了你的账，它转身就又入了银行的账。
1: 对，
2: 这个感觉太难受 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信用贷的那个时间也调整了，调到了我发工资后的五天。
1: 嗯，
2: 因为发工资前
1: 能停留几天是吧？
2: 我没有钱了，还不上了。对，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大部分同朋友说的还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开销。那也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最大的这个开销是在哪里呢？他最大的开销其实是关于自己的什么心灵滋养、心灵储存。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应该就是各种演出
0: 啊，精神层面，
2: 对对对，和各种电影这种观看的支出。
1: 嗯
2: 嗯，这个
0: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从二三年以后。就是大家你会看到，其实身边很多人，不管是去看演出也好，还是去看这些剧目也好，还是音乐会啊，或者是演唱会，你会发现特别多。就我身边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就朋友圈们刷着刷着，就是不定又飞到哪个地方去看演出了，
2: 对
0: 啊，看这个音乐会了，或者是看演唱会了，
2: 嗯，
0: 其实是挺好的。其实这是大家压抑了两三年的这个需求突然的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这个票卖的都挺好的。
2: 对，哎，你们有吗？就是比如说这种看演出的，但是以前或者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吗？
0: 就是原来我觉得大家比如说会就真的会有很多朋友去看剧啊，看演出啊，或者是看戏剧也好，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文艺类的演出会特别多，而且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个月或者一周、两周，对吧，去看一次。但是通过这个经过这个几年的这个沉寂之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必需品，
1: 嗯
0: 啊，就是不是会有人会有这样想法？
1: 但是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在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去看这种现场的演出，到一个是价格方面，另外一个当时我可能不太接受这种形式。我说这个去为什么我一定要去那儿呢？我跟那么多人在一起，然后我那个。听能听清楚吗？我看能看清楚吗？但是其实第一次的时候是一个朋友带着大家去的，然后我去看的那个演唱会，我才觉得哦，原来这样才叫现场，这样才是现场的气氛，跟你自己在家戴个耳机听不一样，
2: 差很远。
1: 对，这种感觉不一样。然后其实后来我才有一些就是去看演出啊、话剧啊这种感觉，尤其话剧，我觉得第一次我去看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也很特别。以前都是看电影，那我不喜欢可能被别人打扰，我自己坐在那儿一个人看那个电影。后来我去看了这种剧，才觉得哦，它的那个冲击力其实是不一样的。他的那种演员的那种现场表演，那种现场感，和他们有一些甚至说现挂来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在里面安排好的那种所没有的，这才是他的魅力。
2: 是的，刚我看我们的也有听众啊，他是对于这个费用是每个月的一个固定支出。其实我就属于啊，你看哦，是五月槐花香，他说吃喝玩乐，每周和家人朋友聚会、看电影、听音乐会。然后这个说比较大的一笔开销，这个比较大的开销我能理解，因为一张影不管是电影票啊，还有这种现场演出就更贵了。
0: 对，
2: 基本上最便宜的也在180，就是人家说就我们说叫什么，叫
1: 小剧场吧。
2: 不，
0: 边缘票，
2: 对对，类似于什么看台票，就很远的这种票，
1: 对，
2: 都是相对比较低的了啊。所以呢，这个你只要一个月有3到4次，
0: 就其实
2: 上千，一定是会上千的啊。
0: 对，
2: 而且你买这种180的这种非常远的这种看台票，其实基本上是感受不到特别好的感受的啊。那场票稍微往下一点就得600-700块钱，所以，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笔支出如果有。如果你还有这个可以支出的话，
0: 有这个预算的话，
2: 是可以花的。
1: 是这样，我是这样觉得，就这个票价其实绝对是不低的。首先它绝对是不低的，像丹丹说的，如果你买个100多，看着100多，我也能接受。但实际上你到了现场会发现，这个100多真的是很差很差的。
0: 对，
2: 太远了。
1: 对对，但是就是咱们这么说，如果你这个钱你还是可以拿出来做这件事儿的话。通常其实你感受完了以后，你是觉得值回票价的。
2: 我
1: 所以就说看你的承受能力。这个
2: 对对对，我朋友圈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每次都是从他那儿得到最新的这样的各种影视资讯
0: 票务的
2: 对他就是很喜欢这件事情，他可能对于其他的这个输出就没有那么多，就他就是喜欢这件事儿，他全国各地跑着去看，我觉得他工资的大头都用到这个上面了。但是你能感受到他的精神生活是极度丰富的一个人哦，就是他能体验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啊，明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0: 好，
2: 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
2: 拜
0: 拜。
1: 拜拜。
4: 欢迎继续收听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7: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由郑怡农所演唱的《心造的人》是为电影《周楚除三害》所创作的。影片中这首歌成了剧情后半段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出现的频次不高，却能够让你听一遍就过耳难忘。看过电影的朋友说，今后再也无法正视这首歌了，总觉得它透着一股邪恶的正义感。其实抛开电影本身，《心造的人》这首歌所呈现出来的情感色彩是平淡而且柔和的，在郑怡农的演绎下，全曲散发着一种温暖的疗愈的氛围。悦耳的旋律配上正向的文本，似乎很难让人和邪恶的事情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为它赋予了这层含义之后，《心造的人》这首歌会给人们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力和反差感。不过原作者郑怡农说，这首歌原本就是为了电影所创作，因此影片中加入各种元素和符号之后的《心造的人》才是对他最完整的释义。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郑怡农的作品，但是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心造的人》。曾经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据说每个90后都听过他的歌，他被称作时代的眼泪。有人说这些年的音乐风格比较流行复古，老歌再度翻红，新歌风格怀旧。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位歌手，他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成名的网络歌手。虽然曾经被戏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但是巅峰时期发行的单曲热度甚至是可以和华语天王周杰伦媲美。所有喜欢在网上冲浪的人们都可能在自己的青葱岁月听过他的歌，堪称时代的眼泪。而近些年他卯足了狠劲儿，依靠综艺节目上的高情商名场面，也激起了网友们的回忆杀。而且他这些年的新歌也绝对会刷新你的认知，他就是汪苏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2008年，互联网快速崛起，一部分年轻人的文化追求被非主流这一形式所吸引，线下长发斜刘海、低腰铅笔裤成了穿搭的标配，线上 QQ 空间、火星文、网络情侣、伤感语录成了年轻人发泄青春情绪的主要方式。而伴随着这种文化应运而生的还有网络歌曲。2010年末，汪苏泷发行了首张原创专辑《慢慢懂》，其中的歌曲《小星星》因旋律抓耳、歌词通俗易懂而收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喜欢。但是由于在当时不太符合主流的审美，却又在音乐平台上热度颇高，所以被一些网友把他和同期出道的许嵩和徐良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用现在的话来说，从那个时候起，汪苏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网络歌手的标签。想想看，他本身是正统科班出身，却总是被拿来跟那些随便哼上两句、上传到平台上就能被称为歌手的人相提并论，未免太不公平。但是更多的是，有一些人提到网络歌曲，就会联想到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任谁也不会接受。但其实放在现在来看，当年的网络歌手不就是如今的独立音乐人吗？同样是认真做音乐，又有什么差别呢？不过说起来简单，汪苏泷为了撕掉标签而走的每一步却颇为艰难。

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有人说他是昙花一现，于是他就平均每一年发行一张全新的原创专辑。有人说他风格死板，那么电子、爵士、迷幻、摇滚，每张专辑他都在变换不一样的音乐类型。汪苏泷一直都在尝试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的人听到，这样或许就可以让自己的印象被得到改观，但是似乎这些还不够。2017年汪苏泷开始参加综艺节目，他寻求另一个通道，更直观地让大众看到他在音乐上的转变。数年间，他似乎从一个音乐人转变成为了综艺咖。你可以在多档音乐综艺节目中看到他的身影，看到他在综艺节目上做主持人、做嘉宾，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宣传自己的歌曲。直到专辑《21世纪罗曼史》的出现，这次他终于做到了。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汪苏泷。2022年9月，他在各大平台上线了一张联合多位女性歌手制作的专辑《联名》，他把这张专辑称作年度超级企划。但是更炸裂的还在后面。一个月之后，汪苏泷职业生涯的第10张个人创作专辑《21世纪罗曼史》正式发行。21世纪罗曼史的专辑介绍里，他是这样概括的：记录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幻，就是21世纪罗曼史。专辑总共收录了10首歌，在歌曲的立意上，创作的笔头直接从个体情感的拉扯扩张到了时代情绪上，但是并不见大主题下大概率会出现的虚大空或者口号式的呐喊，整体词曲都控制在以一个时代亲历者的视角当中，就好像歌曲《讲话是闭嘴的时候》里面的那一句：朋友聊的话题越来越无法参与，有时怪自己不合群，处理不好很多关系。苛刻的坦白勾勒出的情绪，是普通人可能都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是同个时代可以共享的感受。同时，这张专辑的曲风也是和之前大众认知里的汪苏泷相差甚远。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作为汪苏泷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也是他最重视现实感的一张作品。整张专辑让你没有办法光凭第一听感就判断这首歌的新与旧。比方说告别前要跳舞，乍听之下是当今国际最潮流的 Synthpop， 但实际上在歌曲的律动写作的细节处，都是向1970年代的原组合成器流行致敬。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他的第10张个人创作专辑《21世纪罗曼史》当中，循环主打《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最开始会以为是90年代的港台老式情歌做派，但是在里面又可以听到当下最时兴的音色处理，同样会被你误以为是老电台情歌的全程热恋，实则是一首当下流行的 New Soul。关键在于专辑中不同音乐元素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拼贴，它严格地遵从了流行音乐的听觉系统，在当下听众习惯的基础上容纳陌生化的手法。这是21世纪罗曼史创造性的实验，也可以说是汪苏泷音乐创作力与驾驭力的再一次体现。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除了21世纪罗曼史，先于专辑发行的《联名》则是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和制作人职务的一张专辑。不同的是，专辑里的十首歌都是由十组知名女歌手演唱完成，这是一张她一首歌都没唱的专辑。这种操作就好比一个演员做起了导演一样，不算跨界，但绝对是技能和段位的一次自我考验和升级。十组女歌手当中包括徐佳莹、杨乃文、陈静飞、阿四、薛凯琪等等，他们都在唱作上极具个人特色。这样看来，联名更像是汪苏泷给自己布置的10道挑战系数极大的命题作文。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其实他早年就有相当多的爆款金曲，但是那些歌曲更多的是偏向青春抒情的画风，比方说有点甜、一笑倾城、梗，这就是导致了汪苏泷在大众印象里就是一个只会唱作小甜歌和抒情歌的人。但是在2022年发行的两张专辑里，在唱作的角度、编曲的审美体系上，完全可以说是换了张面孔。比方说之前提到的21世纪罗曼史中的第一首歌《大裂》，以及那首在歌曲评论里被称为听到会让人觉得分裂又上头的《恋爱动物》，就是不错的例子。既结合了德国先锋电子实验音乐，被称为德国泡菜摇滚的曲风，又在旋律上保持了流畅度的同时，还在其中夹带足够的巧思。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他被称作娱乐圈的劳模，而在唱作发行这两张专辑的时间夹缝里，他举办了一场汪苏泷大娱乐家线上直播音乐会，连跳带唱一共完成了17首歌的现场演绎。与此同时，他在2022年还完成了9首 OST 以及多档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如今还坚持发专辑的华语歌手，相对于之前少了很多，但是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总是还有人在坚持音乐的初心。因为这帮人始终相信唱作才是他们的人生正解。由此可见，如果对音乐没有坚定的信念，对自己没有足够的狠劲儿，汪苏泷在1年的时间里是绝对拿不出这个数量和质量的音乐成绩的。某个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时光匆匆，沉浮若梦。大浪淘沙之下，当年被质疑昙花一现的汪苏泷依旧在音乐行业耕耘，而一些大红的网络歌手早已经不知去向了何方。从慢慢懂到联名和二十一世纪罗曼史，汪苏泷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好听以及持续输出的能力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多首 OST 歌曲的推出证明了他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他早已经从青涩的网络歌手蜕变为被大众所认可的创作人。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你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学会变通，学会坚持，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和他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西陵区调研时强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宜昌各界热议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一奔赴新三峡时代，聚力宜昌新跨越。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顺利收官。大国重机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明天开赛，16支劲旅争夺总冠军。城市更新15规划发布，未来5年市民生活将迎来哪些新变化？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西陵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机遇，强化工程的投资拉动、枢纽辐射、产业集聚效应，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切实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宜昌天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司是欧莱雅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彩妆生产基地。黄建雄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听取企业的发展历程、生产经营、供应链建设等情况介绍，查看企业生产线和产品展示，询问各产品市场占有率，并通过智能管理系统了解产线运行、实时产量等情况，肯定企业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到生产管理全流程各环节，希望企业坚定投资宜昌的信心，加强对上争取，推动更多新产品在宜昌生产，不断扩大产能规模，丰富产品业态，提高市场占有率，全力做大做强颜值经济。黄建雄指出，挖掘现有企业发展潜力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要强化政企协同，落实支持政策，

0: 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三峡双创中心是一栋集聚了以金融保险类市场主体为主的税收一元楼。王建琼走进中心，查看功能配套，询问餐饮、停车、物业保障等基础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文化休闲等延伸服务开展情况，并听取了西泠区经营性资产运营情况汇报，对该区聚焦发展楼宇经济探索的做法表示肯定，要求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紧扣入驻企业需求，积极拓展托幼、日间照料等精细服务，推动发展模式由简单提供办公空间向健全服务体系转变，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推动楼宇经济提质增效。黄建群强调，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宜昌迎来了又一次跨越发展的历史新机遇。工程建设近十年，十年看头年，能不能抓住机遇，考验着每一个人。要迅速行动起来，在服务工程建设中谋划未来发展，用好各类资产，抓好产业、置业、就业工作，尤其要加强与参建单位对接，大力发展工程性服务业，激发楼宇经济新活力，切实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副市长曹宏伟参加调研。
1: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三峡水利枢纽
3: 大道，
1: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4: 水铁水工多少年，
1: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0: 6月8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新闻快车道、民生直通车两档新闻节目中推出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带您详细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又有哪些方面的意义？来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的解读。
5: 按原来的规划，三峡工程的船闸的通航能力是到2030年达到它的设计规划量，年通过量1亿吨。但是呢，三峡投运以后啊，到了2011年，三峡船闸就达到了它的原来的规划，提前了19年，所以这个远远超出了当时规划的预期。
6: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航运发展的关键节点。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较当前大幅增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5: 这个新通道的建设，它是直接贡献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和双循环新格局这样一种战略。新通道工程建成以后，使得西部的货物向东部的流动，以及西部的地区它融入国际大市场，产业的升级，推动供应链，它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具体和明显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它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这样一个前提的，所以三峡新通道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这样一个战略的功能是非常直接的。
6: 而水陆运输是众多交通运输方式中最环保、最节约成本的运输方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对于绿色交通发展和交通强国战略也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5: 一吨货物运一公里，我们叫一个等公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水运一个等公里啊，碳排放它只相当于铁路的1/2，公路的1/14。从成本来讲呢，现在长江的水运一个等公里啊，就是3分钱， 铁路的话是要一毛或者是几毛钱，公路的话最多的话可能达到一块钱，所以水运运输的经济性能是非常好的，它低成本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还将有力推动我国

0: 包括智慧传达、数字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它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1: 大江奔腾，宏图兴起。6月8号，备受瞩目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正式开工。这项国家重大工程从蓝图走向现实，牵动着峡江儿女的心。宜昌社会各界满怀期许，共赴新三峡时代。请听记者的报道。
2: 对我们航运企业今后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了船舶周转率。我们会加快标准化船队的建设。
3: 我们也盼望着新航道全线贯通，依托长江水道跑出新发展、新速度。
4: 秭归港至宜都港三峡集装箱水供水翻坝运输业务全面启动，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货物运输开辟了新路径，优化代驾服务，加快配套工程建设，深化协同联动，破解堵点难点，为国家重大工程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5: 坚持以工程牵引产业的理念，围绕新能源电池、新能源工程机械、新能源船舶、智能电气装备、先行建材及水利工程材料、气渣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维保与金融服务等产业领域，谋划储备争取一批产业项目布局宜昌，把国家工程的流量转化为产业招商的增量，
6: 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立足枢纽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众多卓越的企业家优势，布局21条高增长的产业新赛道，持续推进百长千计炼勤配，引导全市工业企业深耕配套产品，强化制造支撑，深度融入新通道建设，全力彰显宜昌工业担当。
4: 在项目上求突破，在稳保上显担当，在服务上强保障，真正实现建好一个项目留下一段记忆，赋能一座城市。
7: 以新通道建设为牵引，推动城市空间重构，创新探索港产城一体化发展模式，保护利用水利遗产资源，集合三峡世界级 IP， 建成长江邮轮猛港，打造长江三峡水利遗产旅游走廊，让宜昌的文旅品牌走向全球，享誉世界。
8: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9: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8: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9: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6月9号18时15分，随着生物科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高考在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的全力保障下，安全平稳顺利收官。高考总成绩是750分，包括原始分与等级分，三门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一门首选科目物理或历史满分100分，两门再选科目由原始分进行等级划定后再由等级转换而来。今年高考入场继续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模式，考场则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和流动巡考。今年我市继续实行省市智能双巡查，全面应用考场智能巡查系统，进一步加大作弊防控力度。近日，2026年湖北省新收获小麦质量安全监测汇检在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落幕。来自全省各市州直管市的粮食检验技术骨干历时10天，顺利完成了全部汇检任务。本次汇检共完成511批次小麦样品的检测工作，其中质量调查样品412批次，重点检测铅粒重、溶重、不完善粒等9项关键指标，全面掌握不同区域新收获小麦的质量状况，安全监测样品99批次，针对重金属、农药残留、真菌、毒素等16项食品安全指标进行了严格检测，有效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防线。昨天，记者从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赛事组委会了解到，联赛总决赛将于6月11号本周四下午3点在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正式打响。16支劲旅齐聚赛场争锋，向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根据赛事安排，本次总决赛赛程为6月11日至

0: 6月15日，为期五天。据宜昌市篮球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总决赛期间将通过36场对决，决出赛事前8名，并举行颁奖仪式。同时，赛事还设置特别贡献奖、优秀组织奖、优秀裁判员、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赛事期间，广大市民可前往宜昌奥体中心体育馆现场观赛，也可登录我的宜昌 APP 收看赛事直播。此外，线上线下的观众均可参与主办方推出的观赛有奖互动活动，赢取惊喜好礼。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城市更新实务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6月8号，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3: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5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0: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 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6: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2: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7: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8: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7: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9: 潮中社24号，
7: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9: 半斤装蓝，
7: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6月9号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行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5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至16.9%。记者9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键部组件性能，探索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 记者6月9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

0: 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 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 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6月9号上午，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密云举行。农业农村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向密云水库投放草鱼、赤眼尊等淡水苗种30000余尾。今年是农业农村部连续第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6月5号到9号，全国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0000尾。6月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的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记者9号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天文学系墨子巡天望远镜科学团队利用墨子巡天望远镜成功发现了一例极罕见的高红移潮汐撕裂恒星的事件。该事件距离地球约80亿光年，是目前已知最遥远的该类天文事件。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天文学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2026中国电影节8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开帷幕。电影节期间将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3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据了解，本届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和俄罗斯文化部主办，继莫斯科之后，还将在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际方面，巴西足协6月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处于伤病中的内马尔当日在美国接受了体检，结果显示他的伤情恢复良好，但不确定何时能复出。内马尔在5月27号的体检中被诊断为小腿2级损伤，巴西足协医疗部门当时估计内马尔的恢复期为2到3周，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赶不上巴西队首场小组赛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了罕见现象，大量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了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专家表示，此次海参搁浅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出现，以及季风引发强浪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知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把视野归还给漂泊的路，等雨和船归还给那东西过往的眼。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5: 以徐子烈半辈子的人生经验，爱情真的就是最远处的风景，想起来看起来都很美，却难以抵达，就算抵达了也淹没在凡尘俗世中，再难见识从前的美。当初自己和葛笑言也算是有感情吧，为了结婚，葛笑言也用了不少招数。自己嫁给葛笑言也是自觉自愿，没人逼着哄着吧。两人婚后也有过甜得发齁的时候，可是怎样？虽然两个人现在不再像乌眼鸡，不再谁也见不得谁，但这些年感情也是被击打的七零八落，所剩无几。要不是四个儿女，他们不会坚持走到现在。徐子烈有时候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男人，拳打脚踢应对世界，有一身钢筋铁骨，容不得你去叫屈撒娇示弱，这都是拜葛笑言所赐。哪个28年华的姑娘在婚前没做过爱人体贴默契相知花前月下的美梦？可婚姻让自己彻底梦醒梦碎，归根结底，徐子烈认为是自己和葛笑言出身的差异。结婚这些年，关于出身的问题为他和葛笑言婚姻设置了多少障碍。葛笑言爱拿徐子烈的出身揶揄妻子，许多年来徐子烈总觉得自己就没在葛笑言面前昂起过头。这还不是重要的，由于家庭背景和个性差异，这些年他们鲜有交流，就算是聊天，也常会因为观点不同认识不同发生争执，不欢而散。没有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经历，葛笑言的脾气暴烈无节制，情感粗放，不懂得关心体贴。在他眼里，女人就该是个面团儿，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要她钢筋铁骨硬邦邦就能马上变身穆桂英。想要她柔软屈从变成我见犹怜的尤二姐，也是分分钟的事儿。所以徐子烈觉得婚姻中门当户对很重要，不是他嫌贫爱富，而是两个人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要差不多，才能有共同语言相互理解。这些年他尤其羡慕沈西元和魏东琴的婚姻，虽然不奢望有他们之间的浪漫，但互相尊重体贴，情感依赖，他以为那才叫珠联璧合，琴瑟和谐， 可那个叫林占雄的小伙子的经历和葛笑言太像了。出生渔村，父母在他未成年时离世，林占雄每说一句话都不会看着对方的眼睛，眼神像躲闪游移，几个回合下来让徐子烈感觉不舒服，眼神都不敢对接，还谈得上诚恳和坦然吗？从他的经历来分析，林占雄也是肚里有数、主意特大的人。一想到这里，徐子烈马上就想起葛笑言，这让他的情绪立刻低落下来。徐子烈不能再让女儿受同样的委屈，英梅的性格不像自己，有不痛快可以自我消化，女儿都是闷在肚子里，往后要是受了委屈还不得闷出病来吗？有了这些不满意，徐子烈的脸上就透出一些信号。林占雄是个敏感的人，从小的经历让他对脸色有超强辨识力，人也越发不自在。之后几个人聊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林占雄便起身告辞了，连事先和葛英梅说好一会儿去副食部买了蒸饺回他宿舍吃的事儿，似乎也忘了。本来徐子烈还在琢磨着怎么劝说葛英梅，现在不用了，客客气气送走林占雄，脸上写着不满和焦灼的女儿问徐子烈什么意思。徐子烈风轻云淡地笑着，故意不解其意说，小伙子挺能干的，但怎么突然走了？到底是孩子不懂礼貌，有些小家子气。他为什么走您不知道吗？您脸上都快结冰了，不把人吓跑才怪，您还说风凉话。葛英梅像被兜头浇了盆凉水，心里窝火极了。你们这个年龄，别动不动把一点好感钦佩就全当做爱情。就像当初我和你爸，了解一个人呢可不是那么简单。这就不用您操心了，他和爸不一样，我也不是您。葛英梅甩下这句话就出了家门，留下徐子烈在屋里生气跺脚。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

0: 孩子，重走我的老路。今晚睡不着，还有一个原因。徐子烈想到了魏东琴。有段时间了，魏东琴常打电话来，每次的话题绕不开葛英梅。他知道魏东琴中意英梅，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自己说，看着沈国政，葛英梅特般配。徐子烈就问沈国政的态度，魏东琴说已经让儿子给葛英梅写信了，不知收到没有。这话让徐子烈握着话筒的手抖了一下，有些奇怪，也有些不悦。看上看不上的，男方怎么让母亲提醒写信呢？这沈国政到底什么态度？他想起来自己也旁敲侧击问过葛英梅，女儿态度倒是特坦然，说沈国政和他通过几封信，就是一般说说学习工作，一切正常。徐子烈此时盼着沈国政能加强攻势，自己拔下女儿这座山头。对沈国政，徐子烈是满意的。有那样的父母，有那么好的家庭氛围，教育出来的孩子错不了。加上孩子斯斯文文的，有礼貌有修养，脾气应该不会差。关键是孩子学历相当，家庭背景相似。徐子烈越想越觉得这个事儿错不了干涉儿女生活，他希望女儿能自己体悟最好，实在不行也要找个缓和的介入方式。怎么做好呢？徐子烈深深叹了口气，夜似乎变得沉重起来。魏东琴心里也有苦衷，儿子转学后似乎好了一些，好在快毕业了，他现在就盼着儿子谈恋爱，尽快结婚，能早点把他带出阴郁，让他快乐起来。娴静大方的葛英梅就是他认为的理想人选。两个孩子在他和徐子烈的操持下见了两面，追问儿子的态度总是不置可否，不是就那样，就是还行吧，从表情上也看不透。魏东琴心里着急，再三催促下，儿子终于答应和葛英梅通信了。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两位母亲心里已达成共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当回到家面对姚志平的时候，葛东风积蓄已久的勇气再一次垮塌。桌上专门铺上了白粉相间的针织小花的桌布是姚志平勾的，看上去不仅漂亮而且隆重。桌上摆着四菜一汤，青黄白绿红都有了，看着都有食欲。还有一瓶果酒和两个擦洗正亮的玻璃酒杯。最关键的是系着围裙忙进忙出的女主人。这一切让葛东风感觉温暖，又有点不适应。当两人举起酒杯，葛东风看见的是一张笑盈盈的脸。今天算是补过结婚纪念，你刚出差回来怪忙的，你看好看吗？姚志平扬起脖子，葛东风才注意到他鹅黄色的高领毛衣上别着那枚晶莹亮泽的葡萄胸针。这顿饭是两人恋爱结婚以来气氛最温馨的一次。也许因为愧疚使然，葛东风第一次对妻

0: 子用了很多赞美肯定的语言。也是此时，葛东风才知道在意和赞美是道催化剂，它可以让一个女人瞬间变得容光焕发，温和动人。姚志平不断往葛东风碗里夹菜，他侧脸的弧度和眼里的光彩都闪动着希冀和满足。如果一万公里的鸿沟可以这样慢慢消解，岂不是自己从前太过冷血？葛东风心里凌乱起来，搁在心里的那些喷薄欲出的如滚烫岩浆的话，便或者嘴里的食物一并吞咽下去。他的心挣扎着呻吟了一声，只有他听得见。接下来是一个充满着女主人精心经营的夜晚。微醺的酒意，一杯暖胃的红茶，柔和的灯光，温度刚刚好的泡脚水，嗅得出阳光味道，摸起来松软的被褥。电唱机里传出舒缓轻柔的《春江花月夜》，女主人身上散发出淡淡的脂香气，温柔的话语，如此良辰美景。然而葛东风还是辜负了，当臂弯中那具从炙热中慢慢热度浸湿的身体翻身离去，黑暗中葛东风的泪水打湿了枕巾。陈鹏亮正心急火燎往办公大楼赶，手里的人造革公文包塞得鼓鼓囊囊，走得急引发一阵剧烈咳嗽，肩头一耸一耸的，然而都没有阻碍他的步速。他门也没顾上敲，推门就进了葛笑言的办公室，一边嚷嚷着：葛部长，这不是胡闹吗？一边解开风纪扣，摘下军帽，掏出手绢擦着满头的汗，微凸的头顶上细密的汗珠清晰可见。
1: 陈高公，你不在家好好休息怎么跑来了？来来来，赶紧坐下喘口气。
0: 葛笑言张罗着拉出办公桌前的椅子。前一阵儿全任务联合演练中负责测试工作的陈鹏亮突发脑梗倒在工作台前，好在抢救及时，现在刚刚出院，还在家休养。看他着急的样子，葛笑言料定有事儿。
1: 老葛，我在你这里敢说话，我不懂你们官场上的事儿，我只懂点技术。现在我们那里最懂技术的张敬谦被转业了，这不是胡闹吗？
0: 他本来白净的面孔此时涨红着激动起来，亮起了湖南口音的大嗓门。陈鹏亮是葛笑言认识20来年的老战友，是当时基地少有几个老牌的哈军工高材生。技术没得说，就是固执，说话爱放炮。他来基地20多年，和老婆俩人的拉锯战持续了20年。老婆在家乡的市委机关工作，听说官儿当得比他大。老婆劝他转业，他动员老婆调来基地，谁也说服不了谁。两地分居的日子一过20年，每年两口子休假见一回，碰上人家和他开玩笑说：“不怕媳妇儿跑了？”他会不高兴地回敬一句：“反正现在还是我老婆。”就背起手走了。别看老陈是南方人，却有着宽肩膀高身材，弹跳性好，走路腰板挺得溜直，一弹一弹的大跨步。他爱好不多，喜欢篮球，当过篮球前锋，一个人生活简单，业余时间只要有哪个单位组织篮球比赛，他不仅看得津津有味，还乐意当个义务教练，站在球场的白线外替别人着急。
1: 张敬谦怎么回事？
0: 张敬谦， 葛笑言当然知道。

0: 是基地数得上的测试人才。这两年为精兵简政，部队在搞大裁军不假，但裁是为了精，怎么也不可能裁掉这样的技术人才呀。葛笑言的眉毛聚在一起，口气也急了。还不是因为去年顶撞机关检查组的后遗症。你想，连试最紧张的时候，大家恨不能把一分钟掰成四瓣用，偏偏检查组来了说要听汇报，那就根据汇报内容让相关人员去，其他人跟着忙。不行，人家非要全体参加，还打官腔。小张是负责人，一下没忍住，陈鹏亮还在愤愤不平，打着手势向葛笑言控诉。在断断续续的叙述中，葛笑言大致搞清了事情原委。我承认，小张大庭广众没给他们留面子，知识分子傲气是毛病，但他们不懂行，在那儿瞎指挥，哦，就不许别人提意见。这次转业名单，听说首当其冲就是他。这不是打击报复，不是卸磨杀驴，是什么？一句话把葛笑言逗笑了，把人都形容成驴了，看来委屈不小。他宽慰着陈高公，让他安心回家休息。转业名单各单位早已确定，现在确定转业的干部已在联系工作，准备包装皮收拾东西。葛笑言决定去找老领导沈西元。果真沈西元也很吃惊，那也是他心尖上的宝贝疙瘩，一边抓起电话准备打给政治部主任询问情况，一边催葛笑言赶紧去张敬谦家看看。还没下车，葛笑言就看见张敬谦在楼下的空地下架上条长凳，他穿着件土黄色的军容衣，袖子撸得老高，单脚踩在横在凳子上的一根板材上，豹子锯子的全招呼上了，热火朝天的。地下一堆木板子，还有做好的一个大木箱。按规定，转业调动工作，单位都拨给一定数量的木料做包装箱。看来，北大高材生也是一个木匠的好把式。葛笑言叫了一声：“小张，手艺不错嘛。”满头大汗的张敬谦回头见是笑吟吟的部长，愣了，一下松开脚，脚下的木板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刚把葛笑言招呼到家里，正忙着倒茶水的张敬谦听葛笑言说正想办法留下他时，却意外地拒绝了。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有太多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自驾游达人，非常专业的自驾游达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了。现在张伟同学刚刚远道而归啊，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行走盘子哥张伟。
8: 哎，行走的盘子哥这一次走的确实非常非常的远，大概有40多天的一个行程。从3月份我们就商量什么时候来台里录节目呀，张伟老师就隔很长时间哈、啊、给我回一条微信，在外地呢。
9: 对对对，
8: 这一次跑的比较远。其实呢，这一次计划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其实计划是非常宏大的，而且非常正向。然后计划出发之后发现雨水特别大。
9: 对对对。
8: 而且呢，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旅程呢变化也比较多。
9: 没错。
8: 但是这依然是一次，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依然是一次非常惊喜的旅行啊。这其中呢涉及到了江西，涉及到了广西，涉及到了云南，然后呢又去到了四川境内，最终呢我看到这个去陕西了。
9: 对对对。啊，
8: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当另外一条路线和大家分享，同样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说呢，我看到了张伟给我大概的一个提纲。他现在已经对主流景区丝毫没有兴趣了，无论到哪儿啊，你说到了云南，你总得有一些主流景区去看看吧？
9: 是是，
8: 不，那些地方对于我来讲不仅是熟悉哈，而且是已经看腻了。我要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我刚刚听说，或者说是这一次计划当中已经运筹帷幄。
9: 对
8: 啊，想到了很多地方。今天呢，我们第一站啊，先从云南开始。那上节目之前呢，张伟同学也跟我介绍哈。说作为行走的盘子哥啊，在这个短视频长视频这一个领域里面已经有很多粉丝的，每一次他去到一些比较深度的地方，点击率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评论区啊，就会变得很热闹。所以这一次呢，进入云南之后啊，从广西进入的云南，是吧？
9: 对，
8: 从进入云南之后开始，这个路线图就变得非常的小众，或者说非常的文艺啊。先聊聊这个云南吧。这一次你打算在云南境内大概玩几个地方，或者重点是哪？
9: 重点其实是放在了普洱市，它下辖的很多县啊。
8: 哎，我很多现在自驾游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旅者啊，对普洱市都情有独钟，
9: 相当好啊。首先大家概念可能普洱就是一个地儿啊，
8: 对啊，
9: 出普洱茶，但实则来讲普洱市其实并不大。
8: 对，
9: 而那个城市也很有特点，它的机场就在市中心，
8: 对，特方便。
9: 对，你站那个高架桥上，飞机场就在边上，那么个情况，一公里。

0: 啊，所以市本来就挺好，而且空气啊、环境啊都不错。
1: 嗯，
0: 啊，另外一点，普洱是下辖的县，它的面积非常非常大，
1: 嗯，
0: 一直覆盖到边境地区。啊，所以就是可玩的景点，它的这种差异化，包括这种民族风情也特别浓。啊，所以就是可玩的东西很多。
1: 就是非常有特点。
0: 哎，对。
1: 但是普洱是，我们跟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旅者聊哈，一般都会先说第一印象，就普洱，当然你已经很熟了，而且刚才也大概介绍了，就是这个城，它那机场就在市中
0: 哎，
1: 心，
0: 对对，
1: 市政建设怎么样？普洱，
0: 普洱市区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那
0: 对，
1: 都是种普洱的地方，都是山
0: 茶，
1: 哈，
0: 真不是，
1: 真不是，
0: 真不是，它周边全是茶园，倒是真的，但是它市区的建设，因为它是阳光之城嘛，一年日照非常足，所以它整个的城市建设，这楼比较干净，就显示城市特别明亮。
1: 哦，
0: 啊，特别
1: 是
0: 通
1: 那么
0: 透
1: 个地
0: 那么一个城市。
1: 方。对，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问过这个张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是去哪儿啊，去河南。然后呢，我就问他，因为我没去过安阳，但是我在网上关注了一号，给我的印象当中，安阳就是市井气啊，烟火气啊。
0: 啊，很传
1: 然
0: 统
1: 后，
0: 的名城市。
1: 对对对，当时张伟的回答让我很惊讶，说那个地儿路很宽，楼很高，
0: 是
1: 那个城市建设非常到
0: 非
1: 位。
0: 常现代化，现代
1: 而
0: 化。
1: 且他提醒我说：“你看的是那个局部里的局部，
0: 哎，
1: 就是那个摄影师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偏好，
0: 对对对对，
1: 他就喜欢烟火气。
0: 对，
1: 那肯定到普洱也是这样，就是各家摄影师和各家博主他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
0: 对，
1: 普洱市当地的风情是不一样的。
0: 它就是整个城市，包括它下辖县以后，你纵观去拉开的话，它其实从最现代化到最原始，那个是覆盖的地方都有啊，所以基本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文的东西。
1: 当然，在城里面，不光是这个路网建设和市政建设哈，就是到了那儿也不会有突然到了边陲的那种感觉，
0: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离昆明也很近嘛，
1: 包括住宿啊，
0: 啊，
1: 包括什么都
0: 非常现代化，非常现代化的。
1: 这是普洱市，这个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过，很多年前，很多年前，现在已经非同日可比啊。这个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吧。到了普洱市，这其实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叫什么落脚地，
0: 落脚地，哎。
1: 其实你叫。要去他下辖的一些
0: 对
1: 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介绍一下这个想法吧。
0: 其实我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种种草已久的地方啊，当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没去成啊，因为离着边境也比较近嘛，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很好，所以这次呢顺着这个改路线嘛，索性我就一竿子扎到头，把我那些种草没去过的地方咱都补上啊，所以这整个普洱的一些边境的重点地方我都扫到了，哎。
1: 这个路线图给大家先介绍介绍，你心中最重要的，或者说你千方百计要去的。
0: 其实整个普洱地区，它是云南的这个云南的西南边陲啊，它下辖的这些县，实际上这个地区呢，是咱们中国游客呀，到云南以后去的非常少的一个区域。
1: 哦，就是云南的西南。
0: 对对，大部分游客可能就是昆明或者滇北一带，或者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西双版纳那一带，包括现在文山红河州那边也挺火
1: 的，也火了，
0: 也火。但是实际上西南边陲，像什么临沧啊、澜沧啊那边去的人真的不多啊，包括旺季的时候，可能都是
1: 人也不多，
0: 几何倍数的减少的人
1: 对，而且
0: 啊。
1: 你去的时候不算旺季。
0: 哎呀，这纯淡季的情况，但是已经非常舒服了，那天气。
1: 啊，对，那地儿算热带
0: 啊，对，亚热带地区了，
1: 亚热
0: 所
1: 带
0: 以
1: 地
0: 那块地区就是景好人少，然后那个各方面消费也很低，包括景区，像我去过这些景区，都是20-30块钱门票，最贵就这样了，啊，然后各方面也对都还不错，
1: 啊，这个介绍一下重点吧，
0: 对，
1: 大概这个普洱和周边的情况已经在这个张伟老师的描述下已经变得很美好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它其实潜台词就是不避暑期，敢忘季去，
0: 对对对，
1: 第一那儿的气候，
0: 对，
1: 这个前日子去是最正好的，
0: 没错，
1: 现在也可以再过一个月就特热了，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地儿本身就是去云南的朋友都不太会去的，
0: 没错没错，
1: 地方，
0: 没错没错，
1: 你去的这个地方，我估计云南当地人都
0: 很
1: 有可
0: 少
1: 能，
0: 听到的，
1: 对。
0: 太偏了
1: 给介绍一下，
0: 这地儿是普洱市下辖的西蒙县，它是个佤族自治县。
1: 佤族自
0: 哎，
1: 治县，
0: 中国其实只有两个佤族自治县，西蒙算是一个核心地区啊，所以它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在就是55个民族之少数民族之一嘛，在那儿，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很多这种景点是非常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的，而且里面我要去的这个龙魔爷圣地啊。
1: 龙魔也是，
0: 我把话放这儿啊，就真的是我走这么多年，包括我 mark 了这么多地儿啊，是我觉得最特殊的一个景点，最特殊，
1: 最你还能有觉
0: 最震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文景区，可以说是
1: 还是人文
0: 人
1: 景
0: 文
1: 区，
0: 景区偏人文的一个景区。
1: 哦

0: 佤族自治县的一个
1: 西蒙县的一个这个
0: 龙摩耶
1: 圣地，
0: 龙摩耶
1: 这名字肯定很多就是关注旅行的人啊，他比较熟悉，但是大部分咱们普通的游客啊，可能不太听说过这个地方。

0: 只有一条两条吧进出县城的路，像现在开一条高速，像现在没完全建好，不过现在去挺好，就是高速免费那边
1: 啊，就是一段啊，
0: 对对对，
1: 已经成了，
0: 对对对，
1: 这是这个绝对距离。而且我给大家先补充一些资料啊，这个龙摩耶圣地啊其实是一个国家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只不过就是开发之后有可能它的这个相对位置比较偏，
0: 嗯嗯，
1: 可能到目前为止呢，
0: 嗯，
1: 就没有太多的游客，不过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它高速也通了嘛。
0: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远途而归的嘉宾，著名的自媒体达人、旅游达人、自驾游达人、行走的盘子哥张伟。在第一个时段呢，张伟已经介绍了他最近的这个路线。
0: 嗯嗯，
1: 首先在云南这回做了一次非常小众的探索啊，他先到了阿勒普尔市，
0: 普尔市
1: 建设的非常好。然后呢，他又从普洱市，他的目的是要去下辖的一些县。
0: 哎，
1: 这其中他的一个重点呢，是叫做西蒙县的龙摩耶圣地，开了两天车到呢。
0: 对，
1: 他那个地方，咱先不说给你的震撼啊，
0: 嗯，
1: 就他既然作为一个四 A 景区，当地的这个旅游设施，你第一印象怎么样？
0: 啊，城市非常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人少吧，路也很宽，然后也很明亮，你感觉不到红绿灯的存在，就非常顺畅，在那个城市里转悠。
1: 这都是这个背离我们
0: 对对对
1: 常规印象
0: 对，而它它城市很奇怪，就是县城两个一个新城吧，
1: 嗯，
0: 它分两个区域，两个区域形成一个八字形状，像一个上美坨，
1: 哦，
0: 下美坨，中间一小书窄，嗯，但是两个城市的建设都是统一的，非常漂亮啊，而且
1: 就是新城老城
0: 都很，
1: 哎，对
0: 对都很好，而且这个说实话，这个车不多，人也很少，然后去哪儿其实都很方便，很小，步行都可以了。
1: 哎，你可别忘了，这我们说的是一县城
0: 啊，而且边陲县城。
1: 对对对
0: 啊，
1: 能有那么新，同时呢在建成的过程当中还，我估计当地文旅可能会参与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新城如果那么有寡族特色的话，
0: 嗯嗯，
1: 那就肯定下了功夫，
0: 而且它的特色是非常的
1: 鲜明，
0: 渗透到很多地方的，比如说您在路上看到的井盖，看到的地砖，马路上的地砖啊，全都刻着佤族的那些岩画啊崖画的图形，很标志性的东西，
1: 就是城市建设又升了一个档次，
0: 升了一个档次，对，
1: 嗯，这个一般咱们在市政建设的细节里头很少，
0: 对对，
1: 因为它全国统一嘛，你那样出来的成本低嘛，
0: 对，
1: 就是我统一采购，但是它不，
0: 嗯，
1: 它包括地砖，
0: 嗯，
1: 都必须要那个烧窑户，烧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砖的一些，
0: 而且这个县城几年前还是贫困县的，现在已经彻底脱贫了嘛，
1: 嗯，
0: 应该就靠的农业种植啊，包括这个旅游业带起来的。因为这个县城里面核心的就三个我觉得必去的地方，
1: 嗯，
0: 如果您有时间，今儿咱们都聊到了，可以，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啊，都特别有特色。
1: 这个你越说我越感兴趣了，嗯，它整个那个新城的建设力度那么大，
0: 嗯，
1: 而且不是那种哈，啊，照模的画，嗯，
0: 啊，不是不是，
1: 完完全全有当地特色，
0: 对对对，而且没有任何的那种过分的商业的东西。
1: 哦，
0: 这个特别特别好，朴实的很。
1: 嗯，哎，你说三个比较重要的地点，嗯，来，这个哪三个？你是说在这个县里头是吧？
0: 如果咱对都在县周边，不超过15公里。
1: 哦，是吗？
0: 特别方便，而且开车都，
1: 哦。这还没说到那个
0: 没说的景点了，对，
1: 啊，没，
0: 咱那就顺着说呗。
1: 啊，对对对，
0: 啊，顺着说。其实说到咱们一直说龙摩耶，龙摩耶这个地儿，
1: 啊，
0: 说着听那名挺诡异的啊，
1: 哦，
0: 但是实际上就在县城里边。
1: 哦哦，就到了县里头就到那儿，
0: 他就县城边上，然后这个你要住宾馆，你可能都住在他门口的宾馆上都有可能，
1: 很近，
0: 因为他是个刚才您说的是个四 A 景区嘛，他，
1: 嗯，
0: 本身是在一个像颐和园一样的大湖里面，大湖的那个，
1: 哦，
0: 那个边上，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叫蒙梭龙潭，
1: 嗯
0: 啊，蒙梭龙潭，然后花30块门票你就可以进去了，门口停车什么都免费的，
1: 嗯，
0: 进去之后 哎，就顺着它就往前走呗。
1: 嗯，
0: 最神奇的就是龙魔爷，快到龙魔爷那会儿，你就慢慢感受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了。
1: 嗯，
0: 首先。

0: 那个呢，这地儿是为什么叫龙摩耶？龙摩耶在佤族语里面，它是叫什么？挂着牛头的神树，这么一个概念。树上冷不丁的，在一个丛林里面挂
1: 一
0: 个牛头骨头啊，头骨啊，
1: 头骨，
0: 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很神秘感。
0: 而且那个牛头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啊，慢慢长青苔。
1: 哦，对，它跟着。
0: 所以我们普通的这个汉族人来说，看到这一幕就是很震惊，
1: 对，很震撼，
0: 而且关键是量大。
1: 哦，
0: 量大。
1: 你说的牛头多呗？
0: 量大，对。
1: 就是会有一种震撼，
0: 而且就是相当于说，开始你觉得是在一公园里面，但是你接近龙摩耶圣地之后，你需要爬一个小山，大概100多级台阶儿，上去之后人就没了，基本游客都没了，因为那台阶很陡，说实话这腿脚不好的还爬不上去，所以你爬上去之后，正对着你的就是一个祭祀台，上面就摆了几十个，那一下你就先傻一眼，傻一下子。然后呢，顺着再往里走，就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
1: 嗯，
0: 穿过原始森林，突然有一山谷。
1: 嗯，
0: 那个山谷流出还有水，还有小瀑布。
1: 嗯，
0: 然后那里面全是一排一排的不规则摆放的牛头。
1: 嗯，
0: 大概据说是3000多个。
1: 嗯
0: 啊，摆在那里。
1: 这就是刚才我，因为我一直不太懂，张伟说令他非常震撼的、非常有特色的人文景观。
0: 嗯。嗯，
1: 那照你这么说是对的，整个当地的这个民俗保留的非常完整，
0: 没错，
1: 而且规模之大，
0: 嗯，
1: 会给人一种震撼感。你当时去，因为是春天去的嘛，
0: 嗯，
1: 你是3岁月份走的，那当地的气候应该还可以吧？
0: 短袖啊，基本就是短袖了、
1: 哦、啊。会时不常的下雨吗？
0: 我是4月份到的，四月底吧，4月中旬，
1: 嗯，
0: 很好，气候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如果有雨的话，你也有运气，就是因为你进出西蒙县的时候，尤其是进西蒙县的时候，如果有点小雨，你会看到非常漂亮的云海
1: 啊，
0: 就在那个县城上面的山上能够看到，
1: 对，
0: 正好必经之路，
1: 对，而且是在这个山里面吧，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龙摩耶圣地。首先是视觉的冲击力，另外呢，能够感觉叹为观止，当地文旅下了大力气，
0: 真的是
1: 来保护这一片圣地，并且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果啊！
0: 对对对，
1: 那有就张伟说，那都是估计的数，3-4千
0: 个
1: 牛头啊，挂在树上，
0: 而且是几千年严格下来的，
1: 对，就一直保留着，
0: 对，
1: 而且很完整。另外呢，这个地方作为一些达人啊、小众景点的这个，也不叫探险了，就是探秘者，也是一个比较出片的地儿，因为它各种地形都有，
0: 对对对，绝对出片，
1: 翻山，
0: 绝对出片，
1: 下河谷。
0: 对对对，
1: 还有瀑布，
0: 尤其到了河谷里面那个牛头密集的地方
1: 啊，
0: 随手一抓就是真的是很另类的景观，
1: 对对，很震撼
0: 啊。
1: 这是龙摩耶圣地，这也是到了这个叫做
0: 蒙梭龙潭，
1: 蒙梭龙潭，
0: 哎，对，
1: 这是蒙梭龙潭旁边
0: 里边，相当于花30块钱进去就行了。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县城确实是给我留下了这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蒙
0: 佤族
1: 自
0: 治县，
1: 自治县，
0: 哎，对，
1: 就在城边衬一个4A 景区，
0: 对，俩，还有一个呢，
1: 来来来，我特别感谢。
0: 它边上还有一个是现在有点半废弃，但是也有人管理的一个4A 级还是3A 级，好像降级了啊，叫木伊吉，
1: 木
0: 伊吉神谷啊，木伊吉神谷，木伊吉是谁呢？木伊吉是佤族先民的一个大神啊，这么一个人，所以当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佤族同胞就祭祀他们，也是为了，所以在这个山里面找了很多地方来供奉他，那这里面有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自然景观非常漂亮，非常原始
1: 啊，
0: 一个自上而下生成的一个有水的峡谷，然后各种小龙潭，跟横潭的意思似的，但是呢，就是比那个山要陡一点。你得爬一爬，
1: 再险峻一点。
0: 对，但是里面树的品种非常非常多，就是你呼吸到真的是原始的空气那种感觉。
1: 大家进森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突然
0: 洗肺，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里面呢，您慢慢爬，爬一点就会有一个景观，然后冷不丁的在山上那大石头上就出现很多那种就是几百年前留下那种岩画。用朱砂去点的那种岩画，就让里面的各种祭祀的场景、生活场景、劳作场景
1: 就很完整，
0: 这真的很好。如果喜欢历史人文的，尤其喜欢少数民族这方面东西的，那绝对让你开眼。
1: 规模也不小了，
0: 规模很大，转一圈也得俩钟头。而且除了岩画，还有很多这种木桩，就人头桩，就刻画了好多人头的那种桩，包括刚才说到的牛头，那里面也有，但是不多啊，就这么个景区。
1: 就两个了， 这两个景区的里面的规模和风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0: 对，而这景区不要钱，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不要票就直接进去了，
1: 也是白天进，它就是

0: 开放了呗。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也是有人管，
1: 有人管理，有人打扫卫生什么的，没问题。
0: 但是重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龙梅圣地。
1: 嗯。
0: 我们说的这个名字，可能收音机前真的一些普通的旅行爱好者不太熟。
1: 嗯。
0: 这也是张伟作为一个主流景点和一些大众的网红景点已经基本去腻了的这个旅行者啊，他腻的一个。
1: 其实我算过这个地方啊，可能是除了西藏阿里地区的景点以外，这个地方是能去到的中国景点里面最难去到的一个地方
0: 啊，
1: 就是最远然后最偏的一个地方。
0: 这次终于这个完成了新，而且他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目前建设的也非常到位，
1: 没错，
0: 就是我们虽然觉得它偏，但是到那儿好像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是的，是的，都在改善。嗯，
0: 你刚才说俩地儿了，第一个我记住了，这个龙摩耶圣地，另外一个叫什么？
1: 木伊吉。
0: 木伊吉，
1: 木伊吉深谷。
0: 你说还有
1: 一个
0: 地方，
1: 还有一个就是纯自然景观了
0: 啊，
1: 这个地儿都必须去。
0: 嗯，
1: 是一个叫里坎瀑布。
0: 里坎瀑布
1: 、非常小众的一瀑布，也是大概离县城6-7公里、7-8公里那么一个样子。到那之后呢，很原始，没停车场，然后随便找一地儿停，收12块钱门票。然后您就往里走，顺着走，关键就是什么呢？先让你震撼的就是里面各种药用植物。
0: 啊
1: 什么这种沙仁啊，什么各种蕨类的二级保护植物啊，都满山不要钱似的，那么多。
0: 就是植被丰富
1: ，哎，然后再往里走呢，是一个这个就是慢慢接近瀑布嘛，你就看到这个很牛的啊，就当地先民用原始的技术织的一个藤条，
0: 哦，
1: 藤条，老是一个哎倒三角式的藤条。这样的藤桥就是一根桥这样的，然后就是当然肯定是经过现代人加工了啊，但是原始的应该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正好在瀑布的下游就下边
0: 啊，
1: 你可以站在那上的去打卡拍照，都非常非常爽。
0: 就是瀑布的规模也很大，
1: 规模还可以，因为我去的时候淡季嘛，相对枯
0: 水，
1: 水
0: 量不是特别大，
1: 如果是旺季的话应该贼爽，应该贼爽。
0: 这是一个自然景观，而且呢，当地相对保留了原始的状态，
1: 极为原始，可以说就是没就盖了点亭子
0: 啊，
1: 没有任何的商业氛围，
0: 就示意了一下，这是一个景区，
1: 对，
0: 收了门票，
1: 收门票，环境保护费吧，环境就是那意思。
0: 对对对
1: 对，
0: 这是到了西蒙之后要逛的三个地方，大概一两天的时间，
1: 两天够了，足够了。
0: 对对对，而且就看你怎么细逛了。我估计这个龙摩耶圣地。你最好余出一天来，
1: 半天吧，半天够了，2-3个钟头。
0: 你出来你不累啊？他不是张伟身体好，他接下来可能还要去另外的地方哈。对于普通旅游者，三个里头可以选俩，
1: 可以，
0: 就是最后一天有可能去挂角宜江，去那个瀑布看。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也就算在西蒙没白待，而且这个关键这个小县城里头就很赏心悦目哈。
1: 是的，
0: 这个非常难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新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宜昌建立水上客运预警教应机制。湖北高考查分时间公布，科学抗灾抢农时，下种进度超80%。今天的新政速响将关注，不得拉踩，主观评价要标注，网络测评活动迎来新规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中国足球小将夺冠引热议，多元探索需要多些包容空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7: 三峡水利枢纽
8: 大道，
3: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9: 水体水工多少年
3: 运高，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0: 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工建设，这是15-5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新闻快车道、民生直通车两档新闻节目中推出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带您详细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又有哪些方面的意义？来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的解读。
10: 按原来的规划，三峡工程的船闸的通航能力是到2030年达到它的设计规划量，年通过量1亿吨。但是呢，三峡投运以后啊，到了2011年，三峡船闸就达到了它的原来的规划，提前了19年，所以这个远远超出了当时规划的预期。
0: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航运发展的关键节点。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较当前大幅增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0: 这个新通道的建设，它是直接贡献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和双循环新格局这样一种战略。新通道工程建成以后，使得西部的货物向东部的流动，以及西部的地区它融入国际大市场，产业的升级，推动供应链，它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具体和明显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它是依托

0: 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这样一个前提的，所以三峡新通道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这样一个战略的功能是非常直接的。
1: 而水陆运输是众多交通运输方式中最环保、最节约成本的运输方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对于绿色交通发展和交通强国战略也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0: 一吨货物运一公里，我们叫一个等公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水运一个等公里啊，碳排放它只相当于铁路的二分之一，公路的十四分之一。从成本来讲呢，现在长江的水运一个等公里啊，就是三分钱，铁路的话是要一毛或者是几毛钱，公路的话最多的话可能达到一块钱，所以水运运输的经济性能是非常好的，它低成本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还将有力推动我国在通航领域攻克一系列关键工程技术难题，全面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对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0: 新通道工程比我们现有的上学武器船舰规模要更大，通航的标准也更高，特别是我们现在整个发展方向要智慧智能，包括智慧船舰数字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它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记者昨天了解到，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宜昌市气象局、宜昌海事局、三峡海事局五家单位联合签署协作文件，正式落地实施水上客多运航线短邻致灾天气预警及校应工作机制，标志着宜昌构建起精准预报、快速校应、闭环管控、联动处置的水上重点客多运航线安全防控体系。长江宜昌境内江段是典型的峡谷水域气象复杂区，不仅有局部强对流、突发阵风天气，且具有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显著、预判难度大的特点。辖区既有城乡便民短途客渡船，也有三峡库区长途旅游客船，每逢汛期、春夏强对流多发时段，重点客多运航线风险尤为突出。本次出台的工作机制明确了企业个体、属地、主管部门的安全责任，规范了短邻致灾天气监测预警、校应联动、船舶管控、应急处置全流程工作。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气象部门负责短邻灾害天气监测、研判、分级预警发布。交通部门负责渡口运营管理与旅客疏导以及支流水域船舶管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应急力量与资源保障，海事部门负责长江干线船舶管控与水上交通组织，多方联动格局形成，实现信息互动、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宜昌辖区水上客渡运应对灾害天气的能力全面提升。据了解，宜昌海事局还将继续推进县区级短邻预警校应机制建立，不断优化完善预警校应流程，同时持续深化智慧赋能、创新监管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安全宣教，切实提升重点客运航线短邻致灾天气主动防御和应急处置能力，为群众出行筑牢安全屏障。记者日前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已发布，湖北高考考生今年继续采取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高考成绩发布时间为6月25号左右。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是考生高考成绩发布的唯一渠道，届时考生可以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省教育厅官网官微、鄂汇办手机 APP 等经批准的渠道查询本人成绩。在考试成绩未向社会公布以前，不受理任何单位和个人查分申请。考生志愿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集中填报。第一次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9号。

0: 号八点至七月二号十七点实行分段截止。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六月三十号十七点。高职高专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七月二号十七点。第二次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八月六号八点至八月九号十七点，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志愿。眼下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受前期降雨自涝影响，枝江部分农田伤情过失，夏种受阻。当地及时调整播种方案，统筹农机服务力量连片抢种。截至目前，夏种进度已超八成，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基础。
1: 在枝江市百里洲镇的田间地头，穗草机、翻耕机、起垄开沟种肥同播一体机来回穿梭，轮番作业。一粒粒玉米、大豆种子随农机移动，播撒进翻耕一新的土地里。五月中下旬，枝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累计雨量超过360毫米，导致部分低洼农田被淹，土壤层受损严重，伤情过失，严重影响夏玉米、夏大豆的适时播种和出苗。
2: 这土地水分有多重，伤情很重，这种子播下去也不会生。
1: 针对土壤过湿、透气性差的问题，当地一改往年土壤伤情适宜时普遍采用的免耕播种法，全面推行秸秆犁田、土地翻耕、起垄播种模式，通过先整地再播种，改善土壤透气性，为种子发芽创造良好条件。
2: 先用穗草机把上茬小麦收割完以后的秸秆全部粉碎，接着用全耕机将土地全部翻起来，才让它进行一到两天的场桑，最后我们用起垄开沟播种的方式保证种子的发芽力，保证它的健康生长。
1: 因灾而变，效率不减。为加快夏种进度，当地统筹86个合作社主体以及200多支社会化服务队伍实行连片作业，跨区调度。截至目前，枝江市夏种整体进度已超80%，最大限度降低了自涝灾害影响，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0: 六月十号，记者从五九铁路客运专线湖北有限责任公司宜昌建设指挥部了解到，2026年六月七号14点起，宜兴高铁高兰河特大桥中继站五乡变至新山配电所间区间乡市变电站和高压电缆开始带电运行，这意味着通车时间逐步接近。指挥部提醒，为确保送电开通运行安全，保障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宜兴高铁沿线地方政府及各参建施工单位、附近居民应自觉遵守铁路法、电力法等法律法规，增强安全意识，严禁非专业人员进入变配电所院内，严禁对沿线电缆槽道内高压电缆进行人为的触摸或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试图进行接近和接触带电体的其他作业时，均需与指挥部取得联系，获得许可以后方可施工。六月八号，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湖北省工友杯第四届恶友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启动，欢迎全市能工巧匠踊跃参与，亮出绝活。此次大赛主题为匠心铸绝技，聚力建支点，参赛对象包括湖北省内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中的一线职工、技术技能人才以及民间能工巧匠、非遗技艺传承者等。大赛设置数字经济、农文旅、大健康三大赛项，原则上为18周岁以上，技术技能等级、学历、工作年限不限。大赛采取各地各单位工会推荐与职工群众自荐相结合的方式，面向社会广泛征集。 报名时登录湖北工会网，在大赛专区注册后，按赛项设置分类报名。

0: 名。报名将于六月下旬开启，7月31号截止。大赛设1、2、3等奖，每个赛项获得一等奖的选手将按有关程序择优纳入荆楚工匠人才培养计划。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节目。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实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也是五花八门，令人难以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时发现，几乎所有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感谢博主推荐、放心冲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踩，或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以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联合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验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即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对此，中消协建议，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 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

0: 进行投诉举报。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那到底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呢？他们需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以后才能发布吗？对此，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对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此外，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上，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近期，曾经的足球解说员董路带领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欧洲足球赛场夺得冠军，这一事件的舆论涟漪仍在扩散。有人认为这是倒逼传统青训模式优化的鲶鱼，也有不少声音将其斥为野路子、非主流，甚至质疑这是急功近利的假虚假繁荣。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人民日报的评论：中国足球小将夺冠引热议，多元探索需要多些包容空间。足球人才的培养和梯队建设是非常专业的事情，至于董路和足球小将们的选择科学不科学，能否持续成功，可以理性探讨，可以交给时间去检验。但是有一点能肯定，只要合规合法，符合孩子身心成长规律，有利于足球事业，就应当获得包容的发展空间。这就好比苏超等至于中超，不是谁压过谁，而是业余联赛与职业联赛并行不悖，共同托举中国足球的未来。当然，跳出足球这个单一领域，更值得深思的是思维窠臼。如果仅凭有别于传统路径或者暂时居于边缘，就去否定探索的意义，显然掉入认知茧房，无异于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近年来，中国在许多领域实现后来居上，何尝走的不是非主流或边缘路线？在半导体领域，面对后摩尔时代的制程瓶颈，华为提出韬定律，通过系统级优化开辟出自主可控的第二赛道。再看领跑全球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纯电技术路线早期被视为非主流，不可能，如今则与插电混动等技术路线齐头并进。从文体领域的人才培养到科创领域的技术迭代，性质不同，内在逻辑却相通。鼓励探索，持续深耕，非主流路径也可能成为主流路径之一，边缘也可能站上舞台中央。从这些逆袭故事中，我们看到中国在许多领域本就存在多元多样的探索生态与独特的赛马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在于不预设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允许不同团队、不同想法在各自的赛道上奔跑，在动态比拼中找到最优解。中国发展的奇迹既由赖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也离不开无数奋斗者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而展开的持续探索。这其中即便有大量不成功走不通的实践，也将逐步转化为经验与教训，成为滋养未来的养料，转化为激励前行的勇气。正因如此，面对多元多样的实践探索，最好的支持就是给予良好的环境和包容的空间。如今，许多地方致力于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把更多精力放在完善创新生态上，敢试错，能包容。一批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成长起来。一些局部的好制度、好经验，在更大范围推广。种花先培土，干事先搭台，不轻慢探索的微光，不鄙薄野路子的破局，给予新实践、新路径充分展示的空间，统筹好秩序与活力，我们完全可以静待花开。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

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5: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
8: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8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1到2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和时间。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呢将会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大家行驶在学校周边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另外呢，也要注意避让一下接送孩子的车辆、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轻微车辆缓行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港窑路三医院现在进城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大概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此刻绿萝路往东山大道的方向下行，这个红绿灯处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其他路段现在来看基本上也都是比较顺畅的，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在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

0: 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三小周末回家路上，各位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随时随地互帮互助。
1: 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转阴天
0: 啊。呀，
1: 你吓死我了。
0: 很真实，可亏没有视频直播。你让我压什么吗？压明天是多云转阴天。好，你继续，你继续。
1: 就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刚呢，我被涛哥吓一大跳，我就从我的凳子上弹起来了。就这个画面，就在刚才那一刻特别具象。
0: 刚刚那一瞬间，
1: 你不要一惊一乍的。
0: 我脑海当中想，
1: 你像你160，我跟你说，
0: 我
1: 到我这儿我肯定
0: 只给你
1: 50分。
0: 我脑海当中想到一个人，我想到齐飞了一下，然后。
1: 不要一惊一乍，好吗？
0: 好，
1: 我知道你为了调动我的气，就是我的情绪，然后调动大家的情绪。
0: 没有啊，我突然间就
1: 扣100分。
0: 今天节目到这里，再见，明天见。
1: 局部有阵雨，20到29度。后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19到27度。
0: 是，应该来说，从昨天开始吧，这个高温天气呢重回到30度以内，还是说实话，体感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尤其是有间歇性的雨水光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出门的行程，也提前的做好一个这个出门的计划。特别是高考结束之后，虽然只是高考结束了，只是毕业班暂时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你似乎会发现，尤其是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有早上，比如说我早上7:30左右来分享这个早报，看路上通行情况的时候，确实畅通了不少。尤其是可想而知，到了下个星期，下下星期，等到中考结束之后，那么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将会更小了一些。所以提醒到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随地来分享一下小周末晚高峰出行路上的通行情况。
1: 是，家人们，618年度大促来了，主播甄选专场，咱们的预热呢正式开启，全年的一个超大的专属福利来袭，
0: 对，
1: 错过就只能等双十一了啊。
0: 是，第一个专属福利，微信小程序您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一位朋友只要是您添加了客服的微信，都可以来领取5到50块钱不等的随机立减券。如果你想要更省钱的话，认准618的专属储值，存500到账550块，多存多送，上不封顶。另外一个，买东西消费了也有惊喜，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呢送给您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
1: 是，还能够返券复购，
0: 哎，
1: 满299返10元的无门槛券，满599呢返30元的无门槛券，
0: 对，
1: 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
0: 是，
1: 就大家记住一个活动的节奏啊，6月8号到6月16号。你这口播是不是改了？
0: 没有啊，6月8号到6月16号。
1: 你用的是我的那版吗？是那版、啊，
0: 用了好几天了。
1: 预热蓄水
0: 啊，
1: 先领券
0: 啊，
1: 先储值，然后锁定优惠。到了6月17号的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的
0: 8点，
1: 对，我们的专场直播重磅来抢，都抢什么呢？
0: 像有厨房的冰雾扇、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以及父亲节的穿搭等等等等，超多的夏季刚需以及爆款的好物通通给你安排上。各位赶紧来提前锁定福利囤优惠，以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一个618，现在就可以直接来添加客服的微信了，回复618直接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呢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之后领取优惠券，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先来为你想要当天直播的入手的这些商品来加购到购物车里。
1: 是，听得出来，平常你
0: 很少买东西，
1: 很少买东西，对
0: 对，
1: 加购到你的购物车里，然后就在6月17号的晚上，
0: 对，
1: 下午5点开始，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一定要记得用券，
0: 是，
1: 用了券之后呢，这个价格就是非常的实在了，
0: 而且
1: 本身就不贵。
0: 对，而且会比你以往啊，不管你是在其他商城里买的也好，还是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买的也好，还能够省下去很多很多的钱。各位来关注一下以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回复618就可以直接找到客服领优惠。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19，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晚高峰的到来，所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来关注到个别路口的滞留和排队等待通行压力路段，来自西陵后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的车辆缓行的队伍一直是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不过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行整个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走的。

0: 那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在英杰学校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合一路方面，此刻的合一路城东大道路口也发现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各位还是耐心等候。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从夷陵长大桥下桥之后选择行驶到这条路段上的时候呢，您可要放慢车速，有一定的轻微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另外一个胜利四路的夷陵大道口，现在这个通行压力呢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关注到的是龙康路，此刻龙康路湖堤街的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的桥面上暂时是比较顺畅，但是在西坝上桥这个位置呢，流量持续在增加。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继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小周末晚高峰17:21，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你依然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在里面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这样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
2: 对，进群之后咱们互帮互助。最近的活动很多啊，除了每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说到的2026的 DS 自然探索赛，依旧还在报名当中。目前的活动呢是两个人团报啊，团报。
0: 对，
2: 团报。那么活动时间呢，重要的时间说三遍。
0: 嗯，
2: 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到28号，东方年华的田园综合体，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 DS 可以来抢占名额。
0: 是，
2: 除此之外还有咱们下周三要进行的618的主播甄选的直播。
0: 嗯，对，
2: 也会如约而至。
0: 是，还是这句话吧，大家先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或者再简单的方法，你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发阿拉伯数字618，就可以直接找到客服领优惠了。
2: 今天在办公室呢，蔡蔡就说到了，说这个钻石厨房冰雾扇要是卖不出去啊，那我
0: 自己买。自己买。
2: 我和花姐姐我们俩不信。
0: 那一点力度都没有啊。
2: 哎，不是，他大概是这个意思。
0: 你得说自己买。
2: 他们倒也没说自己买，他们总觉得这个应该要
0: 一分钱不愿意出，
2: 这个应该是会有人需要，
0: 是很有必要需要的。
2: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梁总。
0: 嗯，
2: 梁总说
0: 就卖给了梁总。
2: 没有，
0: 就卖给了梁总。
2: 梁总说，哎，我对你们那个钻石厨房的冰雾扇还是有点兴趣。
0: 嗯，然后蔡主任立马我给你买券发券，现在就买。
2: 他说没有。蔡主任说稍等，梁总电风扇就在路上了
0: 啊，先感受，
2: 我们的样品马上就到，
0: 我们先体验一下。
2: 你看卖给我们就卖不出去，
0: 先体验一下。
2: 咱俩也不怎么在厨房里面做饭，
0: 我也不做饭的。
2: 对，说到了这一款冰雾扇啊，确实，如果说平常您经常下厨，对吧？那个在厨房里面有的时候做菜呀，
0: 对，
2: 炒菜半个小时会发现你浑身都是湿透黏糊糊的。就我们家开放厨房，我把客厅里的空调打开
0: 也热。
2: 我妈妈有的时候做完饭也是特别热，
0: 也热。对，确实也热。
2: 那普通的风扇呢，吹出来就是
0: 普通的风。
2: 对，就是那个，我突然想到热风的那个英文单词
0: hot wind。
2: 对、对，越吹越热。
0: 你看，
2: 但是咱们这一次推荐的钻石牌的冰雾扇呢，它是有一个62年的一个老牌子。
0: 对，最主要一点就是它开启之后啊，厨房灶台周围的温度能够瞬间降低40度，就是你灶火再大也能够感觉到阵阵清凉。这得力于什么呢？得力于它有一个3秒吹出冰镇汽水般凉爽透骨风的这个作用，还是来自于它有一个传统的有别于传统的这种需要加冰晶吹冷风的区别。它研发出来一个叫做半导体凉心降温，加上冷凝系统的纳米雾化，再加上强风增压的三重叠加设计，三个 buff 叠加在一起，就会让你感觉到不需要冰晶，只有有水有电就能够一直为你我受冷风吹。哎，
2: 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厨房做饭不怕累。
2: 那说一下吧，说一下他这刚说到了他的一些
0: 科技感
2: 特点，对，科技感、
0: 还有为什么它能够让你一直吹一直凉的主要原因，它的其实我觉得这是说到它厨房用。那么如果你厨房不用的话，你说那我单独只买一个厨房用，我觉得有点使用率不是那么特别高，怎么办？没关系，你还可以把它的冰物关闭之后当做一个空气循环扇，它的风力比较适中，舒适柔和，睡觉的时候你吹一吹它很舒服。你像这个天气用不着开空调，那你洗完澡之后，你刚刚洗完热水澡，你可能躺在床上还稍微的有一点点热的状态，需要一点点小风来吹一下再降降温，我觉得它就非常的合适、非常的舒适。
2: 对，说一下价格吧，它的福利价我们只要259，
0: 259，
2: 那肯定是比旗舰店更划算的，朋友们。
0: 是
2: 我们的平台上上的品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客服，我和蔡蔡
0: 自己出钱买的，
2: 精心挑选，主要是他，但是618这次直播，我们俩就是精心给大家挑选，
0: 真的，每一款都是这样。
2: 所以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的划算的啊。
0: 对。
2: 另外，大家可以用到我们这次的618年度大促，储值是500立变550，机会不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你可以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是。
2: 各位赶紧来试一下你的手气吧。
0: 就是这么简单。还是那句话，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回复618呢，你就可以直接找到客服领优惠了。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到了周三了，要聊聊跟吃有关系的。这个今天聊的是口味这件事儿啊。其实说实话，就是前两天，包括前段时间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个说法叫做口味呢，它其实代表身体的一种状态，人的嗅觉和味觉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一些变化。扎心了，老铁。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为什么我口味越来越重了，是吧？我以前好像感觉到自己就是对于咸的这种这种适应程度好像越来越弱了。以前好像吃菜
2: 我就不怎么爱吃咸的，
0: 现在越来越不怎么吃咸的。
2: 我现在也不怎么吃咸的。
0: 那你的口味就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太多的变化。
2: 但我喜欢吃甜的呀。
0: 对，哎，你说你喜欢吃甜的，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2: 对，他会发生变化。
0: 我以前是不喜欢吃甜，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两年慢慢
2: 你很喜欢吃什么山楂片，
0: 对，它其实含糖量很高。
2: 对呀、
0: 对，然后还有就比如说这个你像比较甜一点的夏天吃的雪糕等等的
2: 你一直都喜欢吃
0: 啊。
2: 对呀、雪糕冰淇淋啊，
0: 然后还有一系列，就是我以前对于这种甜的东西这一类的口味我是
2: 不太感冒，
0: 现在我能够可以接受了，辣的我现在也愿意去尝试了。人生总是要不断去挑战嘛。
2: 我是因为以前是在四川读书，所以基本上就是本来在湖北生活嘛，也是吃辣的，然后到了四川呢，那辣椒就更多了，吃的更多了。
0: 是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慢慢的喜欢吃甜食了？
0: 哎，你看，就会有些变化嘛，
2: 会有变化，
0: 是吧？
2: 一直到现在，有的时候早上的第一口，除了咖啡以外，我会吃一颗那个维生素糖，
0: 哦，挺好，
2: 那种软糖，好吗？
0: 好啊，
2: 并不好啊。
0: 好，这刚刚说到了随着年龄增长味觉嗅觉发生变化，有的人呢会对饭菜的咸淡和鲜味有的需求变增加，哎，今天这个菜怎么感觉不香呢，有的会更愿意吃一些大荤的或者是葱姜蒜等重口的，这是一类。还有的人呢口味逐渐变淡了，甚至觉得吃咸了，哎呦，这个舌头的反馈有一点点发麻了，然后吃辣的呢会感觉到肠胃呢有些难受等等等等，一系列口味会发生变化。所以今天周三小周末的美食帖，各位来聊一聊你的口味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转变呢？还有就是最近你偏爱重口还是清淡的，又或者其他的口味呢？来说说看。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6: 买房贷款去哪里？
7: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8: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7: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9: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3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西凉二路快速路这边的通行压力在上升。来关注到的是，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车辆缓行；上行依然是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排队等待，一直是排到了东山大道口，大家耐心等候。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

0: 的上升啊，来关注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在接近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在龙康路的湖堤街双向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这是来自东风路东松路隧道中段旭光路路口，包括在宜化巴黎香座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杨岔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至少有3到4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中南路上面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在南波路上的天问门前，现在南波路上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流量持续增加。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小周末的17:37，陪你回家路上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
2: 嘿，
0: 哎，也来聊一聊你的口味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2: 我刚嘿的那一下没有力度，
0: 哎妈，吓死我了。
2: 聊一下你的口味发生过什么样的转变？你是喜欢重口呢，还是清淡呢？
0: 对，说说看。因为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一个是随着年龄增长，另外一个也会有一些人因为种种的原因，你的饮食结构会发生一些的变化，比如说有一段时间身体不舒服，需要调整你的饮食，慢慢吃着这种清汤寡水的，吃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吃它也还不错啊，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其实你就慢慢已经适应了这种饮食的结构了，也就逐渐的喜欢上这种口味的变化了。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啊。
2: 志明说了，年纪越大越不能吃辣了，特别是烧烤，都是吃不辣的或者是微微辣的那种。
0: 那倒
2: 也没有什么意思哈，
0: 微微辣也可以接受。
2: 不，你看是哪里的微微辣？有一家
0: 南楼，
2: 真辣呀！
0: 我可以很负责任说，他家不好吃，就是辣，就是难吃。
2: 是因为你不喜欢吃？
0: 不是，很多人都说难吃。我身边吃过朋友都说难吃。
2: 汤
0: 真的真的难吃，就是辣，没别的。
2: 有的人可能就喜欢那一口，
0: 那就喜欢难吃呗，这很正常。因为你们觉得难吃东西，可能我觉得好吃。
2: 对，
0: 这个没关系、啊。
2: 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
0: 我只觉得我
2: 涛哥只能代表他自己的观点啊。
0: 我是觉得他很难吃，对啊。
2: 对，好，差不多了啊。萱萱妈妈说了，小的时候不吃香菜，长大了以后能接受了。慧姐说，我怀孕头3个月呀、特别能吃辣。老干妈牛肉酱当零食吃的，3个月过后呢就不想吃辣了，现在儿子是无辣不欢，我反而很怕辣了。家里的辣椒呢从来都只是买那种什么无胡椒，是什么
0: 无胡椒？是辣椒的一种。一种
2: 不辣的那种，
0: 就是带有淡淡的一点辣味吧。它的辣味不是说像那种其他的辣椒一样那么足而已。
2: 会有一些变化。
0: 变化。
2: 对，他刚说这个，我觉得我还蛮能够共情的。我也是，我就是在孕期啊。我喜欢吃什么呢？巧克力。我从来没有吃过一块，就在怀孕之前没有吃过一块完整的巧克力。就这么夸张，我就不怎么喜欢吃甜的嘛。那怀孕期间就喜欢吃了吗？
0: 就开始喜欢吃。
2: 到现在为止，我的冰箱里面一定要有巧克力。
0: 就是口味它会确实随着你人生不同的阶段呢、它会
2: 有
0: 些变化。有
2: 的时候你不光影响自己，你还会影响孩子。
0: 对。
2: 突然一下，在孕期不爱吃什么了呢？不爱吃香菇。我们家小宝哥哥到现在为止都不爱吃香菇，不吃。
0: 不吃香菇。
2: 唯独有一次在顺德，你看美食之都顺德，他吃了一次炸蘑菇，就各种各样的菇类，他吃了。
0: 所以
2: 那是因为去了美食之都，
0: 所以跟这个食材本身有一定关系。最主要还是什么呢？还是它的烹饪方式，是吧？油炸的东西基本上啊，你去看一下，很多的食材你可能平时不吃，但是油炸之后呢，这种烹饪方式给到你，你可能就会觉得还可以。
2: 我要念一条留言，我就匿名吧。 是一个小姐姐啊，今年开年以来胃不舒服，好久不吃了。

0: 椒不喝酒了。欠那一口吗？
1: 这个就是有就不是提到了吗？有一些确实是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呢、或者等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哎，就是带来这样的一些改变。
0: 比特金属说一直重口味，从来没有清淡过。熊仔啊，以前不喜欢吃苦瓜，现在能吃了算不算？当然算。也算。
1: 对，
0: 你的口味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哎，但是我觉得我的口味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有一点呢，不是吃上面的，就是喝上面的。我以前你知道啊，说过我以前不喝咖啡的。
0: 对。对，你不喝咖啡，就是你喝咖啡，可能是因为咱俩开始搭档。
1: 对，
0: 对吧？因为我每天早上要端一杯咖啡在旁边，你就是一杯茶。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你多多少少还受到了一些影响
1: 吧。我就发现后来发现，反正免费给的嘛，不喝浪费了嘛。
0: 我没有免费给你吧？
1: 你给过，你说哎，你尝一尝这一给一条让我尝。
0: 我还给了你一条。
1: 你给过呀、
0: 你现在给我还回来。啥条件？
1: 你从我这拿走的咖啡还少吗？要这么抡起来，你得还我多少？你自己想想看。你刚说这个，但是后来慢慢的，其实也就觉得，哎，我真真正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一定需要一杯咖啡呢？虽然不像你一样，早上第一口必须是咖啡。
0: 对，我早上第一口一定是咖啡。
1: 我是要温水，我是要冰水。但是
0: 你第一口是冰水，
1: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
0: 难怪你老得快。
1: 然后再就是一个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一定要就是每天要喝上一杯。这个美式才会觉得哎没有那么苦，
0: 才会觉得一周没事。
1: 还 Q 精神的是。然后就是从什么时候，好像是就是从某一个夏天开始喝那种冰美式开始，就会觉得哎喝了之后这种冰美式带给你这种沁爽的感觉，不仅提神还会让你人从内到外的。
0: 对，
1: 比起生活来说它还算苦吧。哎，然后就会让你感觉整个人都能够
0: 焕然新生，
1: 焕然新生一种感觉。
0: 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吗？
1: 是的，就是。
0: 就我每天早上就是看到那个咖啡机，它在工作的那个状态，我就是我一天当中，我觉得是那种就是特别兴奋的状态。
1: 所以说
0: 就是会觉得很快乐的。
1: 所以上班人的美式就是什么呀？就是牛马的皮鞭，是吧？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0: 来看看哎呦呦啊，哎呦呦。人到中年吃什么都心酸，担心影响各项指标。小的时候爱吃的南国椰子糖甜度高，现在呀 也耐不活啦。
1: 就适量的吧，我觉得任何的东西要适量。但是我觉得爱悠悠提到的这一点也是代表了一类人群他们的口味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啊，比如说身体可能是三高了呀，或者等等一系列的表现来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呀现在必须要管住自己嘴。包括今天其实我去药店的时候，然后那个药店的工作人员就是看我的舌苔，他就说你别看你没经常锻炼，但是你其实你体内寒性是比较寒凉的。
0: 那当然
1: 啊，他说你脾虚你寒凉，他说你是不是经常喝凉的东西？我说我一年四季，冬天我喝常温的水，夏天就是天气稍微的热一点点，我就直接是喝冰水，到现在也是这样的，不管什么时候打开冰箱门就是冰水，这样来喝。他就跟我说了一下，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我说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少喝冰水，多喝点温水。他说还少喝冰水，你都不能喝冰水，
0: 做不到
1: 啊！你必须，
0: 你可以尝试一边喝冰水一边刮痧艾灸嘛。
1: 那有啥用？
0: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用。
1: 他说：“那你，他说我说那我喝常温的，他不是喝常温的，
0: 你要喝热水，
1: 就要喝温热的水才调养。
0: 能做到吗？
1: 我要能做到，我早做到了。等他跟我说，我这点道理，我心想，这点道理，我几十年前我就知道了。还有你跟我说，
0: 灵活的胖子啊，年轻的时候喜欢吃甜食，现在吃的很少了。那是因为没有吃到好吃的甜食吧？
1: 反正怎么讲呢，就会确实有些变化吧。
0: 你知道，去年去看音乐节嘛，去到了无锡，你们没有往无锡走？
1: 没有，
0: 中国甜都。无锡
1: 那没去也是对的，我又不吃甜的东西。
0: 对，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吃甜的，但我没有那么没有说，因为我确实知道这个吃太多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无锡的那个美食甜食，真的让我欲罢不能，爱不释手。
1: 它的甜食是体现在什么？是菜的甜呢、甜品的甜呢？
0: 都甜
1: 呢、
0: 面呢、蟹黄面呢、小笼包啊。包括那个我们吃的梅花糕都是甜的，又好看又好吃，推荐给你，
1: 推荐给我，好，谢谢你的推荐，谢谢你的推荐。
0: 看一下，还有我说，涛哥需要去吐鲁番的沙子里面埋几天，去湿效果好。哎，就回到了我们昨天聊的那个话题啊，昨。

0: 我们聊的就是说到了什么，涛哥又怕水，但是他特别喜欢往海边跑。
1: 嗯，
0: 所以海边吸引你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为什么喜欢海边呢？我喜欢水啊。
1: 嗯，
0: 对，到海边去，我会选择去，比如说有一些海岛还很适合去浮潜。
1: 嗯
0: 啊，我可以去浮潜。
1: 对。就关
0: 去游泳，
1: 就关于我不会水、又喜欢去海边这个事儿，昨天有朋友已经第一时间给我答案，但是不太方便在这里说。
0: 你等会儿偷偷告诉我，
1: 我等会儿偷偷告诉你。欢迎大家
0: 说说。你看，志明说了、主要是无锡的人甜。
1: 欢迎大家说说看吧，自己口味上有哪些变化？各位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有些变化，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来分享。

0: E-Town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8: 电信购机送福利，
9: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8: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9: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10: 2026巡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密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4: 赶紧去跳跳吧！
1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3，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甚至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包括西零二路快速路汕头路互通的红绿灯处，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过江方面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桥面上目前来看到，从人文科技高中就开始产生了滞留，上行的滞留队伍一直是排到了人文艺术高中的路段。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门前，后方的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白龙井路。东山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西零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从西零后路到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滞留。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晚上整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通行压力来得非常早，也是比较大的。现在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广场路，就是在国贸商圈的夷陵大道停车场入场口这个位置，就已经开始了滞留了，队伍一直是排到了西零二路。其他路段方面，沿江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进城方向，在宜化大楼的门前队伍是排过了世纪欧洲城的门前，另外一个沿江大道的一马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进城方向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也同样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 另外，港澳路的通行压力来自珠海路路口啊，现在港澳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再就是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以及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和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5，在周三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晚上好。

0: 我是娜娜。
1: 看看大伙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都会有哪些改变啊、有些变化。有年轻的时候，有人就是刚刚提到的甜食也好，还有这种苦瓜也好，我觉得这个一成不变的口味吧，还有有朋友说一直重口味、从未清淡过，那真的是需要调整。那是需要调整。
0: 对，我在想啊，他应该吃了很多小面吧？咱们宜昌的红油小面，
1: 口味很重，
0: 经常要光顾。我真的吃的非常少。
1: 红油小面
0: ，
1: 然后其实说
0: 一年上头吃不了几碗。
1: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关于口味比较重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有点局限性，只是觉得一提重口味，就是咸。
0: 对，
1: 但其实你特别麻呀，这种麻
0: 辣
1: 的味道，对，它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些比较重的口味。
0: 那如果又咸又麻，又辣呢？
1: 那就是。
0: 你得多喝几碗水，多喝几杯水。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有些食材它的烹饪必须得是口味稍重一点的。
0: 是，比如说我妈妈最近特别喜欢做的铁板，那叫什么？
1: 麻辣香锅。
0: 对，
1: 你妈在家做铁板，还把你妈妈能耐的。
0: 麻辣香锅。
1: 你家这开放厨房也不能把它改成东营日料那样的，在这妈妈坐在中间，阿姨在中间。姑娘今天吃个啥？鳕鱼要不要？还给你点个火车，
0: 可以
1: 烧起来，
0: 可以。
1: 妈，太有仪式感了。
0: 就我们家那个开放厨房，他一周起码要做一次麻辣香锅。
1: 做麻辣香锅可以？
0: 可以吗？
1: 做麻辣香锅可以，麻辣香锅。
0: 我们家那100-200平的房子，全是那麻辣香锅的味儿。
1: 麻辣香锅，那就是你
0: 可能
1: 考虑换一个。就是抽油烟机啊，换气啊什么之类的，
0: 那是真香。
1: 那是啊，
0: 那个胃口其实相对来讲比较重的。我是很喜欢吃，但是有一次呢，我是看到他整个烹饪的过程，我就觉得妈妈那个油能不能少放一点，
1: 就是
0: 一定是所有的食材先过一道油，
1: 对，
0: 要油炸。
1: 对，就是刚刚说到了一点嘛，有一些食材呢，你必须得把它处理的口味重一点才好吃。很简单一句话，朋友们，你们很多人都喜欢吃肥肠，是吧？你们吃的肥肠相对来说口味是不是都重一 点？
0: 对，它必须得重，
1: 肥肠刺身，是不是？
0: 你吃吗？你问我，
1: 我什么肥肠都不吃。你们喜欢吃肥肠的人，刺身能不能接受？没有，当然没有、
0: 也不是啊，那个肥肠不肥你也吃啊。
1: 但是它相对
0: 来说，肥肠不肥加的肥肠你也吃啊，你也没少吃啊。
1: 它的口味就是会处理的味道重一点。
0: 饿了，说饿了，
1: 听肥肠刺身都能饿，你是真饿了。
0: 说到肥肠不肥的，他们家的肥肠饿了。简单说了啊，小的时候爱吃甜食，现在吃不了啦。
1: 是，就是口味会发生一些变化。灵活的胖子也说，年轻的时候吃饭用海碗，一顿饭吃2碗，现在小碗吃1碗，不能吃再多了。
0: 你会发现你的肠胃。就是负担会比较大，
1: 胃口变小了吧？
0: 对，
1: 胃口。
0: 还有的朋友说，小的时候爱吃重口味的油炸、麻辣，现在就馋一碗青州小菜，口味彻底变了。那我是任何时候都不会馋一碗青州小菜，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选择吃青州小菜呢？就是生病了。
1: 生病。
0: 对。
1: 然后就我说实话，我现在偶尔有的时候会在食堂过早嘛，就是。我可能还是北方人的这种过早的口味，早餐我吃不了那种小面呐、这种红油之类，我可能更喜欢吃这一碗粥啊，鸡蛋这样的。
0: 你在食堂，你不是每次都要打一碗面吗？
1: 你什么时候看我在食堂打过一碗面？
0: 你之前没有吗？牛肉面，食堂有牛肉面的时候。
1: 你什么时候？我就问你什么时候看我？你跟我什么时候在食堂
0: 过？好几年前了。
1: 那好几年前是几年前？你再想一想，我在什么时候在食堂吃过面呢？我即便吃，我也说那这个面条你不要里面那个汤。
0: 怎么现在是要吵架吗？
1: 你不知道的事不要瞎说好不好？你什么时候看我在食堂吃过面
0: 的？我真的有印象，对，干拌面。
1: 我在食堂，我即便是吃面条，在食堂的话，我也说我不要那个汤。
0: 对，你吃的是干拌面，
1: 我也不要红油，不要这个汤，你就直接就一碗面条，过完水之后就放在这里，我自己在里面加点这个酱油啊，或者加点醋啊什么就可以了。
0: 还有牛肉。
1: 就可以，对，我也不要他那个红油的汤，因为太辣了，因为他那个确实早上吃有点味道重了，然后会打一碗粥，再加点他旁边那个榨菜，就仅此而已。
0: 还有好几个鸡蛋，
1: 对，好几个鸡蛋我承认，那我承认。
0: 干拌面你也得承认，做人不要太要强，涛哥。
1: 好，我吃，我早上特别喜欢吃这个红油小面，是我承认。赢了，
0: 是来看看啊，还有很多小伙伴在互动留言，还有呢，就说到了。 以前是无辣不欢，但是现在年纪大了，肠胃扛不住，然后天天都要吃一些清淡口。
1: 是的，确实随着年龄增长，主要就是因为身体给出一些最直观的反馈，会让你觉得有一些不耐受了。
0: 嗯
1: 啊，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看吧，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直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就可以互帮互助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9: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0: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9: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1: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9: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0: 能开吗？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9: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3: 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04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大学路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滞留，一直是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过江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今天来看到桥面上还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现在目前来看到只是在科技高中的这个路段上有些滞留，一直是排到人文艺术高中。 另外一个，现在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得到了缓解，夷陵大道这边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啊，现在在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还是比较畅通。但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夷陵大道的东湖一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伍是比较长的，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就是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就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红绿灯处也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夷陵长安大桥下桥之后的胜利三路路口，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口，包括胜利三路的夷陵大道路口处，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城东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尤其是出城的方向啊，压力会更大一些。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再就是港窑路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依然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发展大道关注到的是发展大道汕头路进城方向有滞留，再就是三峡云计算中心门前进城的方向也有滞留。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路段压力不小，大家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3: 总有美好在路上。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18:07，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你也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回复618，提前找到客服领一下6月17号下周三的直播专场的优惠券。再就是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另外你也可以回复 DS， 这样可以了解并且咨询报名这一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的比赛。
1: 是的，我先邀请城南花已开，请你进我们的群里。他说，我天天下班听你和涛哥，没问题啊，马上把你邀请到我们的吃货雷达群里。
0: 好嘞。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关于这一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还是要跟很多的家长们要说上几句的。一个就是大家所关注到关心到的时间，6月27号、28号是两天的，不是说这一整天都在比赛，它分不同的时间场次。所以你报名之后呢，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安排来选择不同的场次，选择不同的场次。比如说啊，举个第一天的比赛日6月27号，像上午场的9:30到10:10，9:50到10:30这两场啊，第一场和第二场两场他是亲子组。那人说，那我错过这个时间怎么办？下午也有，比如说下午的第四场就是4:10到4:50也有一个亲子组。
1: 如果说你错过了，你得找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对
1: 他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0: 是，就是你包括你错过时间也
1: 好，最好不要错过吧。
0: 对，还有人就是提前报名了，报名以后选择了时间组别，但是呢因为原因可能临时要调整，你要换组，那换组你要提前的来咨询，因为他有的组可能满了，你就不行了。
1: 对，
0: 就不行换了。
1: 对，不行
0: 就不行换了。
1: 原则上是啊，不能够在当天去调整你的组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个准备。
0: 对，
1: 另外刚刚涛哥说了这个上午场下午场，不同的组别，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报名成功之后呢，就进入到相应的比赛的组别的群里面。
0: 对，
1: 就您在我们宜昌这个宜昌站的一个群里面，是我们的一个咨询群。
0: 对，
1: 然后大家通过这个群里面的链接报名之后呢，一定要进入到赛事群啊。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目前的报名方式，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然后这个我来回复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吧。你看刚刚群里面就有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参赛的服装衣服是发的，裤子是不是穿自己的呀？还是说发了一套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一次报名，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就以这个个人组来为例吧。比如说你初级、中级、高级，你给孩子一个人报名，如果你报名一个个人组，那你得到的是一件参赛服，
1: 都是一件。

0: 发的这个参赛服的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因为孩子会有很多地面动作，
1: 对，跳泥坑，
0: 跳泥坑，还有那个像攀爬这一类的，
1: 是
0: 裤子呢也穿自己的裤子，那么找一条不是那么新的裤子，
1: 对，
0: 是吧，弄破了也不心疼，
1: 弄破了弄脏了也不心疼，
0: 然后最好穿一双那个好洗的鞋子啊，
1: 是的，
0: 好，然后再就是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啊，家长就说一定要滚到泥坑里去吗？走过去不行吗？
1: 不可以，泥坑是其中一个挑战项目。
0: 我跟他说也不是不行。
1: 你怎么能这样呢？
0: 因为去年有一些小女生她就不跳泥坑了。
1: 那你这样你不就变成了19项挑战了？
0: 对，她就走过去了，她走过去了。
1: 那我建议还是你都参加了，来都来了是吧？你跳一下。那来都来了，跳一下这个泥坑，感受一下。
0: 再就是，在比完赛之后呢，会有一件完赛服啊。那么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孩子可以带着我们的运动发带。那前两天群里面不是还有一位家长在晒吗？说去年的运动发带现在还在用。
1: 你看，
0: 我们的服装，我看一看啊，是完赛服呢，是 UTO 的完赛服，对不对？
1: 是的 ，UTO 的完赛服，UTO 的完赛服。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记得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对，您直接回复 DS，对，回复 DS 啊，
1: 对，
0: 回复 DS 会弹出来一个报名链接。那目前的报名呢是两人团报，每人立减20元，
1: 是，
0: 还会有一个报名海报，报名海报就会有我们的客服会找到我，
1: 对，
0: 我可以给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和。对，和解释吧。
1: 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记得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 DS 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说到今天咱们跟大家聊口味发生的变化，跟吃离不开，对吧？经常我们有一句话，古话讲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0: 真是
1: 我们先不提祸从口出吧，就是说吃这件事儿，吃东西一定要注意。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过一个吃见手青，
0: 对对对，
1: 自个儿在家里面，
0: 他又来了吗？
1: 辅导他没事儿，但是见手青又来了，
0: 见手青又来了。
1: 对，这个有一个人叫薛师傅啊，薛师傅前段时间对自己在家烹饪见手青的时候吃，不料中毒产生了幻觉。他这个幻觉不是在家辅导啊，老吓人了。你在家辅导作业起码没有危险。他竟然从27楼通过窗户往下爬，让人心惊胆战。在医院接受了多天治疗之后，病情有所好转。
0: 天哪！
1: 从27楼往下爬，徒手爬哟，
0: 好危险。
1: Beardman 啊，蜘蛛侠。回忆起当时的一幕，确实很后怕。薛师傅自己说，当时呢，只记得自己出现了幻觉，似乎是亲人让他修仙渡劫。你这真的是吃饱撑的吗？
0: 这个见手青这么厉害吗？
1: 是说呀，他自己没有意识的。
0: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就不是要引起大家的这种
1: 好奇
0: 啊，
1: 不要去啊，
0: 对，
1: 去那个，
0: 咱也买不到吧？
1: 买不到。对，然后自己没有自主意识的从27楼的窗户顺着水管就往外爬，过程当中还把肚子给划破了。幸好呢，楼下26楼就是他的好朋友，听到异响之后呢，把他从楼下立马给拉到屋子里面来。这得亏他的楼下好朋友住在楼下，这真的是。这个当时还是很危险的啊，
0: 相当危险。
1: 对，医生说了，说目前这个野生菌啊中毒送医的病例不少，绝大多数都是烹饪不当，或者像薛师傅一样吃了隔夜菌子加热不当。
0: 对
1: 啊，
0: 你说到隔夜啊，隔夜菜，就我的妈妈呢，确实她是在这一点做得非常好的
1: 啊。
0: 比如说我上个星期有一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我说妈，昨天麻辣香锅呢？
1: 你看，
0: 因为他喜欢做麻辣香锅嘛，恰好那一次的麻辣香锅不是特别的抢手，
1: 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吃伤了？
0: 我没吃着，
1: 啊、
0: 我游泳没吃着，我就突然想起来昨天晚上的麻辣香锅呢，那么多虾，我妈倒了，
1: 倒了，
0: 天哪，你倒的不是麻辣香锅呀，
1: 倒的是什么？
0: 你倒的是我对食物的渴望啊！
1: 主要就是什么，确实不能够吃隔夜的，尤其是夏天。
0: 对，
1: 尤其是夏天
0: 来了。我说好了，不是青菜不能隔夜吗？
1: 阿姨说不行不行，这里有虾，虾也不能隔夜。
0: 对，
1: 虾也都不能隔夜，东西通通都不行，通通都不行。你看，
0: 是。
1: 所以我们刚刚提了一个吃见手青，但是不能随便吃的菌子里面，除了见手青，还有其他的。
0: 还有什么
1: 啊？云南红河也是一个菌子。于女士啊，买了菌子炒熟之后。和他的妈妈一起吃，
0: 这么好吃吗？
1: 自己没事，妈妈中招出现了幻觉。
0: 妈妈什么症状？
1: 吃完之后一天到晚就说头有点晕，
0: 头晕，哎呀，
1: 第二天
0: 难受。
1: 妈妈说看到家里有各种各样的花在吐泡泡。
0: 哎，你看那朵花怎么在

0: 泡。
1: 它，你看它是粉色的泡泡。
0: 我想去接下那个泡泡。
1: 我看的那个画面十分之
0: 诡异，是吧？
1: 姐，索性啊，
0: 吃的是什么？
1: 鱼没就不知道啥菌子，
0: 吃的是
1: 某种菌子吧，不知道是啥啊。索性于女士的妈妈呢，只是出现了幻觉，没有其他症状。第三天自愈了啊。于女士借此提醒说，野生菌的风险高，千万别采，别乱吃。
0: 你看，我们经常说不要吃野生菌，嗯，对吧？
1: 你坚守心也是
0: 每一年都说，
1: 真的，就尤其是大家，你看今年暑假，
0: 咱们知道的是
1: 去旅游，
0: 对啊，咱们知道的是坚守心，咱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这个菌子的名字。
1: 好在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菌子，
0: 我喜欢呢。
1: 你该不会
0: 我那天
1: 喜欢产生幻觉？
0: 我那天就站在超市，那卖菌子的那个专柜前啊，不专柜，柜台前，哎，我这菌子看起来如此之可爱，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想到该怎么烹饪它，就没买。
1: 所以大家吃菌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0: 超市买的没问题的，超市买的
1: 对，超市买的没问题，但是你吃烹饪也有，也它的烹饪也很重要的啊，烹饪也很重要。你看一下那个于女士的妈妈那个神情，那个表情，太吓人了。哎呀，这说到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血压、血脂、血糖三这个指标啊，
0: 到底几个指标？
1: 几个三个指标吧，三个指标嘛，就似乎很难管理了。
0: 哎，我今天在超市买了一瓶那个苏打水，他跟我说降血脂。
1: 他看你这个年龄可能是快到
0: 了。不能够啊！我说不能够啊！我说首先，我说你看我这也不像血脂高啊，对吧？其次，我头一次听说你们不能搞虚假宣传呢。
1: 对呀，
0: 你苏打水降血脂，
1: 你哪怕说你苏打水喝一点碱性的，可以调节你酸碱平衡，我倒是可以勉强接受。
0: 这是不是很好笑？
1: 这个营业员需要再培训培训。
0: 老板应该是老板，我跟老板后来闹了好几句，我说你不能搞虚假宣传啊。
1: 老板这不对。然后就是平时明明自己感觉到没有怎么大吃大喝，身体这些指标呢就升高了。其实很有可能啊，和吃晚饭的时间有关系。就有研究发现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
0: 几点钟？
1: 五点钟，节目开始的时间。
0: 17点。
1: 对。
0: 吃晚饭。我试问有几个能做到？
1: 在17点前。
0: 还要在17点前吃完晚饭。
1: 还不要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可以达到最佳。
0: 那我有个问题，17点前吃完晚饭，请问要几点钟入睡呢？
1: 那就这个时间就倒推一下了，那就推一下。
0: 平常我们
1: 8点钟入睡吧。什么样的生活节奏这是？
0: 对，平常咱们都是8点钟左右吃完晚饭，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对，
0: 有的时候更晚
1: 一些。国际期刊 BMG 医学上发表的一个研究就发现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刚刚我们提到的，
0: 我不想听这样的，我不想，不可能，
1: 我不可能是吧？
0: 哪怕我休假，我也不可能做到17点钟。
1: 对。
0: 17点吃完晚饭。
1: 对，那你如果说你做不到十七点之前你吃晚饭，那就在5点到7点吃晚饭也会好，也好不了。
0: 5点到7点，咱们也做不到啊，
1: 也好不了。
0: 对，
1: 那也好不了，那没办法，
0: 咱们做不到。
1: 所以这事咱别说了。
0: 但是有很多人，他很多朋友他是能做到的。
1: 7点
0: 他正常5点半下班，对吧？5点半下班以后，然后6点多到家。
1: 对，
0: 他就可以在7点钟之前吃完晚餐了。
1: 对，但是如果说你17点之前没有办法吃完，最晚也不要超过8点钟，我们就属于那最晚那个级别的了。尤其是对于肥胖人群啊，代谢能力比较差的一些老年人呢，还更要控制好晚餐时间，最迟7点钟之前就要吃完了，晚上7点钟之前。当然说你偶尔吃的晚不要紧，但是推迟晚餐时间呢，不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上班的，你可以先吃个简餐再工作。就是下午去加个餐嘛，
0: 垫吧垫吧，就我们经常说垫吧垫吧。
1: 对，再就是晚餐呢，建议各位要吃7分饱，
0: 做不到
1: 7分饱。
0: 对，晚餐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一个时间段了，除了早上喝咖啡那个时刻。你只让我吃7成饱，
1: 很难。
0: 我觉得这，
1: 我能保证我不吃10分饱，因为平时都是12分饱，我今天不能吃10分饱。
0: 而且在晚餐这个时间，我还得吃各种的什么高热量啊，
1: 对
0: 吧？高脂肪。我昨天晚上吃完我妈妈做的麻辣香锅啊，最后那么一点了嘛，我就减了一下。然后我妈就说：“你看，哎呀，本来剩很多虾的，我怕浪费，我就都吃了。我现在吃了以后感觉很不舒服。
1: 你看看，
0: 妈妈以为我要去游泳，觉得很不舒服，
1: 没给我留，
0: 留了一只虾，一只虾。等我吃完晚餐之后，我就发现我们家的蒸锅里面还有一个在雅思买的麻辣花卷。

0: 天哪！
1: 麻辣花卷配麻辣香锅，
0: 老香了，
1: 简直是绝配。
0: 这涛哥你肯定会喜欢那个口感，
1: 我喜欢，
0: 我感觉特别是舅舅。嗯。
1: 花卷九九，我多大的瘾。所以建议大家
0: 试一下，
1: 如果要是你可以的话，吃饭的时间可以往前提一提，嗯，或者呢就不要尽量的太靠后了，嗯，这个点还是很重要的，嗯，再就我们提的建议大家呢吃的相对来说清淡一点点的，哎，这一点可以做到吧。
0: 你周一到周五你吃清淡一点，
1: 哎，周六周日
0: 你周六周日你不是有放送餐吗，
1: 对，
0: 你就是吧，
1: 你稍微的
0: 撒开花了吃，
1: 但其实你如果周一到周五你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你可能到周六的时候你
0: 不
1: 完全不会，是不是
0: 完全不会？那周六周日该怎么吃怎么吃，
1: 那你算你周一到周五你该咋吃咋吃。没劲了，这已经没劲了。不管怎么说吧，还是希望大家呢不管是晚餐还是一日三餐咱都能吃得健康，哎，也能够吃得健康的同时还能够吃得开开心心的，什么饮食的时间也好啊，饮食的结构状态也好啊，及时的调整。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有部分的通行压力呢逐渐在回落。关注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在明月家园的门前依然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的通行压力，但是后方呢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了。另外一个就是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今天晚上智己山大桥的整体通行压力都不大，包括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也只是在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有车辆的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城东大道的西凉二路路口，就是八中的门前，依然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再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港澳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出城依然是从山河源路滞留的队尾是排到了三医院的门前。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港澳路的整体通行压力非常大啊！此刻的港澳路这边，从夷陵大道的路口一直经过港澳路，要往整个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那么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再一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就是来自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此刻中南路的北段，在新华广场的门前，以及在新华广场和三峡环球港和长江广场这个商圈的周边，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压力是非常大的，大家呢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让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这边啊。此刻的东山大道在西陵二路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依然是队尾排过了绿萝路的路口处，大家还是要稍安勿躁。另外一个就是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口，从东湖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依然有滞留。当您行驶的这个路段经过到西陵二路，继续往前方西陵一路方向行驶，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门前还有比较密的车辆排行。西陵一路今天晚上压力还是相对来说会小一点点，此刻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珍珠路的路口处，现在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环城北路。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

0: 在稍后的时间也持续和您来关注。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也到此结束。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为您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 105.9，
2: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

0: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0: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1: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共赴工坊山海协

0: 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 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4: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和1.7%，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5: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2: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3: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4: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3: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5: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6: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7: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6: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9: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8: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5: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校办成一件事。

0: 市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 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7: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7: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1年，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收录在2011年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当中，由吴青峰一手包办词曲创作。他将目光聚焦爱情幸福这个主题，所以吴青峰找来处于幸福状态的 Ella 陈嘉桦合唱。Ella 自身的甜蜜感情状态为歌曲注入真实魅力。创作时，吴青峰以细腻笔触描绘恋人之间相处的点滴，从过往经历化为自身成长，到对方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开心门，将爱带来的改变对彼此的影响具象化，字里行间满是爱意。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西岭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机遇，强化工程的投资拉动、枢纽辐射、产业集聚效应，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切实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宜昌天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司是欧莱雅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彩妆生产基地。黄健雄与企业负责同志深入交流，听取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供应链建设等情况介绍，查看企业生产线和产品展示，询问各产品市场占有率，并通过智能管理系统了解产线运行、实时产量等情况。肯定企业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到生产管理全流程各环节，希望企业坚定投资宜昌的信心，加强对上争取，推动更多新产品在宜昌生产，不断扩大产能规模，丰富产品业态，提高市场占有率，全力做大做强，颜值经济。黄健雄指出，挖掘现有企业发展潜力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要强化政企协同，落实支持政策，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三峡双创中心是一栋集聚了以金融保险类市场主体为主的税收一元楼。黄健雄走进中心，查看功能配套，询问餐饮、停车、物业保障等基础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文化休闲等延伸服务开展情况，并听取了西岭区经营性资产运营情况汇报，对该区聚焦发展楼宇经济探索的做法表示肯定，要求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紧扣入驻企业需求，积极拓展托幼、日间照料等精细服务，推动发展模式由简单提供办公空间向健全服务体系转变，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推动楼宇经济提质增效。黄健雄强调，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宜昌迎来了又一次跨越发展的历史新机遇。工程建设近10年，10年看头年，能不能抓住机遇，考验着每一个人。要迅速行动起来，在服务工程建设中谋划未来发展，用好各类资产，抓好产业、置业、就业工作。尤其要加强与参建单位对接，大力发展工程性服务业，激发楼宇经济新活力，切实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副市长曹宏伟参加调研。 6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到远安县调研公立医院改革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在远安县人民医院，陈鸿辉先后来到远程会诊中心、审方中心和精神卫生中心，详细了解医共体建设、数字化病理服务体系建设、药师审。

0: 王甘宇区域采购联盟组建等工作的开展情况。他说，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医疗卫生领域应用，努力增强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医院运营质效，让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精准的优质医疗服务。陈红辉强调，公立医院是深化医改的龙头，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要从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出发，优化服务流程，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从被动坐等向主动上门转型。要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健全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机制，建立以岗位职责、医疗质量、技术水平、群众满意度、服务效率为核心的多维考核体系，引导医务人员专注诊疗质量、专注服务提升、专注技术提升。要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公立医院六项投入，优化财政资金拨付和监管机制，筑牢公益发展底线。要大胆探索创新，因地制宜学习三明医改工作经验，从小切口破题，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典型经验。要加强协同联动，卫健、医保等部门要做好相关指导工作，及时协调解决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凝聚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强大合力。市领导徐伟莹、秦阳波、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在宜昌立下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规矩。近年来，宜昌以生态整治倒逼产业重构，以科技创新重塑发展动能，在绿色转型与能级提升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高端化、绿色化的进阶路径。
1: 在兴发集团兴福电子的生产车间，国内最大的电子级磷酸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作为半导体制造的关键材料，电子级磷酸主要用于硅片清洗、晶圆蚀刻等步骤。当下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扩张，电子化学品市场迎来新一轮增长，行业需求同比提升30%以上。面对旺盛的市场订单，企业开始建设三期产线，将在今年三季度投产。
2: 我们电子级磷酸呢，在这个国内市占率达到80%以上。目前我们整个电子级磷酸的整个总产能6万吨，同时呢，扩建第三条这个产线，年产能4万吨。
1: 扩产的底气源自宜昌丰厚的磷矿资源，更来自企业主动转型的坚定选择。2016年，长江大保护战略提出，宜昌率先开始清零沿江1公里内化工企业，兴发集团是最早一批腾退岸线的企业，企业投入超100亿元，开启全面转型。牵头组建的三峡实验室，近五年来累计申请360项发明专利，攻克70余项卡脖子技术，光刻胶用光引发剂等80余款产品实现国产替代，还顺势切入新能源材料赛道，打通了磷矿到磷酸铁锂的完整产业链，稳定对接头部动力电池企业订单。
3: 完全是摒弃了我们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壮士断腕的这个决心来推进我们化工产业的转型，依托我们的原有的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做新能源材料，做有机硅新材料和高端的磷化工材料，把它做到精细化、绿色化、国际化。
1: 过去按吨卖的磷矿石，如今迭代为论克卖的高附加值产品，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转身，更是一个城市的重塑。如今宜昌精细化工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18.6%升至48.2%，同时吸引了宁德时代等新材料、新能源龙头企业重仓扩产，成为宜昌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传统化工产业加速蝶变同时，宜昌同步发力未来产业。在安吉酵母研发中心内，科研人员正对酵母蛋白的配方与工艺做调试。这种全球首创的新型微生物蛋白生产效率远超传统种养模式。在国内大豆等蛋白原料高度依赖进口、粮食供给紧平衡的背景下，为国人提供了全新的可持续的蛋白来源。
4: 对不同的应用场景，蛋白的它的特性是不一样的。最近呢，我们在集中攻关，在用在饮料中，希望蛋白具有很好的 分散性、稳定性。
1: 立足微生物核心技术，安琪正持续拓展边界，布局合成生物学、农业微生物等领域，助力传统种养职业绿色转型。2025年，安琪全球的酵母产能49万吨，全球占比超过 20%。这种源头自主创新、场景持续拓展的发展思路，为宜昌培育未来产业积蓄了新动能。
4: 瞄准公司这个做全球第一的酵母企业和国际一流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这么一个战略目标，我们就积极地把酵母这个产品做强做大。
1: 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的双向赋能，为宜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注解。以年均 4.7% 的能耗增速支撑年均 7.2% 的经济增长。2025年 GDP 达到 6464.42 亿元，经济总量稳居湖北省第二位，中部非省会城市首位。今年一季度 GDP 增速 7.5%， 位居全省第一。
0: 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开工建设。对于这项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全市广大干部职工满怀期待，表示将把握机遇，卓力奋发，凝心聚力做好服务，更好促进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益。
5: 全力做好全流程保障服务，统筹推进配套项目建设、要素保障衔接、政策资金争取等各项工作，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6: 我们全面对接梳理沿江大道等16个迁赴建项目建设实现要求，逐一制定详细推进计划，谋划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全力保障新通道有序施工。
7: 在电网改造方面，我们积极对接工程建设的相关方，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了200余人的攻坚队伍，按照交付一处改造一机的要求，坚决保证按期完成三峡葛子坝片区40余条电力线路的迁改任务，做到项目推进到哪里，电力保障就跟进到哪里，
8: 构建完善供需体系，为参建企业提供建材、装备、检验等精准对接，推动支撑性配套项目和文旅产业项目资金争取与实施，重点加快教育资源配套项目落地，保障外来施工参建人员子女就学，
9: 确保每一个数据都能够闭环，每一份档案都经得起检验。根据建设的有关要求，本项目首次运用数字孪生系统，从实物调查、协议签订到档案审核、资金拨付，全流程的现场运行。
10: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它也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支持，也是希望给我们家乡带来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11: 中国的建设和规划真的很厉害，之后呢，我也都会分享给韩国朋友，中国实实在在的发展和宜昌的风景，希望更多的外国人也能关注到我生活的地方宜昌。
12: 我们未来的生活呢？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吧。
13: 这是惠及长江沿线的大好事，不仅能提升航运能力，也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溯源工程稳步推进，让咱们的城市发展更上一层楼。
0: 今天凌晨，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左幅最后一根桩基浇筑完成，至此大桥北岸主墩32根桩基全部浇筑完成，大桥建设由地下基础施工转向地面结构施工。大桥北岸主墩桩基采用分离式承台群桩基础，左右幅各16根，桩深12到15米之间，单根桩基平均浇筑方量约110立方米。施工期间，项目部克服山区地形复杂、施工精度高等难点，高效完成了主墩桩基浇筑施工。接下来，建设方将紧扣施工节点，全面启动承台施工，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
1: 日前，宜昌高铁北站安置房建设项目龙泉镇万家饭居民点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3.82万平方米，共建设安置住房12栋，配套停车位、标准化幼儿园、社区养老服务、商业设施等，计划今年底交付，届时将有效解决片区1388户回迁群众的住房需求。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

可以慢慢的去积攒温柔和希望。那今天我们先来说这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随处可见的暖心寄语和对成长的真挚的描述。海鸥群飞蓝天，碧海卷浪沙滩，啊，想起来就是美美的。当然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取景地，比如说有大连当地独具特色的美景，墨尔本浑然一体的蓝天和海岸，还有东京独有的浪漫烟花。最重要的是呢，你会看到具有年代气息的有轨电车。我告诉你哦，影片当中拍到的有轨电车呢，就是在大连，让整部电影是犹如风景摄影一样，治愈气息呢就扑面而来了。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我也是推荐你在睡前看。它的节奏呢，同样的是慢慢的，讲的都是生活当中极其细微，甚至你不曾察觉的事情。来看看主人公小英，因为自己喜欢的一位学长呢在东京，于是呢他就心心念念的想去那里留学。而另一位主人公呢安东尼，他到了墨尔本读经济学，之后因为喜欢料理而转学了西餐。在出国之前呢，他们一起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拍照，拍下了大连的点点滴滴，有轨电车、烧烤、母亲的唠叨和父亲的嘱托，照片整出来之后贴了满满一个墙壁。第二呢，就是买行李箱，他和小英调皮玩笑着一起去买，箱子太贵，还选了买一赠一的那一件。第三是和同学聚会，他们聚会地点是在麦当劳，因为全世界呢都有，想念同学们的时候就可以跑到麦当劳去吃一吃。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范晓萱现场同步。
1: 谢谢，我们这还没到12点呢。
2: 我忘了我们有一小时时差了。

0: 听见了吗？这是烟花飘落的声音。
1: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安东尼说了什么，片尾的时候呢，他走过樱花树下，说了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一句：叶落明白了聚散，花落明白了青春。有一些感伤啊，好在今天的阳光是暖暖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依然是出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其实陈奕迅唱了不同的版，我们今天听的是英文版主题曲 Sleep Alone。

0: 这首主题曲，不管是同名主题曲还是英文版的 Sleep Alone， 说的是时间流逝，一个讲空间，一个讲时间，或者距离让爱没有办法同步，但是时间呢可以让爱永远停住。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嘿，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首歌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还蛮妙的，同步呢说的是空间的距离，而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你的名字当中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也是很容易打动你的，就好像歌词里唱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比如说你来到我的城市，我走过你来时的路，等等等等。这个阶段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歌，这是孙燕姿的遇见。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次小记，影片青蛇。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情为何物？真可笑，你们世人都不知道。

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这春天听起来啊正是时候。最后说这部影片《小森林》根据漫改而来，其实它是有四个篇章的，那春天看看春的这一个篇章呢，应该也正是时候。樱花盛大的开放，世子就骑着自行车穿越在乡间小路上，画面美极了。所以刚才我们放了这首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当樱花盛开的纷纷扬扬，正好呢就配合上世间的美好。最后要说《深夜食堂》这部影片，赏樱花可不可以在一个酒杯里啊？完全可以啊。有一幕呢，是有一杯盐渍樱花泡的酒出现在画面上，那一刻真的觉得春天来了。所以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春风十里》。我在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2: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没有你们怎么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几年，内核稳定似乎成了一个新的流行词，让人非常的羡慕。于是我们开始在网上去考古刘晓庆的大女主发言，追求主体性，向内建设自己，以期待某种内在的稳定力量与反转，去应对职场内卷、经济下行期的压力和被挤压的疲惫不堪的个人生活。但是关于内核稳定力的建设，似乎常常是空中起高楼，越追求越高速滑向失败。于是情绪能力的反面以发疯和抽象的形式去释放，通过戏谑与摆烂获得调节。面对这些繁杂多样的内核稳定的建设思路，我们陷入了一个怎样的误区？似乎内核稳定已经成了一种新的迷信和心理负担。那到底如何能告别要么发疯要么发誓的死循环，重建起一个人真正的内核？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深夜打开手机，围观高能量人士的生活，点赞收藏关于内核稳定、底层自信、高能量生活的 N 个 tips， 内心被悄悄地点燃，渴望从明天开始一个新的自我将随之诞生。而后的一周当中的某一天，你又会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渐渐地忘了那些收藏的打卡和清单，保持了一格的电力，并流泪确诊自己已经是个身弱之人。这种状态是不是也是你的日常呢？很多时候其实追求所谓的内核稳定，其实追求的是我们的幻想。当一个人内在真实的自己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接纳和发展的时候，他对于所谓理想自我的追求往往是趋近于幻想，甚至有的时候会走向超我的层面，那种绝对的百分百近乎完美的幻想标准。这些充满生命力的内核稳定的建议，其实很多时候承载的就是我们的幻想，它就像是我们那些精装的朋友圈一样，总是需要很努力才能够得到。而幻想的代价在于，它总是急于立马

摆脱真实的自我，在想象之中获得即刻的满足，甚至幻想本身就是建立在了一种对于真实自我的排斥和贬损之上的。然而，人很难抱着一股基于自我否定的力量顺利地重生的。幻想的时候有多美好，行动的时候，幻想和真实自我的落差就可能又打击掉多少的自信。这就好像开车的时候，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你真的很难真正的前行。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所看到的所谓的内核稳定的 tips， 一些提示，一些所谓的方法，它其实只是结果，它不是真正的方法论。不管是如何成为高能量的人，如何修炼王者般的内核，还是说一个人获得底层自信的方法等等，这些所谓的方法都在教导同一类事情，就是如何快速做决定，如何不在意他人的评价和想法，如何不被情绪所左右，如何充满了自信和主体性。尽管这些建议我们听起来是那么的立竿见影，但实际上它都是当一个人的内核稳定之后本来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结果而不是方法论。更糟糕的是，当一个本身内核并不稳定的人真的把这些建议照搬过来一一执行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给自己疲惫不堪的心灵包裹上了一层厚厚的与自我疏离的壳，反而是增加了更大的包袱和负担。这就好像说，让一个社恐的人多出去社交，让一个不爱运动的人多跑马拉松，让一个抑郁的人保持积极乐观。想象一下，如果人的内核像一块电池，当你本来就耗电量极快，现在要多做十件新的代办工作，那是不是只会耗电更快呢？内心的那个真实的声音可能会问自己，我本来就很累了，怎么还要做更多？自己卷自己吗？这样一直坚持下去的结果，恐怕不是崩溃，就是抑郁。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越是看起来诱人、立竿见影的内核稳定建议，越是容易变成认知误区，甚至是心理负担？当我们内在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总是被那些内核强大的人设吸引，但是往往不仅无法从中汲取到力量，还会充满负担。因此我们会发现，其实许多内核稳定的建议本来它就是个伪命题。那现在我们不妨来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个人的内核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而一个人的内核又是如何变虚弱的呢？为什么同样一件糟糕的事情，有的人可以一笑了之，而有的人却疯狂内耗呢？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在失败、失恋、离职之后能快速的转场，而有的人却陷入到了深深的抑郁当中？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自责，也不是为了和他人继续去攀比，而是为了去思考，抛开先天性气质的不同，为什么每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活力满满，而几十年之后，有的人依然是充满生命力，有的人面对生活的时候却已经是不堪重负。在攻击自我之前，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去看一看这过去的养育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一项婴幼儿观察的实验当中，专家们研究了关于我们的内在自我，即自体感，是如何在养育过程中一步步被建设养育成熟的。婴儿在养育过程当中，自体感的养育和发展其实是包括四个维度的，分别是自我的能动性、自我的统一性、自我的情感、自我的历史。自我的能动性，意思是我是我自己行动的发起者，这意味着我可以体验我的感受和渴望，我可以做出动作来达成我的意志，我也有健康的攻击性。自我的统一性是说我总是能够表达一致，这意味着我的动作、想法、情感、感受和外界的互动之中，彼此之间有着连贯的一致性。而自我的情感，意思是说我可以去体验自己感受的流动，直到逐渐组织起越来越丰富的体验、描述和感知情感的功能。那第四个说的自我的历史，意思是我可以逐渐内化关于我的一次次上述的体验，最终形成关于我的叙事。那具体来说，一个人能够拥有稳定的自体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稳定的内核的人，往往是经历了这样的四个维度的养育过程，那就是接纳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允许一定的攻击性和能动性，情绪的变化和反复，以及第四个，我的诞生和丰盈。接纳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这个其实也确实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喜怒哀乐，一个人的感受就好像一个人内在的方向盘，决定了自我的统一性和情感。只要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情绪，

那么当面对人生的种种困难、挑战、选择的时候，至少直觉会告诉我们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而第二点，允许一定的攻击性和能动性。一个人的攻击性其实是一个人忠于自己的感受去发起行动的能力，也是一个人捍卫自身边界的能力，它决定了自我的能动性。成年之后，当我们和他人发生了冲突，当我们的选择和外界的评价维度并不一致的时候，当我们内心的渴望得不到太多的认同，攻击性就是你可以去捍卫自己感受的最好的武器，它能够带着你有力量的去活出自己。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随着刚才我们所说的，接纳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允许一定的攻击性和能动性，这些过程的推进，我们能够慢慢的编织汇总成属于自己的内在故事。一个人自我就像肌肉一样，一点点的在被锻炼、塑造、养育，最终强大起来。这就是我们内在自我的编织与叙事过程。第四点就是关于我的诞生和丰盈。当我们刚才说的自我养育的一次次重复积累之后，渐渐的你会感知到，自我慢慢变成了一个大过任何情绪的存在。你不会再觉得说，悲伤的你就是脆弱的，开心的你就是完美的，成功的你才是被值得爱的，失败的你就不应该存在。那有了这样的一些认知的变化，一个真正的我在诞生，并且日渐的丰盈起来。因为你会渐渐的感知到，这些情绪不管是喜怒哀乐，终究只是个情绪而已，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完整的代表你。我们在情绪的海浪上漂流、浮潜、感受，终有一天，我们不再害怕被某一种情绪击倒淹没，而是成长为了情绪的体验者和主人。

说到这儿，也许你已经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其实许多人的童年经历本身就是一个把内核变得虚弱，变得破碎，甚至是瓦解的过程。童年的时候，你可能不被允许体会拥抱真实自己的情绪。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总是会听到各种给情绪打上的污名化的标签，哭是脆弱，难过是消极悲观，高兴是骄傲自满，就好像一年四季当中只有春天和夏天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寒冷的秋冬则是最好消失。这会拿走我们自体感当中的方向盘，也就是自我情感。还有就是在教育和养育的过程当中，你的攻击性被逐渐的拿走了。当养育者自己的意志力过于坚定，不允许你为自己反抗，不允许你和大人持有不同的意志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拿走了你的攻击性，冲破了原本自体感中的皮肤，也就是自我边界和自我能动性的部分。在过去的一些经历当中，我们发现很多养育者可能没有办法去涵容孩子的愤怒和攻击。孩子有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很早的学会察言观色，才能够和养育者相对顺利的相处下去。但是这里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所以才没有捍卫到当时的自己，而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当时童年弱小的你所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而在成年生活阶段，当人失去了内在的指引，可能就只剩下外在的权威规训了。当养育过程中，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太久，那久而久之，一个人可能就会忘了自己要做什么，自己要去哪里，自己的人生还有什么可能。这正是自我的历史叙事的丧失。当一个人的内在自我已经失去了指引，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剩下的就只有来自外部的规训了。那当我想要做什么的声音越来越孱弱，剩下的就只有数不清的我应该做什么。成年之后，面对着来自于职场、父母、同事、朋友、伴侣那些数不清的评判和标准，心灵才会感到无法选择，不堪重负。而在疗愈重建的过程当中，想要建设稳定的内核，就不得不经历危楼重拆。养育过程当中，我们的内核不仅没有变得稳定强大，可能还积累了很多没有经过处理、没有看见的复杂创伤。而这个时候疗愈的恢复重建过程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矛盾里，就是我们想要稳定，就不得不穿越脆弱，我们渴望强大，就不得不体会弱小，我们越害怕和逃离内核的虚弱，就越无法走出内在卡住的困境。你是否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很多时候体验到内在真实的脆弱情感，会让多数人感到非常恐惧的。这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和情绪相处的经验，成年之后，当我们突然向内看的时候，却看到了各种情绪的洪水猛兽。也许是

许多令人感到悲伤无力的事实，同时还有一个似乎被情绪淹没的脆弱渺小的自己。但是只有完整地体验了这些脆弱的剧情，经历了重重的哀悼，才可能把过往的创伤历史和当下的人生逐渐地剥离开，建设出一个新的扎实的内核。如果你不是一个内核稳定的人，那么当下真的你不需要太多关于高能量或是生命力、内心强大、情绪稳定的建议，你真的需要的其实是回到自己的内在，看清楚那些我的内核如何变得虚弱了、消失了甚至碎片了的过程。我们看见痛苦，疗愈痛苦，再从曾经受过伤的地方重新出发，把生命、把感受、把行动的主动权都重新的还给自己，才能够踏上新的冒险。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自驾游达人，非常专业的自驾游达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了。现在张伟同学刚刚远道而归啊，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行走盘子哥张伟。
8: 哎，行走的盘子哥这一次走的确实非常非常的远，大概有40多天的一个行程。从三月份我们就商量什么时候来台里录节目呀，张伟老师就隔很长时间哈、给我回一条微信，在外地呢。
9: 对对对，
8: 这一次跑的比较远。其实呢，这一次计划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其实计划是非常宏大的，而且非常正向。然后计划出发之后，发现雨水特别大。
9: 对对对。
8: 而且呢，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旅程呢，变化也比较多。
9: 没错。
8: 但是这依然是一次，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依然是一次非常惊喜的旅行啊。这其中呢，涉及到了江西，涉及到了广西，涉及到了云南，然后呢，又去到了四川境内。最终呢，我看到这个
9: 陕
8: 去陕西了，
9: 对对对、
8: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当另外一条路线和大家分享，同样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说呢？我看到了张伟给我大概的一个提纲，他现在已经对主流景区丝毫没有兴趣了，无论到哪儿啊、你说到了云南，你总得有一些主流景区去看看吧？
9: 是是，
8: 不，那些地方对于我来讲不仅是熟悉哈、而且是已经看腻了，我要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我刚刚听说。或者说是这一次计划当中已经运筹帷幄，
9: 对
8: 啊、想到了很多地方。今天呢，我们第一站啊，先从云南开始。那上节目之前呢，张伟同学也跟我介绍哈、说作为行走的盘子哥啊，在这个短视频、长视频这一个领域里面，已经有很多粉丝的。每一次他去到一些比较深度的地方，点击率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评论区啊，就会变得很热闹。所以这一次呢。进入云南之后啊，从广西进入的云南是吧？
9: 对，
8: 从进入云南之后开始，这个路线图就变得非常的小众，
9: 没错，
8: 或者说非常的文艺啊。先聊聊这个云南吧。这一次你打算在云南境内大概玩几个地方，或者说重点是哪？
9: 重点其实是放在了普洱市，它下辖的很多县啊。
8: 哎，我很多现在自驾游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旅者啊，对普洱市都情有独钟，
9: 相当好啊。首先，大家概念可能普洱就是一个地儿啊，
8: 对
9: 啊，出普洱茶，但实则来讲，普洱市其实并不大，
8: 对，
9: 而那个城市也很有特点，它的机场就在市中心，
8: 哦，对，特方便。
9: 对你站那个高架桥上，飞机场就在边上，那么个情况，一公里
8: 啊，
9: 所以市本来就挺好，而且空气啊、环境啊都不错，
8: 嗯
9: 啊。另外一点，普洱市下辖的县，它的面积非常非常大。
8: 嗯，
9: 一直覆盖到边境地区，所以就是可玩的景点，它的这种差异化，包括这种民族风情也特别浓
8: 啊，
9: 所以就是可玩的东西很多，
8: 就是非常有特点。
9: 哎，对。
8: 但是普洱市，我们跟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旅者聊哈，一般都会 先说第一印象，就普洱，当然你已经很熟了，而且刚才也大概介绍了，就是这个城，它那机场就在市中心，
9: 哎，对对，
8: 市政建设怎么样？普洱
9: 市区是非常非常棒的，
8: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那都是种普洱的地方，都是山哈，
9: 真不是，它周边全是茶园，倒是真的，但是它市区的建设，因为它是阳光之城嘛，一年日照非常足，所以它整个的城市建设，这楼比较干净，就显示城市特别明亮。
8: 哦，
9: 特别
8: 是
9: 那么一个城市。
8: 对，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问过这个张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是去哪儿啊，去河南。
9: 嗯，
8: 然后呢，我就问他，因为我没去过安阳。
9: 嗯，
8: 但是我在网上关注了一号，给我的印象当中，安阳就是市井气啊，烟火气啊，
9: 很传统的煤城市。
8: 对对对，当时张伟的回答让我很惊讶。说那个地儿路很宽，楼很高，
9: 是
8: 那个城市建设非常到位，
9: 非常现代化。现在，
8: 而且他提醒我说，你看的是那个局部里的局部，
9: 哎，
8: 就是那个摄影师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偏好，
9: 对对 对, 对，
8: 他就喜欢烟火气，
9: 对，
8: 那肯定到普洱也是这样，就是各家摄影师和各家博主他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普洱市当地的风情是不一样的。
9: 它就是整个城市，包括它下辖县以后，你纵观去拉开的话，它其实从最现代化到最原始，那个是覆盖的地方都有。
8: 哦、
9: 啊，所以基本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文的东西。
8: 嗯嗯，当然在城里面不光是这个路网建设和市政建设哈、
9: 嗯，
8: 就是到了那儿也不会有突然到了边陲的那种感觉。
9: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离昆明也很近嘛。
8: 包括住宿
9: 啊，
8: 包括什么都
9: 非常现代化，非常现代化的。哦、
8: 这是普洱市，这个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过，很多年前，很多年前，现在已经非同日可比啊。这个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吧。到了普洱市，这其实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叫什么落脚地。
9: 落脚地，
8: 其实你叫要去它下辖的一些县。
9: 对对对对对，
8: 介绍一下这个想法。
9: 其实我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种种草已久的地方。啊，当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没去成啊，因为离着边境也比较近嘛。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很好，所以这次呢，顺着这个改路线嘛，索性我就一竿子扎到头，把我那些种草没去过的地方咱都补上、
8: 嗯、
9: 啊，所以这整个普洱的一些边境的重点地方我都扫到了。哎，
8: 这个路线图给大家先介绍介绍，你心中最重要的，或者说你千万别要去的。
9: 其实整个普洱地区，它是云南的这个云南的西南边陲，啊，它下辖的这些县，实际上这个地区呢，是咱们中国游客呀、啊、到云南以后去的非常少的一个区域。
8: 哦，就是云南的西南、啊、
9: 对对，大部分游客可能就是昆明或者滇北一带、或者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西双版纳那一带，包括现在文山红河州那边也挺火的、
8: 也火了，
9: 也火，但是实际上西南边陲像什么临沧啊澜沧啊、那边去的人真的不多啊，包括旺季的时候可能都是
8: 人也不多，
9: 几何倍数的减少的人。
8: 对，而且你去的时候不算旺季、
9: 哎呀，这纯淡季的情况、但是已经非常舒服了，那天气啊，
8: 对，那地儿算热带，
9: 对，亚热带地区了，所以那块地区就是景好人少、然后那个各方面消费也很低，包括景区，像我去过这些景区都是二三十块钱门票、最贵就这样了，啊，然后各方面也对都还不错
8: 啊，这个介绍一下重点吧，
9: 对，
8: 大概这个普洱和周边的情况已经在这个张伟老师的描述下已经变得很美好了。
9: 是是是，
8: 而且他其实潜台词就是不避暑期，敢忘记。

0: 地区。
1: 对对 对, 对，
0: 第一那儿的气候。
1: 对。对，
0: 这个前日子去是最正好的，
1: 没错，
0: 现在也可以再过一个月就特热了。
1: 对对对，
0: 嗯，而且那个地儿本身就是去云南的朋友都不太会去的，
1: 没错没错，
0: 地方
1: 没错没错。
0: 你去的这个地方，我估计云南当地人都
1: 很少能到的，
0: 对，
1: 太偏了。
0: 给介绍一下，
1: 这地儿是普洱市下辖的西蒙县，它是个佤族自治县。
0: 佤族自治县，
1: 哎，中国其实只有两个佤族自治县，西蒙算是一个核心地区。
0: 嗯嗯
1: 啊，所以他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在就是55个民族之少数民族之一嘛，
0: 嗯，
1: 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很多这种景点是非常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的，
0: 嗯，
1: 而且里面我要去的这个龙魔爷圣地啊，
0: 龙魔爷，
1: 我把话放这儿啊，就真的是我走这么多年，嗯，包括我 mark 了这么多地儿啊，
0: 啊，
1: 是我觉得最特殊的一个景点，最特殊，
0: 最你还能有
1: 最震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文景区，可以说是
0: 还是人文景区，
1: 人文景区偏人文的一个景区。
0: 哦，佤族自治县的一个
1: 西蒙县的一个这个
0: 龙魔爷
1: 圣地，
0: 龙魔爷
1: 这名字肯定很多就是关注旅行的人啊，他比较熟悉，但是大部分咱们普通的游客啊，可能不太听说过这个地方。
0: 先来介绍介绍，因为我们节目有点攻略的意思啊，就是从普洱市出发要到你说的这个圣地，
1: 开车两天。
0: 哦，难怪，
1: 其实一天也能行，就是有点累啊，也能
0: 就是从普洱市出发，
1: 边走边玩的话，两天没问题啊。
0: 你是边走边玩，我就说大概绝对距离，真的要开两天，
1: 一天没问题，一天没问题。路况也很好，但是需要走一段山路
0: 啊，长途跑也是一天可以到。
1: 对，因为西蒙县本身它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然后只有一条、两条吧进出县城的路。像现在开一条高速，像现在没完全建好，不过现在去挺好，就是高速免费那边。
0: 啊，就是一段啊，
1: 对对对，
0: 已经成了。
1: 对对对，
0: 这是这个绝对距离。而且我给大家先补充一些资料啊，这个龙魔爷圣地啊，其实是一个国家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只不过就是开发之后，有可能它的这个相对位置比较偏，
1: 嗯嗯，
0: 可能到目前为止呢，
1: 嗯，
0: 就没有太多的游客。不过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它高速也通了嘛，
1: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远途而归的嘉宾，著名的自媒体达人、旅游达人、自驾游达人、行走的盘子哥张伟。在第一个时段呢，张伟已经介绍了他最近的这个路线。
1: 嗯，
0: 首先在云南这回做了一次非常小众的探索啊，他先到达了普洱市，
1: 普洱市
0: 建设的非常好，然后呢，他又从普洱市，他的目的是要去下辖的一些县，
1: 哎，
0: 这其中他的一个重点呢，是叫做西蒙县的龙魔爷圣地，开了两天车到呢，
1: 对，
0: 他那个地方，咱先不说给你的震撼啊，
1: 嗯，
0: 就他既然作为一个四 A 景区，当地的这个旅游设施，你第一印象怎么样？
1: 啊，城市非常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人少吧，路也很宽，然后也很明亮，你感觉不到红绿灯的存在，就非常顺畅，在那个城市里转悠。
0: 这都是这个背离我们
1: 对对对
0: 常规印象。
1: 对，而且它城市很奇怪，就是县城两一个新城吧，它分两个区域，两个区域形成一个八字形状，像一个上美坨下美坨，中间一些书窄，但是两个城市的建设都是统一的，非常漂亮。啊，
0: 就是新城老城，
1: 对对，都很好。而且这个说实话，这个车不多，人也很少，然后去哪儿其实都很方便，很小，步行都可以了。
0: 哎，你可别忘了，这我们说的是一县城
1: 啊，而且边陲县城。
0: 对对对，
1: 啊，
0: 能有那么新。同时呢，在建成的过程当中还，我估计当地文旅可能会参与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新城如果那么有佤族特色的话，
1: 嗯嗯，
0: 那就肯定下了功夫，
1: 而且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渗透到很多地方的。比如说，您在路上看到的井盖，看到的地砖，马路上的地砖啊，全都刻着佤族的那些岩画啊、崖画的图形，很标志性的东西。
0: 就是城市建设又 升了一个凳子，
1: 升了一个凳子，对，嗯，
0: 这个一般咱们在市政建设的细节里头很少，
1: 对对，
0: 因为它全国统一嘛，你那样出来的成本低嘛，
1: 对，
0: 就是我统一采购，但是它不，
1: 嗯，
0: 它包括地砖，
1: 嗯，
0: 都必须要那个烧窑户，
1: 对，
0: 烧我们。

0: 啊，照模的画、嗯、
1: 啊，不是不是，
0: 完完全全有当地特色，
1: 对对对，而且没有任何的那种过分的商业的东西，
0: 哦，
1: 这个特别特别好，朴实的很，
0: 嗯，哎，你说三个比较重要的地点、嗯、来，这个。哪三个？你是说在这个县里头是吧？
1: 如果咱对都在县周边，不超过15公里，
0: 哦，是吗？
1: 特别方便，而且开车都、
0: 哦、这还没说到那个
1: 没说的景点了，对，
0: 啊、没
1: 咱那就顺着说呗。
0: 啊、对对对
1: 啊，顺着说，其实说到咱们一直说龙摩爷，龙摩爷这个地儿，啊、说着听那名挺诡异的啊、
0: 哦，
1: 但是实际上就在县城里边。
0: 哦哦，就到了县里头就到那儿了、
1: 哎，他就县城边上。然后这个，你要住宾馆，你可能都是都买都住到他门口的宾馆上都有可能，
0: 很近，
1: 因为他是个刚才您说的是个 C 一景区嘛、
0: 嗯，
1: 它本身是在一个像颐和园一样的大湖里面，大湖的那个、哦、那个边上。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叫蒙梭龙潭，
0: 嗯
1: 啊，蒙梭龙潭，然后花30块门票你就可以进去了，门口停车什么都免费的。
0: 嗯、
1: 进去之后。哎，就顺着它就往前走呗。
0: 嗯，
1: 最神奇的就是龙摩爷，快到龙摩爷那会儿，你就慢慢感受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了。
0: 嗯，
1: 首先一个呢，这地儿是为什么叫龙摩爷？龙摩爷在佤族语里面，它是叫什么？挂着牛头的神树这么一个概念。
0: 哦、
1: 树上冷不丁的，在一个丛林里面挂
0: 一
1: 个
0: 牛
1: 头、
0: 嗯、
1: 骨头啊，头骨啊，
0: 嗯、那头骨
1: 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很神秘感。
1: 而且那个牛头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啊，
0: 嗯、
1: 慢慢长青的。
0: 哦，对，他跟着。
1: 所以我们普通的这个汉族人来说、
0: 嗯、
1: 看到这一幕就是很震惊。
0: 对，很震撼。
1: 而且关键是量大。
0: 嗯、哦，
1: 量大。
0: 你说的牛头多呗。
1: 嗯，量大、
0: 啊、
1: 对。
0: 就是会有一种震撼。
1: 而且就是相当于说、嗯、开始你觉得是在一个公园里面，但是你接近龙摩爷圣地之后，你需要爬一个小山、
0: 嗯、
1: 大概100多级台阶、
0: 嗯、
1: 上去之后人就没了，基本游客都没了，因为那台阶很陡、
0: 嗯、
1: 说实话这腿脚不好的还爬不上去。
0: 嗯哼。
1: 所以你爬上去之后，正对着你的就是一个祭祀台，上面就摆了几十个，那一下你就先傻一眼、
0: 哦、
1: 傻一下子，然后呢顺着再往里走就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
0: 嗯，
1: 穿过原始森林突然有一山谷，
0: 嗯，
1: 那个山谷流还有水，还有小瀑布，
0: 嗯，
1: 然后那里面全是一排一排的不规则摆放的牛头，
0: 嗯， 嗯，
1: 大概据说是3000多个，
0: 嗯
1: 啊，摆在那里。
0: 这就是刚才我因为我一直不太懂，张伟说令他非常震撼的非常有特色的人文景观。
1: 嗯，
0: 那照你这么说是对的，整个当地的这个民俗保留的非常完整，
1: 没错，
0: 而且规模之大，
1: 嗯，
0: 会给人一种震撼感。你当时去因为是春天去的嘛，
1: 嗯，
0: 你是3岁月份走的，那当地的气候应该还可以吧？
1: 短袖啊，基本就是短袖了、
0: 哦、
1: 啊。
0: 会时不常的下雨吗？
1: 我是4月份到的，4月底吧，4月中旬，
0: 嗯，
1: 很好，气候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如果有雨的话你也有运气，就是因为你进出西蒙县的时候、
0: 啊、
1: 尤其是进西蒙县的时候，如果有点小雨你会看到非常漂亮的云海
0: 啊，
1: 就在那个县城上面的山上能够看到，
0: 对，
1: 正好必经之路，
0: 对、嗯、而且是在这个山里面吧，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龙摩爷圣地，首先是视觉的冲击力，
1: 嗯，
0: 另外呢能够感觉叹为观止，当地文旅下了大力气，
1: 真的是
0: 来保护这一片圣地，并且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果啊。
1: 对对对。
0: 那有就张伟说那都是估计的数，3-4千个
1: 对
0: 牛头啊挂在树上。
1: 而且是几千年严格下来的。
0: 对，就一直保留着、嗯、
1: 对，
0: 而且很完整。另外呢这个地方作为一些达人啊小众景点的这个也不叫探险了，就是探秘者，也是一个比较出片的地儿，因为它各种地形都有。
1: 对对对，绝对出片。
0: 翻山，
1: 绝对出片。
0: 嗯，下河谷。
1: 对对对，
0: 还有瀑布。
1: 尤其到了河谷里面，那个牛头密集的地方
0: 啊，
1: 随手一抓就是真的是很另类的景观。
0: 对对，很震撼
1: 啊！
0: 这是龙摩爷圣地、
1: 嗯，
0: 这也是到了这个。啊，叫做
1: 蒙梭龙潭，
0: 蒙梭龙潭，
1: 哎，对，
0: 这是蒙梭龙潭旁边
1: 里边，相当于花30块钱进去就行了。
0: 嗯嗯嗯。但是你说的这个县城确实是给我留下了这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蒙佤族
1: 自治县，
0: 自治县，
1: 哎，对，
0: 就在旁边衬一个4A景区。
1: 对，俩，还有一个呢。
0: 来来来，我特别感谢。
1: 它边上还有一个是现在有点半废弃，但是也有人管理的一个4A级、
0: 嗯、
1: 还是3A级，好像降级了啊、
0: 嗯，
1: 叫木一吉，
0: 木
1: 一吉神谷。啊，木一吉神谷，木一吉是谁呢？木一吉是佤族先民的一个大神啊、
0: 哦，
1: 这么一个人。
0: 嗯，
1: 所以当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佤族同胞就祭祀他们，也是为了、
0: 嗯嗯，
1: 所以在这个山里面找了很多地方来供奉他。
0: 嗯，
1: 啊，那这里面有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自然景观非常漂亮，非常原始
0: 啊、哦，
1: 一个自上而下生成的一个有水的峡谷。
0: 嗯，
1: 啊，各种小。

0: 龙潭，跟星潭的意思似的。
1: 哦， 哦，
0: 但是呢，就是比那个要山要陡一点。
1: 嗯，
0: 哎，你得爬一爬，
1: 再险峻一点。
0: 啊、对，但是里面树的品种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就是你呼吸到真的是原始的空气那种感觉。
1: 啊、大家进森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突然
0: 洗肺。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嗯，然后里面呢，您慢慢爬一爬一点就会有一个景观，然后冷不丁的、嗯、在山上那大石头上就出现很多那种就是几百年前留下的那种岩画。
1: 哦，
0: 用朱砂去点的那种岩画、
1: 嗯嗯，
0: 就让里面的各种祭祀的场景、生活场景、劳作场景
1: 就很完整，
0: 这真的很好。如果喜欢历史人文的，尤其喜欢少数民族这方面东西的，那绝对让你开眼。
1: 嗯，
0: 哎，
1: 规模也不小了，
0: 规模很大，转一圈也得俩钟头。嗯、
1: 哦，
0: 而且除了岩画，还有很多这种木桩，就人头桩，就刻画了好多人头的那种桩、
1: 嗯嗯嗯，
0: 包括刚才说到的牛头，那里面也有，
1: 嗯、也有，
0: 但是不多啊、
1: 嗯，
0: 就这么个景区。
1: 就两个了、
0: 嗯、
1: 这两个景区的里面的规模和风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0: 对，而这景区不要钱，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不要票就直接进去了。
1: 也是白天进、
0: 哎、
1: 它就是开放了呗。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也是有人管。
0: 有人管理，有人打扫卫生什么的。
1: 嗯，但是重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龙梅岳圣地。
0: 嗯。
1: 我们说的这个名字可能收音机前真的一些普通的旅行爱好者不太熟。
0: 嗯。
1: 这也是张伟作为一个主流景点和一些大众的网红景点已经基本去腻了的这个旅行者啊，他探秘的一
0: 个。其实我算过这个地方啊，可能是除了西藏阿里地区的景点以外，这个地方是能去到的中国景点里面最难去到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最远然后最偏的一个地方。
1: 这次终于这个完成了，而且他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目前建设的也非常到位，
0: 没错，
1: 就是我们虽然觉得它偏，但是到那儿好像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
0: 是的，是的，都在改善。嗯，
1: 你刚才说俩地儿了，第一个我记住了，这个龙摩耶圣地，另外一个叫什么？
0: 木伊吉。
1: 木伊吉，
0: 木伊吉深谷。
1: 你说还
0: 有
1: 一个地方，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纯自然景观了
1: 啊，
0: 这个地儿都必须去。
1: 嗯，
0: 是一个叫里坎瀑布。
1: 里坎瀑布，
0: 里坎瀑布非常小众的一瀑布、嗯、也是大概离县城六七公里七八公里那么一个样子、
1: 嗯、
0: 到那之后呢很原始没停车场、
1: 嗯、
0: 然后随便找一地儿停、
1: 嗯、
0: 收12块钱门票、
1: 哦
0: 嗯、然后您就往里走顺着走，关键就是什么呢，先让你震撼的就是里面各种药用植物
1: 啊、
0: 啊，什么这种沙仁啊，什么各种蕨类的二级保护植物啊、
1: 嗯、
0: 都满山不要钱似的、
1: 嗯、
0: 那么多，
1: 就是植被丰富
0: ，哎，然后再往里走呢，是一个这个就是慢慢接近瀑布嘛，你就看到这个很牛的啊，就当地先民用原始的技术织的一个藤桥，
1: 哦，
0: 藤桥，
1: 老
0: 是一个哎倒三角式的藤桥。啊，这样的藤桥就是一根桥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当然肯定是经过现代人加工了
1: 啊，
0: 但是原始的应该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正好在瀑布的下游就下边
1: 啊，
0: 你可以站在那上的去打卡拍照，都非常非常爽。
1: 嗯
0: 嗯，
1: 就是瀑布的规模也很大，
0: 规模还可以，因为我去的时候淡季嘛，相对枯
1: 水、
0: 嗯、水
1: 量不是特别大、
0: 哎，如果是旺季的话，应该贼爽，
1: 嗯，
0: 应该贼爽。
1: 这是一个自然景观。而且呢，当地相对保留了原始的状态，
0: 极为原始，可以说就是没、嗯、就盖了点亭子
1: 啊、
0: 嗯，没有任何的商业氛围，
1: 就示意了一下，这是一个景区，
0: 对，
1: 收了
0: 收十元门票，环境保护费吧，环境就是那意思。
1: 对对对
0: 对，
1: 这是到了西蒙之后要逛的三个地方，
0: 嗯、
1: 大概一两天的时间，
0: 两天够了，足够了。嗯，
1: 对对对，而且就看你怎么细逛了。
0: 嗯，
1: 我估计这个龙摩耶圣地。你最好余出一天来，
0: 半天吧，
1: 半
0: 天够了，两三个钟头。
1: 你出来你不累啊？他不是张伟身体好，他接下来可能还要去另外的地方哈。
0: 嗯，
1: 对于普通旅游者，三个里头可以选俩，
0: 可以，
1: 就是最后一天有可能去挂角宜江、嗯，去那个瀑布看一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就算在西蒙没白待，而且这个关键这个小县城里头就很赏心悦目哈、
0: 嗯。是的，
1: 这个非常难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酒桌上的悲剧。很多朋友都会聚餐喝酒，开心之余切勿贪杯。近年来酒桌悲剧时有发生，不仅是有人喝倒了，而且酒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可能也难逃责任。白酒公司销售员酒后身亡，他父亲状告酒局参与者索赔95万元。另外一个案子，男子到朋友家去喝酒之后驾车回家，路上车祸身亡。这位朋友之前曾经劝他不要酒驾，但是没有劝住，这位朋友要赔偿近10万元。那么酒桌的悲剧责任到底该如何判定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案例。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你是不是成了赚钱 APP 赚钱的工具呢？看视频赚钱，玩游戏赚钱，走路赚钱，不少人沉迷于刷手机完成赚钱任务。然而赚钱任务总是绕不开看广告，高收益也难兑现，甚至可能面临个人信息泄露。有一位市民金建在一款 APP 上关注了领取100元红包的活动，只要做任务就能领取100元。可是这任务越往后做越难，不仅还要陆续邀请好友，还要购买。

0: 商品。当到达了99.2元的时候，他花10元买了一瓶洗手液，但金额只增加到了99.21元，于是他就放弃了。于大爷发现了一款猜歌名赚钱的 APP， 猜对50首歌就能提现，猜错一次系统就会播放广告。好容易猜对了50首可以提现98元，但系统显示每次只能提3毛钱，需要操作300多次，期间还有漫长的广告，最终于大爷还是放弃了。律师表示， APP 以宣传可以赚钱为手段，实现资料收集、视频投放、广告输出等目的，所以它还是宣传广告，应该受到广告法的约束。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一女子遭遇杀猪盘，警方及时破案，追损40000多元。四月份，邓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李先生，在对方甜言蜜语的攻势下，邓女士陷入了诈骗圈套，并在他的诱导怂恿下往投资平台转账2000元投资，但当天就获利了200元。他尝到甜头之后，又陆续追加投资，累计达30多万元。可不久，他发现账户里的钱根本提不出来，那位李先生也玩消失了，30万元血本无归。民警经工作，将江某和徐某二人抓获，为邓女士追回了40000元。下面我们来重点关注两起酒桌悲剧的案件。罗世雄在某白酒公司从事酒业销售。2020年12月1号，他到楼底出差，3号晚上和当地经销商销售人员聚餐喝酒，4号早上被发现昏迷，经初诊医生诊断为重度酒精中毒，在送医途中不幸去世。罗世雄的父亲将饭局的组织者、参与者等10人告上法庭，当中包括了楼底片区某品牌酒市场经理杨鹏、总代理龚国荣、梁志华等7名销售人员，以及梁志华的妻子。罗志雄的父亲索赔是95万元。根据警方的笔录显示，在饭局上除了梁志华妻子以外，其余10人一共喝了4瓶42度白酒，说罗志雄是喝了7-8两，梁志华喝了半斤左右。当晚罗世雄是留宿在了梁志华家，但是当天出诊的大夫回忆说，现场有人说罗世雄是喝了约2斤白酒。死者父亲说，儿子去聚餐是为了向经销商讨要大约80万的贷款。在警方笔录当中呢，梁志华说是聚餐，没有提及货款，没有提及货款的这个事情，也否认有劝酒行为。罗世雄的公司按照工商保险条例垫付了127万元，另外有5万元工会补助，共计是132万元，此外承担丧葬费9万多元。罗的父亲表示不太满意处理方式，如果能把孩子的死因说清楚，我愿意退回这些钱。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众在诚律师事务所鞠静律师。你好，鞠律师。
1: 你好，大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酒后意外事件当中判定责任的关键看什么呢？
1: 这个酒后意外身亡的事故呢，首先呢要看受害人死亡和饮酒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
0: 因果关系。
1: 对，是不是因为饮酒过度死亡，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自身疾病猝死啊，是不是一种意外事故。那么判定了是因为饮酒过度死亡的话，就要再从第二个维度考虑他们的同饮者是否对死亡呢有过错，是不是对这个受害人呢死亡的原因、死亡的后果之间呢是不是有因果关系。那么因果关系呢，过错是就看同饮者是不是存在斗酒啊、劝酒啊，或者是有没有进行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啊，主要从这些方面来判定。
0: 这个案件从媒体披露材料来看啊，酒局组织者们他们是否认劝酒的，那这个谁来举证呢？
1: 在法律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况下呢，应该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组织者或者参与者否认自己有劝酒的行为呢，就要对他抗辩的事实，就是自己没有劝酒，进行承担举证责任。
0: 那如果说这个酒局的和参与者和组织者这个不能，他举不出证来
1: 啊，
0: 一方又死亡了。
1: 对，那这个时候呢，法院就可能结合本案的综合案情来判定有可能酒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要承担责任的啊。结合其他的情景，比如喝酒的饮酒量啊，比如有没有参与者先行离开呀，或者相应的笔录 如果在酒店呢，可能有服务员、
0: 人证，
1: 对人证、监控等等，法院会来进行综合判定，是不是存在这种过错行为啊？
0: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酒席之后，这个死者罗世雄当时是留宿在了梁志华家了里面以后出的事儿。那这个梁志华会承担更重的责任呢，还是说与这个酒席的参与者、组织者同责任呢？
1: 梁志华是否会承担更重的责任呢？需要考虑的是梁志华是否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比如说在酒局上，死者没有发现任何不适的问题，但是回家以后呢，他如果出现了晕倒、呕吐、昏迷等等症状，你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并通或者通知家属啊。如果说没有以上的行为，他到了梁志华家里也很正常啊，就睡觉了，那么梁志华就算尽到了对醉酒者的合理的注意和照顾义务，应该与其他同饮者承担责任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些不适的行为，就要承担更重的责任啊。我们曾经在那个内蒙古高院有个案例，就是一共五个人饮酒，其中两个人先离开了，三个人同行，同行的三个人里面呢有一个人晕倒了，那他们两个没有及时就医，那么法院最后判定的就是后来同行的两个人承担了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梁志华早上发现这个死者不对了啊，就当时立即送医了。那他是不是算到尽到义务了呢？
1: 就跟我结合我刚才所说的，如果当晚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情况，是早上才发现有不太舒服的情况的话，那就算是我们正常人所可以意料到的或者尽到这种义务的。依据一般人的判断和认知的话，我认为是尽到了相应的照顾义务了。
0: 如果死者家属以这个说对方存在劝酒为由起诉了，那么这个死者家属他要举证吗？
1: 这个死者家属也要进行基本的举证的，因为还是刚才我们说的，举证责任呢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死者家属呢要提供初步的证据啊，比如说同饮的人，人证啊，或者是监控啊，或者是有没有做过相应的笔录啊，能证明他喝酒酒量比较多。
0: 但这个证据其实挺难的。
1: 对对对，
0: 有难度。
1: 是有难度的啊。也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可以从被告人的陈述啊，如果是在外面聚餐的，可以从老板、服务人员、证人证言或者监控，或者是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也可以申请法院进行调取等等，综合来判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死者父亲说，儿子聚餐是为了向经销商讨要80万的货款。那这个讨要会是为工作嘛？等于是啊，这个环节和认定责任有关系吗？
1: 这个环节与认定是否是工伤是有关系的。如果属于工伤的话，可以申请工伤保险赔偿的。但是，即便是单位给了死者相应的工伤赔偿的，也不影响死者的家属向同饮者主张侵权责任赔偿啊。如果同饮者有过错的话，劝酒的话是要承担侵权责任赔偿责任的啊。他们就是工伤赔偿和侵权责任赔偿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双重赔付的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无限的，身体健康也是无价的，所以可以有双赔的这种状态。
0: 那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因为工作关系和客户喝酒死亡了，用人单位怎么赔，算不算工伤？
1: 这个呢，各个地方其实有自己不同的规定，也要看当时的情节啊。比如说你说是因为工作原因，但是其实单位没有委派你去参与这个事情，只是因为私人关系在一起喝酒，那可能不能认定工伤。其实我们之前在广东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个人员工呢，他说因为工作原因和客户洽谈业务，喝酒后呢晕倒，然后想要认定工伤，一审二审都没有认定，原因就是因为根据广东省的工伤保险条例呢，说如果本人有主要的责任，就是有比如有主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交通事故啊，或者是醉酒或者吸毒等特殊情况的话，职工虽然符合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但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啊。这要看当时的就是当地的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应规定，也要综合整个案情来进行判定。
0: 然后我们请律师来归纳总结一下，这个酒友承担责任的一般情形都有哪些呢？
1: 首先呢是强迫性劝酒斗酒，第二呢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然劝他饮酒，或者是呢 对没有劝阻他没有劝阻他停止实施危害行为，比如是酒后驾车，或者是醉酒他已经出现醉酒行为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及时交付给家人或者送医啊、
4: 嗯嗯、
1: 啊。

0: 就是没有履行到这种安全照顾和保障的义务，这都属于要承担责任的情形。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喝酒酒桌悲剧案件，这个责任的产生还可以分成这个饮酒过程当中，还有包括饮酒之后的一些情形。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在饮酒的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呢要避免强迫饮酒、斗酒或者灌酒等行为。在饮酒的过程中呢，如果发现有人大量饮酒呢，要及时提醒和劝阻。那么饮酒以后呢，同饮人呢，对于醉酒者应当及时进行扶助和照顾啊，视情况将他送到家人的手里，或者是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就诊期间呢，也要陪同送医。同饮人应当完成诊疗，包括住院手续、垫付医药费等等等等啊。
1: 这些饮酒之后还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注意到的。如果不是说光酒桌上我没劝酒就完事儿了，事后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同饮者，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酒桌悲剧的案例。郭某邀请朋友李某到家里来吃饭，两人饮酒之后呢，李某就酒后驾车回家了，不料途中遭遇车祸，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在2020年8月份，李某应邀来到朋友郭某家吃饭，同桌吃饭的呢还有郭某的姐夫等另外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李某喝了白酒，郭某喝了啤酒，另外人都没有喝酒。当天晚上，李某在劝阻未果的情况下执意要酒后驾车，后来路上车辆驶出道路与路灯相撞，李某当场死亡，交警认定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2021年1月份，李某家属起诉了，请求判令郭某等人承担60%的责任，赔偿60多万元。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人劝阻的情况下仍然酒后驾车，具有较大过错，他自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朋友郭某作为饭局的组织者，虽然对李某酒后驾车进行了劝阻，但并不彻底，最终因没有采取有效劝阻措施，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就确定郭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共计9万多元。另外同桌吃饭的两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郭某一次性付清了款项，促使双方当事人服判息诉。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众在成律师事务所鞠静律师。你好鞠静律师。
0: 你好。好的，老师。
1: 在公开的判例当中，对于共同饮酒者对同桌饮酒者的义务是如何来确定的呢？
0: 主要分为饮酒过程中的提醒、劝阻、通知义务啊，以及饮酒结束以后的照顾和护送义务。对于共饮者的责任份额呢，法院会综合考虑饮酒行为的组织、饮酒过程中是否有劝酒等行为、饮酒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醉酒程度、饮酒后是否采取合理保护措施等等予以确定啊，相应的责任承担。
1: 我们看来这个案件当中，酒后其实这个郭某他劝李某了，说不要酒后驾车，但是没劝住，没有劝彻底，他还是要担责。看来这个劝还是要劝到底为止。
0: 对，因为我们所说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呢，并不是说你说你不要驾车就行了，一定要彻底啊，就是要通知家属或者是帮他送到家里，不能任由他驾车。因为这种酒驾它是一种危险行为，同饮者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行为可能导致的这种后果。那我们说就像我们同饮者发生了这种醉酒的情况，不能只说你不要驾车，他驾车离开的时候呢，你没有劝阻，没有劝彻底，也是有一定的责任
1: 过失的。
0: 对，有过
1: 失的。所以你要劝就劝到底，索性就不能让他开车走。
0: 对，直接
1: 休息。
0: 对，直接送回家，或者直接代驾。
1: 对，
0: 帮他叫代驾送回家，不能任由他自己去开车。
1: 你像这个事情，本来是想请好朋友来喝酒，最后朋友出事了，自己还要赔10万多元。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没劝彻底。另外还有一些案件是把这个醉酒人呢送到家门口就走了，他就这个醉酒人就没进去，就昏倒在家门口，后来就出事了。
0: 对，
1: 比如冻死的，或者是昏迷啊之类的，就这种情况也算是没有尽到最后的一个安全责任。
0: 对，这个是必须把他保证他已经安全到达自己家中了。
1: 对对对，送到亲人手里了。
0: 对，因为他已经属于醉酒状况，时刻都有这种危险。有这种案例 的。嗯，
1: 那么饭局上没有饮酒，在发生事故以后是不是就一定没有责任呢？
0: 嗯，不是这样的。根据公开的判例显示呢，没有饮酒的饭局参与者，如果在饮酒过程中没有履行提醒劝阻义务，或者是饮酒以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可能要承担责任，
1: 也可能要担责。
0: 对，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啊，东莞有一个男子李某参加饭局没有饮酒，结束以后呢，并且将醉酒的朋友黄鹏呢送到家的附近了。
1: 刚才我说的那个案。

0: 对对对，
1: 是一样的。
0: 不久就发现他死亡了。那最后法院判定呢，并没有饮酒的李某对于大量饮酒的黄某的有确保其处于安全状态的义务。虽然你没有饮酒，但是呢，你没有把他安全送到家里，没有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刚才我们谈到这酒桌外一样是还有责任的延伸，要送到家中，送到亲人手里啊。
0: 对，
1: 那今天我们通过两个这个酒桌上的悲剧的案例哈，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律师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0: 我提醒大家免不了要与朋友和同事饮酒聚会啊，但是聚会的时候呢，参与人呢都要尽到注意义务，在聚会饮酒的过程中应做到不酗酒，同饮人相互之间应该相互劝阻、提醒、照顾，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特别是对于醉酒或者出现不良反应，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生命安全的同饮人呢，应当及时劝解、照顾、通知家属，并且将其呢安全的送到家中，或者呢协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只有这样呢，才能保护参与饮酒人的安全和利益，否则呢，相互之间如果漠不关心、推卸责任、不管他人、不予救助，发生严重后果，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由郑怡农所演唱的《心造的人》是为电影《周楚除三害》所创作的。影片中这首歌成了剧情后半段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出现的频次不高，却能够让你听一遍就过耳难忘。看过电影的朋友说，今后再也无法正视这首歌了，总觉得它透着一股邪恶的正义感。其实抛开电影本身，《心造的人》这首歌所呈现出来的情感色彩是平淡而且柔和的，在郑怡农的演绎下，全曲散发着一种温暖的疗愈的氛围。悦耳的旋律配上正向的文本，似乎很难让人和邪恶的事情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为它赋予了这层含义之后，《心造的人》这首歌会给人们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力和反差感。不过原作者郑怡农说，这首歌原本就是为了电影所创作，因此影片中加入各种元素和符号之后的《心造的人》才是对他最完整的释义。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郑怡农的作品，但是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心造的人》。
1: 曾经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据说每个90后都听过他的歌，他被称作时代的眼泪。有人说这些年的音乐风格比较流行复古，老歌再度翻红，新歌风格怀旧。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位歌手，他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成名的网络歌手。虽然曾经被戏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但是巅峰时期发行的单曲热度甚至是可以和华语天王周杰伦媲美。所有喜欢在网上冲浪的人们都可能在自己的青葱岁月听过他的歌，堪称时代的眼泪。而近些年他卯足了狠劲儿，依靠综艺节目上的高情商名场面，也激起了网友们的回忆杀。而且他这些年的新歌也绝对会刷新你的认知，他就是汪苏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2008年，互联网快速崛起，一部分年轻人的文化追求被非主流这一形式所吸引，线下长发斜刘海、低腰铅笔裤成了穿搭的标配，线上 QQ 空间、火星文、网络情侣、伤感语录成了年轻人发泄青春情绪的主要方式。而伴随着这种文化应运而生的还有网络歌曲。2010年末，汪苏泷发行了首张原创专辑《慢慢懂》，其中的歌曲《小星星》因旋律抓耳、歌词通俗易懂而收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喜欢。但是由于在当时不太符合主流的审美，却又在音乐平台上热度颇高，所以被一些网友把他和同期出道的许嵩和徐良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用现在的话来说，从那个时候起，汪苏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网络歌手的标签。想想看，他本身是正统科班出身，却总是被拿来跟那些随便哼上两句、上传到平台上就能被称为歌手的人相提并论，未免太不公平。但是更多的是，有一些人提到网络歌曲，就会联想到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任谁也不会接受。但其实放在现在来看，当年的网络歌手不就是如今的独立音乐人吗？同样是认真做音乐，又有什么差别呢？不过说起来简单，汪苏泷为了撕掉标签而走的每一步却颇为艰难。

0: 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有人说他是昙花一现，于是他就平均每一年发行一张全新的原创专辑。有人说他风格死板，那么电子、爵士、迷幻、摇滚，每张专辑他都在变换不一样的音乐类型。汪苏泷一直都在尝试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的人听到，这样或许就可以让自己的印象被得到改观，但是似乎这些还不够。2017年汪苏泷开始参加综艺节目，他寻求另一个通道，更直观地让大众看到他在音乐上的转变。数年间，他似乎从一个音乐人转变成为了综艺咖。你可以在多档音乐综艺节目中看到他的身影，看到他在综艺节目上做主持人、做嘉宾，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宣传自己的歌曲。直到专辑《21世纪罗曼史》的出现，这次他终于做到了。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汪苏泷。2022年9月，他在各大平台上线了一张联合多位女性歌手制作的专辑《联名》，他把这张专辑称作年度超级企划。但是更炸裂的还在后面。一个月之后，汪苏泷职业生涯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21世纪罗曼史》正式发行。《21世纪罗曼史》的专辑介绍里，它是这样概括的：记录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换，就是21世纪罗曼史。专辑总共收录了10首歌，在歌曲的立意上，创作的笔头直接从个体情感的拉扯扩张到了时代情绪上，但是并不见大主题下大概率会出现的虚大空或者口号式的呐喊，整体词曲都控制在以一个时代亲历者的视角当中，就好像歌曲《讲话是闭嘴的时候》里面的那一句：朋友聊的话题越来越无法参与，有时怪自己不合群，处理不好很多关系。苛刻的坦白勾勒出的情绪是普通人可能都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是同个时代可以共享的感受。同时，这张专辑的曲风也是和之前大众认知里的汪苏泷相差甚远。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作为汪苏泷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也是他最重视现实感的一张作品。整张专辑让你没有办法光凭第一听感就判断这首歌的新与旧。比方说告别前要跳舞，乍听之下是当今国际最潮流的 Synth Pop， 但实际上在歌曲的律动写作的细节处，都是向1970年代的原组合成器流行致敬。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他的第十张个人创作专辑《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当中，循环主打《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最开始会以为是90年代的港台老式情歌做派，但是在里面又可以听到当下最时兴的音色处理，同样会被你误以为是老电台情歌的全程热恋，实则是一首当下流行的 New Soul。关键在于专辑中不同音乐元素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拼贴，它严格地遵从了流行音乐的听觉系统，在当下听众习惯的基础上容纳陌生化的手法。这是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创造性的实验，也可以说是汪苏泷音乐创作力与驾驭力的再一次体现。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除了二十一世纪罗曼史，先于专辑发行的《联名》则是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和制作人职务的一张专辑。不同的是，专辑里的十首歌都是由十组知名女歌手演唱完成，这是一张她一首歌都没唱的专辑。这种操作就好比一个演员做起了导演一样，不算跨界，但绝对是技能和段位的一次自我考验和升级。十组女歌手当中包括徐佳莹、杨乃文、陈静飞、阿四、薛凯熙等等，他们都在唱作上极具个人特色。这样看来，联名更像是汪苏泷给自己布置的十道挑战系数极大的命题作文。

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其实他早年就有相当多的爆款金曲，但是那些歌曲更多的是偏向青春抒情的画风，比方说有点甜、一笑倾城、梗，这就是导致了汪苏泷在大众印象里就是一个只会唱作小甜歌和抒情歌的人。但是在2022年发行的两张专辑里，在唱作的角度、编曲的审美体系上，完全可以说是换了张面孔。比方说之前提到的21世纪罗曼史中的第一首歌《大裂》，以及那首在歌曲评论里被称为听到会让人觉得分裂又上头的《恋爱动物》，就是不错的例子。既结合了德国先锋电子实验音乐，被称为德国泡菜摇滚的曲风，又在旋律上保持了流畅度的同时，还在其中夹带足够的巧思。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他被称作娱乐圈的劳模，而在唱作发行这两张专辑的时间夹缝里，他举办了一场汪苏泷大娱乐家线上直播音乐会，连跳带唱一共完成了17首歌的现场演绎。与此同时，他在2022年还完成了9首 OST 以及多档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如今还坚持发专辑的华语歌手，相对于之前少了很多，但是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总是还有人在坚持音乐的初心。因为这帮人始终相信唱作才是他们的人生正解。由此可见，如果对音乐没有坚定的信念，对自己没有足够的狠劲儿，汪苏泷在一年的时间里是绝对拿不出这个数量和质量的音乐成绩的。
1: 某个夜晚，越失眠越不会觉得孤单，夜色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时光匆匆，沉浮若梦》。大浪淘沙之下，当年被质疑昙花一现的汪苏泷依旧在音乐行业耕耘，而一些大红的网络歌手早已经不知去向了何方。从慢慢懂到联名和二十一世纪罗曼史，汪苏泷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好听以及持续输出的能力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多首 OST 歌曲的推出证明了他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他早已经从青涩的网络歌手蜕变为被大众所认可的创作人，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你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学会变通，学会坚持，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音乐和他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

你买鞋的时候会把鞋买大一码吗？国外有个调查显示说，腿粗可能是因为走路的时候跟脚趾状态有关。几乎 90% 的腿粗者都有脚趾悬空的问题，因为脚趾翘起来走路需要更大力气，就会长出更多肌肉，同时脂肪呢也会增加，而导致走路时脚趾悬空可能就和鞋有关。如果穿太大不符合脚型的鞋，自然就会使脚趾悬空走路。医学专家表示，这种习惯可以矫正。首先呢，将脚底两侧往内推，脚趾呢就自然会着地，再利用固定带绑住脚板，就能慢慢改掉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孙燕姿守护永恒的爱。要问我对这个歌的听感呢，就是很简单，这不是说不好听，而是孙燕姿进入到当下的人生阶段，真的不需要再有一首歌当中特别去展现她的什么什么技巧，越是资深越是唱的简单，感动呢也自在歌迷心头。所以这个歌其实是燕姿写给歌迷的，也只有带着感情带着回忆的歌迷才会明白这个歌的分量。这个歌也作为纪念单曲发行，它的意义也是已经大于一切了。我是向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张栋梁《寂寞边界》。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张栋梁的寂寞边界，这个歌呢是周传雄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当然周传雄呢也有一个翻唱版本，对他的感觉你脑补一下，就是唱黄昏的画风，大概听感就是那种情歌路线，带一些沧桑味，带一些都市味，编曲上呢加了弦乐部分，情绪更深刻更有起伏。但也有很多人更爱张栋梁的版本，因为他唱出了一种在当年小鲜肉的偶像特质。在零零年代来说，张栋梁也还算是鲜肉吧。下一首歌，张学友《情书》。你说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当时李玟受邀出席了73届奥斯卡，而说起那次经历， Coco 也是笑说想感谢母亲，因为当时说唱风格专辑已完成，而月光爱人是完全的中国风，风格不太一致，但母亲听了觉得这个歌很好听，让他一定要唱，收录在专辑当中，没想到一经发行，这首歌竟然成为了专辑当中最热的一首。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后弦的西厢。后弦呢，他是广西柳州人，就是那个出螺蛳粉的地方。他的第一张专辑是05年发行，也就是说他05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两个月专辑销量突破10万。后来06年他又推出了第二张，08年推出第三张。虽然说一直没有走到一线，但是他也是默默无闻，一直坚持着，希望后弦可以发更多新的作品吧。来听这首好听的西厢。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从唱功上来看，阿妹早期的嗓音比现在更高亢，她唱情歌的时候呼吸尾音都带着一种深刻的情感，也带着那种似乎时时刻刻都可以爆炸的热情。所以七八零后回忆起来，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张惠妹的歌，就像是每个人心中可能也都会有一首梁静茹的歌一样，一边是年少无知的爱情，一边是大彻大悟的人生。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呢是曾经为齐秦动力火车制作过很多张专辑的刘天健来创作的。他第一次和刘德华合作，搜罗了各方好歌，经历了十多次的开会讨论，他也由原先设定的制作一首歌，继而增加了这一首。在很多人回忆当中，这首歌也是不可或缺吧。来听《男人哭吧，不是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

0: 那每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房，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房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部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房、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伟大征程。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8: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9: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2: 5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 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7: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3: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5: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5: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7: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7: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

0: 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 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我们来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抢抓晴好天气，宜昌市各地在抢收抢烘小麦油菜，夏收圆满收官。截止到6月5号，仅雨中夺粮抢收烘干的夏粮夏油就达14万吨。宜昌农业部门透露，全市55.9万亩小麦，145.26万亩油菜实现颗粒归仓。6月13号，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实验武当山比赛将会在实验室体育中心举行。记者从宜昌市足协了解到，这次专门为高考的学子预留了观赛助威名额。6月9号，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2026届的高考生考试完以后，这个准考证先别急着丢。宜昌多个景区推出了免门票、特惠游等毕业季活动。那百里荒的高山草原旅游区，还有三峡车溪民俗旅游区、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等12家景区是免门票。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将于6月11号在宜昌奥体中心的综合馆正式打响，16支劲旅齐聚赛场争锋，向总冠军的荣誉发起冲击。近日，湖北省工友杯第4届恶有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启动，这次大赛的主题是匠心铸绝技，聚力建支点。参赛对象包括湖北省内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中的一线职工、技术技能人才以及民间能工巧匠、非遗技艺传承者等。参赛者可以在湖北工会网来报名，而报名呢将于6月下旬开启，7月31号截止。2026年6月9号，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干部大会。省委组织部宣布省委决定，张世敏同志任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即日起到6月30号，黄鹤楼公园面向全国的应届中考高考学子推出了日常免费入园福利，学子凭着本人的准考证及身份证至黄鹤楼线下售票窗口去实名登记，就可以免费游览日常。近日，武汉瑞士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千吨级固态电解质产线已在武汉市的正式投程，这是我省首条聚焦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的规模化产线，标志着湖北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领域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关键跨越。近日，位于武汉光谷的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建成投用，由武汉东湖高新区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旨在打造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驱动核心平台。6月9号16点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会搭载着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同比增长20.5%。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敦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当地时间6月8号，在英国伦敦进行的女王杯网球赛女子单打首轮比赛之中，中国选手郑钦文0-2不敌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无缘晋级。那接下来呢，分享的是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一些民政方面的政策信息。近日，安徽省的民政厅、安徽省教育厅联合主办2026年安徽省养老服务人才专场招聘会。这场专场的招聘会啊，自2023年开办以来，已经是连续举办了3届。本届活动延续了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安徽省全省共有99家养老机构参会，累计提供岗位800多个。近日，福建省老龄工作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提出2026年各级老龄委要深入实施基本养老保险精准扩面工程，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省定的标准，实施养老服务提升工程。建设一批四不离为主要特点的幸福里社区，培训养老服务从业人员10000人次，推进健康老龄化，组织实施老年健康促进行动，持续办好福建百姓大舞台等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搭建健身交流平台，举办福建省第12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推动金融服务迭代升级，扩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覆盖面。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为期三天的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近日在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落下了帷幕。本次博览会共吸引了 10.3 万人次参展，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汇聚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规模创历史新高，全方位地呈现了产业跨界融合、科技赋能、生态升级的全新态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今年我比去年扩大了一倍，吃穿用住行我们其实都有了。一年有4000万的老人，一个老人如果是摔倒一次的话，不光是金钱的问题，还有各方面老人所受的痛苦。每一件产品我觉得都会说话，一双鞋子它既然能够解决防滑这个点，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制作好？
3: 我觉得品种蛮多的，也比较适应这种适老化，就选两双。
2: 现场最多的是买了20双。
4: 现在的人是愿意为好东西买的，做的事情必须是能真正的解决他的痛点。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它更接近我们每天家庭的生活，产品也更丰富了，它的模式也更多元了。我觉得养老是一个长长久久的事情，是一个在增长。随着我自己在做养老，我一起变老，一起做得更好。
5: 其实国内和海外的养老生态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在产品端没有去强调功能的繁复，科技来砸晕消费者，我们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一开始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科技来赋能生活，后面我们发现其实科技是要隐于生活，无形的去嵌入生活当中。他们太潮了，一些新的产品他们就愿意去买和尝试。 AI 系统收集数据然后优化算法，同时帮助我们去更加理解老人的需求，你让他好用就够了。大家肉眼可见的，我们说普通观众的比例大大提高了，那说明就这个市场的渗透，它从专业性上再向普适性上再去做转移。我觉得上海的老博会它的影响力确实是不可否认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是70年拍摄了十几万张时代底片，赣南的耄耋老人诠释着热爱不老的故事。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6: 在位于赣南老区的会昌县。

有一位自称90后的耄耋老人，名叫文木贵，他热爱摄影70年，拍下10几万张照片，多次荣获全国摄影奖项，还把摄影作品搬进村民家中。

0: 哎呀，终于来到了文爷爷的家里。
1: 这么多照片都是你参过展的一些照片，
2: 参展的，或者得过报纸，获过奖励。
0: 这个也都是一些时代的一些记忆。
1: 对对对，
0: 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文穆贵，从20岁于相机结缘，至今已追光烛影整整70年。
1: 真正接触相机就是1956年。哦，70年。哎，1956年。以后后来就陆陆续续6天，70年基本上没有放下相机，哎，拍了40万张照片。拍照片不是说这个自我行手啊，是自我行手是次要的，更主要就是要把我这个拍个照片拿到社会上去，有社会效益，是吧？大家看了以后很高兴，很振奋。
0: 啊，成就这种鼓舞，这种有力量，这个照片就说明了起到了作用了。文穆贵的镜头不仅对准赣南这片红土地的山水变迁，更深情凝望着市井烟火里的平凡人。2023年夏天，他在乡下采风途中，路边一户人家正在办喜酒，人群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侧身说话时，笑意盈盈，脸上的皱纹里都是阳光。
1: 他举起相机，定格下这一瞬间。这个呢，我拍了，我是抓拍的，他不清楚，装潢装好以后，亲自送到他家里。2023，就是这个获奖那年，我很高兴，我就把情况跟他说啊，就是一个通报他，就是你的照片，获奖了，全国获奖了，他很高兴。后来我说我送个照片给你。
0: 退休33年来，文穆贵的生活依然被摄影填得满满当当。他先后8次自费举办个人摄影展，其中最特别的一次是把展览搬进了叙镇一户老百姓的家里。
1: 到老表家里搞了一次，自从我看了这个我们家乡的父老对这个摄影展很感兴趣以后，增加了我的信心了。我们再继续搞下去，除非有特殊的情况，什么下雪、下大雨。 否则的话，每天基本上走一趟，1个小时，散步，散步当中，相机不离身，回家搞电脑，把当天拍的照片电脑处理，总而言之，不要让自己闲着，哎，所以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做文章，这本身也是一种眼光衰老，是吧？眼光衰老。
0: 这个健康长寿的一种方法。近年来，会昌城里崛起了一座戏剧小镇，青砖灰瓦间有了新的舞台。南来北往的剧团在这里登台谢幕，旧时光被妥善保存，新风景也被他郑重收藏。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码，文穆贵使用的摄影设备换了一代又一代。 他用70年的坚守与足迹证明，镜头有声，岁月永恒，热爱不老。
3: 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之前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小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呢，702路快速路其实相较于昨天而言是路况现在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要注意到的就可能在进下川通道的时候，无论您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还是往我们的智昌大桥，可能在进下川通道之前呢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好消息是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继续无论往哪个方向呢都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先来看到智协大桥方向，现在呢往智协大桥的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城东大道与702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说往三峡大道方向，此刻是排到了东山大道与702路的交汇处的上空。在此刻呢，由于在702路上辅路上的车流量还算比较大，所以说请主路与辅路上的车流在汇集的时候，请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7:30左右，我们的体育场路的车流量的密度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放心通行，可能在稍晚的时候我们从华翔方面的来车就比较多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尽早的要出门了。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702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学方向的话，此刻在八中门口送完孩子之后再去送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啊一定要急停急走，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呢，各个司机朋友们可能要等到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下行，在我们的水月城的这个路口，也就是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同样要等到3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发展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的话，此刻的车辆密度还算是比较小的。再来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南看，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其实在前几天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路口的4个方向上其实来车都还算比较多，但是在这几天呢，我们注意到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其实4个方向来车都不算很多，车流量密度也比较低。 再来看到山河源路，目前呢从城东大道下行前往山河源路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司机朋友们呢，其实也算是比较多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昌市幼儿园恒大地景分园的这个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下行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辆密度还并不算是很多，但是同样也要注意到的就是，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行驶的话，您一定要小心山河源路下行的来车。并且呢在中国石化宜昌城区万寿桥加油站的这个路口呢，请您一定要尽早的及时变道。再来看到学校路段，我们先来看到金东方学校西林校区，目前呢在东风路上，可能在靠近金东方学校西林校区的这一侧，也就是往城东大道的这个方向，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各位司机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都已经在急停急走了，所以说并没有造成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而在对向车道上，目前还是一路畅通的。再来看到越湾路，目前的越湾路与中南路的交汇处，如果临时要继续进入隧道前往我们的中南一路的方向的话，在这一段上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了。在越湾路小学的门口呢，送孩子上学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临时在进入隧道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中南路的这个右转的北段，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这一段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中南一路，目前的中南一路与越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宜兴小区的话，此刻也有一段大概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再来看到中南路小学的门口，目前呢在中南路小学与城东大道，在中南路小学靠近学校的这一侧呢，其实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呢如果您是在中南二路想要进入到我们的中南路小学对面的这一侧的道路上的话，可能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里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在7:37沿江方面的各个路段的通行的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也跟以前一样，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可能在如果您说您从智喜长大桥下了匝道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的这个北段的这个入口，您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此刻以及在现在呢，其实排行的压力都还并不是很大，但是在下一个时间段，在7:45到7:50左右，此处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县府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宜昌市实验小学门口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急停急走，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5: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8: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5: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

0: 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2: 早上好，我是一丹。
1: 我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阴天，其实相较于昨天呢，我们的气温又下降了一点。今天呢，我们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
2: 整体体感还是非常舒服的。
1: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可以说是覆盖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不管是独自生活的年轻人，还是几口之家，还是相伴多年的长辈家庭，几乎是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的。这个话题就是收纳与整理。那最近网络上两组相关的话题是接连刷屏，也让大家重新开始审视我们和物品之间的关系。
1: 没错。一方面呢，曾经风靡全球的收纳女王近藤麻里惠公开表示自己不再执着于维持家中的极致整洁，另一方面就是当代年轻人出现了一种特别有趣的反差的状态，大家疯狂刷沉浸式的收纳视频，沉浸于整齐有序带来的治愈感，转头又下意识的囤积外卖袋、奶茶包装袋以及快递纸盒等等，舍不得丢弃任何看似还有利用价值的物件。
2: 我觉得不丢也是人之常情。这是不是就是网络上所说的 J 人和 P 人呢？
1: 可能有一点可以沾边吧，但是说批人可能他们是不是就不收纳，那也不一定，可能这些人他们又是不是及时的收纳呢，那也不一定，我觉得这还是看个人的。
2: 我觉得我应该是介于J人和P人之间的一种人，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不收纳，有的时候勤快一发也是还是会收一下的，
1: 就实在看不下去了。
2: 对对对，
1: 还是会收一下。
2: 对对对对对。但大部分时间没有那么整洁，可能这就是不能，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整理专家近藤麻里惠，他也现在不再追求极致的收纳。
1: 对，其实你想每天如果是逼着自己去收纳，其实也是很影响生活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2: 而且也会影响周围的人。如果说妈妈把家里收拾得太干净了，然后不允许孩子就是稍微弄脏一点点，一点点就要教育他，我觉得这个家也好像少了一点温情啊。
1: 容不下你了，容不下这个孩子了。
2: 可以把他扔出去了。
1: 对，确实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是在极致的收纳理念和充满烟火气的现实囤积撞到了一起，形成了当代极具代表性的双面生活。今天呢，我们也就抛开一些收纳的教条，也好好聊一聊收纳文化的变迁，也聊一聊每一件小物件背后的生活心态。
2: 没错。在这段时间打开各种社交平台，两种内容总是会交替出现，一种就是制作精良的收纳改造这种视频，镜头里原本杂乱的房间、衣柜、厨房经过一番规划整理之后呢，这个物品分类就非常的清晰，摆放规整，每一个角落都清爽通透，光是看着画面这种就很减压，烦躁和压力仿佛都能一扫而空，这也是如今这种沉浸式收纳内容能够持续走红的核心原因。
1: 而且呢，另一方面就是咱们网友晒出的储物柜收纳角落里面整整齐齐的都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包装袋、纸盒、闲置的小物件，配文大多都是总觉得扔了可惜，留着早晚都用得上。加上呢，我们最近收纳大师态度的转变，两大话题叠加到一起，瞬间引发了全网的讨论。其实也不只是网络中，在现实生活里我们总是身边会有绝大多数人都处在这种一方面向往着极致的整洁，但是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囤积杂物的这种心态。
2: 那我们今天不站在专业整理师的角度讲技巧，也不强行给大家灌输所谓的生活标准，就跟大家来聊一下收纳这件小事，聊聊我们的生活心态，还有这些年大众生活观念的一些转变吧。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家里是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你是哪样一种生活的方式。欢迎您也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互动。在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有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702路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其实相较于我们的7:30是通行的压力是增加了一点，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先来看到往三峡大道这一侧。其实从往三峡大道这一侧呢，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依旧在我们CBD 恒基国际这里进入到我们702路辅路，辅路与主路交汇处的这一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辅路与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您在路上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红绿灯路口也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并且呢，如果您继续直行，继续前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在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好消息是，您只要通过了我们的下川通道之后，您继续再往三峡大道行驶，其实就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知识城大桥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相较于稍早的时候是往后延伸了一些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往知识大桥的时候，请您一定要耐心谨慎驾驶啊，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临时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其实通行的压力是增加了一点的。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这一处有一个400米的通行的排行的情况。

0: 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我们继续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港窑路方向看，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水月城方向的话，其实由于 港窑路与港城路的右转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其在这一段上您可能还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车道变窄，所以说您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在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一直 到我们的港城路，其实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巴黎乡纵方向，以及港窑路上的往京东山方向还是往运河名都方向，其实通行压力都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在这一段上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往水月城方向，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控制车速。 我们再来关注到山河源路，目前的山河源路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车流量密度上其实是并没有增加很多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此刻在下行前往到东山大道的车流量其实密度是小了很多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东山大道主路上行驶的车流量相较于稍早的时候也并没有很多，所以说今天在山河源路以及东山大道上的车流量是格外的少，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 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大概只需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我们再来看到宜化巴黎乡颂旁边的东风路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影响继续右转前往我们碧水林小区以及往水月城方向呢，可能在这一段右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红灯路口呢，如果您是要左转进入到我们城东大道东段前往我们中南路方向的话，通行的压力也还是比较大，所以说这一部分的车流可能是在我们的京东方学校送完孩子之后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所以说请您在这个路口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待。 再来看到中南路附近，目前呢在中南路与东宋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可以发现在玉湾路小学的这个门口，在靠西边的这一侧呢，其实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口之往一直往中南路北段看，中南路北段与玉湾路的这个交汇处呢，其实车流量又还算比较少，所以说目前可能车流量大部分都囤积在我们的学校的这个路段，所以说 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小心慢行，急停急走，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 靠近新发广场这一侧的中南路附近，其实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东城一号附近方向行驶的话，其实已经出现了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您在这个路段上行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及时变更车道，谨慎驾驶。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1: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早上好，我是宜丹。
0: 刚才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视频号中也有 朋友们留言，他们说在峡州大道方面堵不堵？其实我们从视频以及从我们的地图上都可以看到，峡州大道无论您是往哪个方向呢，其实路面上的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的，可以说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您可以放心的通行。而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家里是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你会选择

0: 哪种生活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粉丝的互动群里面也有不少的留言了，像志明就说有点强迫症的表示，东西还要收纳整理好看些才舒心些。这些跟一丹老师、
1: 就是、这应该是一个批人
0: 啊，这跟一丹老师其实刚才说的比较像啊，就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时候就会把东西收一下。
1: 对对，那还是要稍微的收一下，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都还是乱的。哎，包括就连之前 谷爱凌非常的这个受欢迎，她的优秀的事迹被大家传颂的时候，他也会说，他说我妈妈觉得我这个家里面没有收拾，可是我看着很干净啊。
0: 其实我在想这些运动员他们可能会不会有更多时候就是你不收反而这些东西杂乱的摆放，你再去找的时候可能会不会更提高自己的专注力啊。
1: 真的假的？
0: 对，我感觉会提高自己注意力吧，因为
1: 这是你给自己找借口。
0: 对，因为你心里不惦记点你的东西放到哪儿，你可能摆得太杂乱，你就想真的有的时候想不到在哪儿了。
1: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放到学习上来说，就是东西更杂乱更有利于学习呢？
0: 那可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了。就是、
1: 这样，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吧。
0: 是的，可能还有待斟酌啊。像志明还留言说，但是也不是会极致的收纳，随手摆放的东西都要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在生活便利与收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1: 没错，就是两边都不靠，就是不会说一定要极致的收纳。我觉得那种就有点忍受不了了，就是感觉我就是个多余的，我就不应该在这个屋子里行走。
0: 对，所以说万事万物都找到一个平衡，这还是很有禅宗的意味在里面。
1: 是，
0: 然后他还说到，就合理的利用设计和收纳工具，收纳反而会让生活效率更高，寻找东西更简单。有什么样的收纳工具吗？
1: 很多呀，网上经常卖呀。你以为那些就是做收纳的这些视频就是为了让你收纳吗？他就是为了卖工具啊。
0: 哦，是为了推销吗？
1: 就你要看到收纳冰箱的，他可能会卖这个各种的这个保鲜盒什么的。
0: 哦，是的。
1: 柜子里呢，他可能是各种支架，各种这个打包盒啊什么的。
0: 然后阿杜根还留言说，当然是随意的摆放了，收了就找不到了。那也确实，这就跟我一样的，就真的收了就找不到了。你不收的时候，
1: 我自己收的我会找到。如果家里人帮我收的，我会找不到。
0: 不行，我自己收了，我没有。
1: 自己收的会忘记吗？
0: 我感觉我都没有静态视力一样，只要它是静静的躺在那里，无论它在什么地方，我都不会找到。
1: 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么健忘的吗？
0: 是的，已经有点那种痴呆形象。
1: 真的假的？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话题，就是如果说家里是选择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我们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留言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播放一小段广告了。华夏眼科的眼科医院全科诊疗服务体系要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来是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经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0: 确实是非常成功的一名医生。在我们看到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主播甄选，要为大家推荐什么呢？夏天下厨炒菜半小时，浑身湿透黏糊糊，普通的风扇吹出来的是热风，越吹越燥热。那1059主播甄选62年国民老牌子钻石牌冰雾扇。哎，那你肯定不知道这个国民老牌子了。
0: 这是国有多国民、啊、
1: 62年，就是家家户户都是这个风扇吧。直接把大家从50-60度的厨房里面捞出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就是这个钻石厨房的冰雾扇。
0: 而且我看它的功效也非常的奇特啊，它是开启1分多钟之后，厨房灶台周围的温度会骤降40度左右，灶火再大也能感到阵阵清凉。这台移动小空调呢，又比 A4 纸还小，3秒就能吹出冰镇汽水般凉爽透骨的风。而传统的冰雾扇可能还要经过冰晶才能够吹冷风，而钻石牌研发出的这款半导体冷芯降温加冷凝系统，纳米雾化加强风增压设计，也无需冰晶，只要有电有水就能够一直吹冷风。做完之后，一桌饭菜都没有满头大汗的黏腻感。
1: 哎，你能够理解这个厨房灶台周围的温度骤降近40度的感觉吗？你有做饭吗？在家里？
0: 有的时候会做一点点吧，但是我做完一道就我只会看。
1: 你们家厨房已经装了空调吗？
0: 我们家不开火。

0: 我们家
1: 不开火，整个家都不开火吗？
0: 是的，已经几年没有做过饭了。
1: 天哪，
0: 可能上次是3个月前吧，可能。
1: 哇，好独特的家庭。
0: 是的，因为大家都很疲惫了。
1: 对，因为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做菜，围着这个灶台，如果是明火的话，真的这个温度会升到可能有50-60度都有可能，所以这个骤降40度，我想着可能有的小朋友不能理解，现在温度哎再热最多也就是30多度，然后骤降40度、
0: 啊、那
1: 不知道零下了，不把妈妈给冻晕了。
0: 对，我当时也在想，那不是零下了吗？那其实是不是做饭的时候其实都是50-60度，然后给它降了40度。
1: 这个灶台周围的因为还有明火，它就这个会怦然一下起来，然后就可能有比较高的温度了。
0: 哦，那也确实
1: 对、嗯、啊。那这个强风增压设计可以远距离的循环送风，从灶台直接吹到洗手池，小小的一台冰雾扇，4档的风速，3档的雾量，一会儿就可以让整个小厨房倍感清凉。
0: 嗯，而且冰雾关闭后就是一个个空气的循环扇，风力适中，舒适柔顺，睡觉的时候吹一吹其实也很舒服，
1: 可以把人冻成冰块了、
0: 啊、这骤降40度、
1: 啊、当然你可以自己那个调整啊，不是说一定会整个就骤降40度、
0: 嗯、对没错，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还有一个个空气的循环扇，所以说不管是厨房做饭呀还是办公室啊睡觉呀户外聚餐都能用，特别是620的老字号品牌啊值得信赖，它已经吹了几十年的风了，所以说这个品牌还是值得信赖的。
1: 我希望能够装到车上，因为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在车里面关了之后就温度感觉有70多哈、
0: 啊。他不知道他有没有那种接口啊，我到时候还要找客服问一下，就是
1: 骤降40度快点来我的车上。
0: 对，可能到时候怕供电有点不够啊，就是怕。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也请您现在就进入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钻石冰雾扇即可下单，并且呢618大促也开始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至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一试你的手气。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其实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通行量是增加了不少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加。在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巴黎相送的门口，并且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且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港窑路上，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京东山方向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京东山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还算比较车辆密度还算比较大，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目前在这个路口呢都请您小心谨慎驾驶。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的话，您只要经过了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之后，您继续驶行呢，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已经并不是很大了。我们再来看到深圳横路，目前呢在深圳路与深圳横路的这个交汇处，其实排